0: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中国驻韩国大使戴斌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了煽动厌华情绪。戴斌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指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新闻，故意抹黑中国和在华中国人的形象，也干扰了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潮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宣誓就任联储局主任。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高度评论沃什，说沃什将成为联储局历史上最伟大的主席之一，希望沃什在新职位上能够完全独立，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将工作做好。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并强调联储局应该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沃什说，联储局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0.5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73点，升27点，升幅0.37%。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

0: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人生的历练让底气撑起了自信，坚持的专注让希望成为了现实。
3: 只要我们认真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赢了。
2: 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

11分，依然在直播间问候到你。那么提醒你呢，今天是个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骤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市区大概是32度，而新界呢会再高1-2度。而且明天呢日间也是比较炎热的天气，在之后的几天都是大致天晴，香港呢要渐渐转为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没有你之后》是温兆伦1990年发行的经典粤语歌曲，它呢也曾经作为 TVB 电视剧《还我本色》的插曲。接着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一个声线特别的纯粹的歌手王菲所演唱的《天与地》。

在整点新闻之后，欢迎回来。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每周六的早上七点钟到九点钟为你播出的621金曲专门店。早间的八点。

接连两首歌都是有时代记忆的歌曲，一首是蔡淳佳的《爱如潮水》，另外一首呢是这首尤克里林带来的《少年游》，也算是很多人对于校园民谣的一种记忆吧。

我很喜欢《少年游》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优客李林组合当中的另外一个成员李季，他呢首次在主打歌当中参与主唱，而这次呢林志炫呢也是第一次以曲作者的身份参与创作，还保留了一贯的公益主题，可以说呢整个的歌曲呢是非常清新的。早间的8:26，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两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那么要说到清新的歌曲以及感觉上非常清新的歌手，那就不得不提到早期的一位歌手苏慧伦。你还记得他的有一首歌叫《我一个人住》吗？这首歌呢是以孤独又清醒的视角讲述了独立状态下的爱情感悟。那么接着要听到的就是这首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

0: 9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1: 来听这首歌《追风吧少年》，其实是吴奇隆所演唱的《追风少年》。

听完了这首非常欢唱的《追风少年》之后呢，我们要听一首带有一点灰色格调的歌曲。其实呢，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这首歌曲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听这首歌，因为真的非常特别。他一上来就直接说烦，这首歌呢就是林小培所演唱的《烦》，在1998年的时候发行，也算是华语流行摇滚的经典作品。这首歌呢，在当时呢被形容成一部个性女子的爱情白皮书，刻画了都市女性在情感困境当中的愤怒。一起来听到这首《烦》。

李玟的这首《想你的365天》当中，继续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继续来听到这首伍佰《挪威的森林》。

好啦，早间的8:55，你收听到的是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在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之后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日出》。也在这首《日出》当中呢，祝你在接下来的这七天过得幸福愉快。我们在下周的早上7点钟到9点钟再见吧，拜拜喽。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警方表示，国泰航空清晨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有五人受伤，包括三名乘客和两名机组人员。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表示，早上九点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任务有关情况。央视昨天报道，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中，首次选拔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中显示是一名女性载荷专家，曾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感到自豪，也体现国家对香港在航天科技贡献的认同和信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与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仍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能够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艾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了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冰在社交媒体贴文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传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发文，直接点名涉事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虚假新闻，似乎是为了煽动厌华情绪。戴冰连续发文批评事件，指在过去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华中国人形象，也干扰中韩关系改善发展。他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炒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互相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579点，升294点，升幅0.5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73点，上27点，升幅0.37%。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天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天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金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如果姐姐告诉我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5: 哇，攻击直接抽击。
6: 是她的意思，留脸没？
1: 逢星期六上午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新人类大世界。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新来港家庭来到新的生活环境，一开始人生地不熟，可以如何与孩子踏出第一步，从语言开始学起，尽快融入香港生活呢？让高才通妈妈王丽芬老师分享她的经验。
7: 我觉得对于新来港妈妈们来说呢，可以慢慢的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呀，在语言上面呢，跟小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然后在生活中呢，比方说去超市啊，去茶餐厅啊，多让自己开口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开口讲广东话，然后你的语言就会提升得很快的，很快就。

0: 比方说去超市啊，去茶餐厅啊，多让自己开口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开口讲广东话，然后你的语言就会提升得很快的，很快就可以融入这个环境里的。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4: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

0: TBS 人人广播。
1: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3: 我激动公主，
2: 过去很疯狂了，就上我啦。
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5: 人文三语，
6: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子月、阿中。
7: 欢迎各位小朋友回到每逢星期六早上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子月姐姐，
8: 我是 Crystal 姐姐，
9: 还有我中中哥哥，大家早安。
7: 早安。今天呢，我们也是会继续啊，给各位的小朋友带来两个故事。那首先呢，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就叫做吹牛的小熊。
9: 嗯，
7: 哎，会喜欢吹牛啊，就是有点逞强是吧？
8: 对，
9: 没
8: 错，
7: 感觉好像就
8: 很厉害。
7: 对，要爱面子，
8: 嗯，
7: 对吧？你们身边有没有一些小朋友啊，或者一些朋友就经历过这种，或者是这种性格的就朋友呢？爱吹牛，
8: 我身边就有一些，
7: 一些啊，
8: 对对对，就是怎么样
7: 呢？
8: 他们就是。即使我说了他们哪里错了、
7: 嗯、
8: 但是他们也知道、
9: 嗯、
8: 但他们仍然不会说我错了。
7: 哦，就有点真的是爱面子的。
8: 对，没错。
7: 嗯，那他有就是说有夸大事实啊或者怎么样说过吗？
8: 也没有，也不算。我觉得他们是自己是原本觉得他那一套的那个思想、
7: 嗯、
8: 或者说是那种原则是对的，
7: 是，
8: 但他其实不知道用在别人身上可能不一定可以、
7: 哦、
8: 所以他就觉得嗯，我这样可以啊，为什么你不行？
7: 嗯，就有点像是自以为是了。
8: 嗯，有点。
7: 今天这个小熊也是一个吹牛的小熊，哎，
9: 最后还差点有点生命的危险。
7: 嗯、对的，对的，没错。我记得呢，就是以前小时候啊，就可能小朋友大家啊、聊天啊，有些时候就爱说就说说家里的事情嘛。然后呢，我记得有一次，我有某一个小学同学，他真的是说得很夸张的，
9: 嗯、
7: 他说什么啊，他家里有个马槽啊，然后。有什么几匹马呀这样。那你想一想，在香港的家应该就
8: 放不下吧。
7: 对，应该做不到吧。那后来呢，长大之后我们就想就可能去到小学六年级啊、
9: 嗯、
7: 那些时候就想起来，哎，那个人之前说的这些是不是都吹牛的、
9: 啊、
7: 都是逞强的夸大事实的这种、
9: 嗯。那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呢？
7: 哇，那真的话那
9: 隐形一点去去
7: 有可能。可以，那样那得带我去看一看。
9: 对吧，
7: 见识一下，
9: 可能在电视上有可能会看到、
7: 嗯、哦，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9: 没错没错。
7: 有可能哎，好吧好吧。我认为他吹牛，不知道他实际上是不是啊、
9: okay.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啦，就是我就是那个吹牛的那个、
7: 嗯、
9: 因为小时候就感觉对这个世界不同地方都有一种的盼望嘛、
7: 嗯、
9: 然后就会回去和那些小朋友们去吹牛，就说啊、哎、你看到这支笔了吗、是什么什么地方带回来的。当然不是说我自己啊，通常都说哎用家人的名义去，
7: 爸爸妈妈、嗯、
9: 啊，知道我这个笔在哪个地方带回来的吗？
7: 是是是，
9: 啊，其他书包啊等等的那些啊、
7: 嗯，
9: 当然就以前有点吹牛，就肯定是吹牛了。
7: 是是是，
9: 就如果说的难听，就说谎嘛啊，那么想让其他的同学就啊看高你一眼，
7: 对，觉得你很厉害。
9: 没错，但其实现在想想就不需要了。
7: 对
9: 对
7: 对。对
9: 吧，你吹，你能吹吹大了，
7: 能吹多大呢？
9: 能吹多大呢？大那么大也是在学校里面大家去吹水而已啊，
7: 是
9: 对吧？
7: 我觉得可能小时候都是大家可能还没分清楚那种开玩笑啊、
9: 嗯、
7: 或者想象啊还有现实的那种情况、
9: 嗯、
7: 就特别多这种爱吹牛啊或逞强的事情出现了、
9: 嗯、
7: 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吹牛的小熊啊，到底这一只小熊吹了一个怎么样的牛呢？是不是也是像中中哥哥这样说从哪里带来了什么有趣的玩具文具呢、
9: 啊、
7: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一位小朋友，他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江芷。

0: 英小朋友来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个故事《吹牛的小熊》普通话的版本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江子英，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玩，它嘴里吃着妈妈刚刚在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小兔，这条鱼 是我在河里抓的，我游泳可棒了。小兔说：是真的吗？真想看看你是怎么抓鱼的。小熊一听十分得意，虽然他知道自己还不会游泳，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数，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抓鱼的。一不小心，小熊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他会游泳，在岸上高兴地拍手：小熊，你真厉害，快抓鱼上来。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进河里，用那长长的鼻子一卷，就把小熊救上来了。小熊浑身都湿了，肚子胀得鼓鼓的，躺在地上直喘大气。象伯伯生气地说：小熊掉进河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有他抓鱼。小兔委屈地说：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象伯伯更生气了：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他就淹死了。小熊这时才抬起头说：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教训呢。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在河里抓鱼的本领。

0: 谢中华基督教会基法小学的江志英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则故事《吹牛的小熊》普通话的版本。
1: 嗯，
0: 哎，他这个吹牛啊，原来是吹说自己会抓鱼，
2: 嗯，
0: 会游泳，
1: 吹大了。
0: 对，结果真的掉进河里面了，
1: 对啊，
0: 没办法了，就被发现原来是不会游泳的。
1: 嗯，
0: 哎，那条鱼呢，肯定也不是自己抓的啦，
1: 没错，
0: 最后还差点啊会淹倒，那还好呢，有其他的小动物啊，有那个大象伯伯来救他。
2: 对，
0: 对，这个吹牛还是得到了惩罚哎。
2: 嗯，口上吹吹就得了，不要真的去做。
0: 他也是不小心的，他没有主动掉下去，
1: 是
0: 他就不小心的，就哎没想到真的被测试到了。
1: 嗯，
0: 有些时候呢，可能就逞强嘛，就也没有多想，就可能说哎你会不会这个？我会啊，那会啊，你懂不懂那个什么？人家常说面试的时候啊，吹很大吧？
1: 是是是，
0: 就有一则我记得很搞笑的一则笑话啊，网上面在那个社交平台看的。
2: 嗯，
0: 他就说他是当那个空姐的，
1: 嗯，
0: 就空乘人员，就他就吹说啊，那人家不是经常会遇到很多不同国家的旅客啊，
2: 嗯，
0: 这样，他就在他的简历上面说啊，我会可能四国语言这样，
1: 哦，
0: 啊，我会什么日语呀，啊，
1: 嗯，
0: 英语、葡萄牙语这样说很多的。然后结果呢，就有一次真的是需要飞去某一个国家了，那然后呢，他的那个上司就喊他说，哎，那你来用日语啊，用一个韩语来说一说吧。嗯，
1: 既然你这个简历里面有
0: 对
1: 吧？
0: 就结果真的派他上去了，
1: 嗯，
0: 然后他就硬撑下去，
2: 嗯，
0: 就用很简单的这个外语就说了，说了一遍。有时候这个逞强啊，也适当的逞一下，
1: 嗯，
0: 我觉得 OK 的，
1: 嗯，
0: 也不要说吹得太大。
2: 没错，
0: 如果你真的是一句话都不会的话，你去到那些情况，真的就是
2: 有点危险了，还是会，
1: 嗯，
0: 对，被人家拆穿了，
2: 嗯，
0: 很尴尬。
1: 嗯，尤其我自己觉得是一些专业领域的时候，
0: 对
1: 吧？哈，就小时候吹吹牛没有问题，对吧？
0: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小时候都想逞强逞能，
0: 对
1: 吧？哈，想别人以一种很崇拜的眼光去和你一起去相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你去到大就成人的时候，有责任了的时候，
0: 嗯，
1: 你如果还是吹牛，哇！你想一想，就万事起头。

0: 难。
1: 嗯，是
0: 的。那些建楼的那些，如果他说吹牛，哎，我会开那个天秤啊之类的。
1: 嗯。
0: 或者如果真的是叫你上去，你什么都不会，然后又捣乱的话，那是对这个生命财产是一个造成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1: 是很危险。
0: 那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考一些牌照，
1: 哎，
0: 有专业的资格，
1: 是的，
0: 然后也是想就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嘛，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就不是说哎听那个人哎我和你熟哎又知道所谓你自己吹牛自己
1: 对，
0: 很厉害某个领域方面的，
1: 嗯
0: 啊，就叫你上去了，
1: 嗯
0: 哦，
1: 是
0: 完最后发现完全不是那样的事情，
1: 嗯，
0: 对吧？那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些问题出来。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什么样的领域也好，就你平常开玩笑无所谓啦，
0: 嗯，
1: 你吹一下也无伤大雅的，就大家开个玩笑什么，
0: 节目效果、
1: 哎，没错没错，就小事上面你开玩笑就说一下我觉得没问题了。
2: 对，
1: 嗯，那今天呢这一则啊吹牛的小熊，我们也继续邀请我们的 Crystal 姐姐来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则故事《吹牛的小熊》广东话的版本吧。
3: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的故事是《吹牛的小熊》。有一日，小熊来到草地上面找小兔玩。他的嘴里面吃着妈妈刚刚在河里面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4: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面捉到的，我游水好厉害。
3: 小兔说，
4: 真的吗？我想看看你是怎样捉鱼的。
3: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虽然他知道自己还不懂游水，就在草地上面翻起跟头，边翻就边说，
4: 就是这样在水里面翻来翻去地捉鱼的。
3: 一个不小心，小熊就跌了去河里面。小兔以为它懂游水，就在岸上面开心地拍着手，
4: 小熊你真是厉害啊，快点捉条鱼上来啦。
3: 这个时候大象伯伯见到了，好急地走到河里面，用它长长的鼻一卷，就将小熊救了上来。小熊成身都湿晒，个肚都胀鼓鼓的，瞓咗喺地下喺度大喘气。大象伯伯好嬲咁对小兔话：
5: 小熊跌咗落水里边，你点解唔呼叫，仲要佢捉鱼啊？
3: 小兔好委屈咁话：
4: 我以为小熊识游水，所以。
3: 大象伯伯更加嬲啦，
5: 小熊几时学识游水噶？再硬啲，佢就浸死咗啦。
3: 小熊呢个时候抬起头话：
4: 大象伯伯，你唔好怪小兔啦，都怪我吹牛。
3: 熊妈妈知道咗之后对小熊话：
4: 孩子，吹牛只会害咗自己，你一定要记住呢一个教训啊。
3: 从此之后，小熊唔会再吹牛啦，同妈妈亦都学识咗喺河里边捉鱼嘅本领。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则故事《吹牛的小熊》广东话的版本。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吹牛啊，吹得太大也不是好事。
2: 没错，
0: 其实本质上还是说谎嘛，对吧？就说谎了，被抓包了，然后还拆穿了，还被惩罚了，就一连串的这个这个
2: 不太好的事情，
0: 对对对，这个负面的影响就出来了。
1: 是，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没有听过叫吹牛皮的？
0: 哦，
1: 其实吹牛就是吹牛皮。
0: 哦，
1: 对，
0: 那为什么是吹牛皮呢？
1: 两个意思是一样的。
0: 嗯，
1: 那为什么是说吹牛皮，而不是说吹其他动物的皮，比如说吹猪皮这样子？啊，因为说背后有一个民间的说法哈，比如说啊，这里就说到是古代在杀猪之前呢，屠夫会用那个铁通。
0: 哦，
1: 用那个铁的那个管，啊，去捅穿猪皮再吹气，以让这个猪皮容易剥离下来，
0: 哦，
1: 所以是容易吹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猪皮的韧性比较低，所以只要大力的去吹呢，就能够吹把它和皮肉是分离出来。但是呢，如果是吹牛皮的话呢，因为牛皮是比较有韧性的嘛，你看我们很多一些奢侈品牌都是用真牛皮去做的，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如此的坚韧，对吧？是可以很耐用
0: 的，
1: 很耐磨的哈。那所以呢，几乎不可能用嘴能够吹这个牛皮。
0: 哦，
1: 好，那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另外比如说粤语还没牛皮灯笼，

0: FM 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
3: 我激动公主，
2: 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啦。
4: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5: 两文三语，
6: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子月、阿中。

0: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1: 人文三语，
2: 两文三语，
0: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子月、阿中。
3: 欢迎各位小朋友回到每逢星期六早上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子月姐姐，
4: 我是 Crystal 姐姐，
5: 还有我中中哥哥，大家早上好，
3: 早安。那刚刚呢，我们也跟各位小朋友分享了第一个故事啊，我们的这个吹牛的小熊，
5: 没错，
3: 看到了他吹嘘自己啊会抓鱼，结果呢不小心掉进河里面了，
4: 连游泳都不会，
3: 对，哎呀，太丢人了，真不好意思，还被旁边的小兔子给看到了，
5: 是，
3: 刚刚想着骗一下别人，谁知道那么快就要去表演了，
4: 对，还要别人来救，
3: 对，没错，真尴尬。那所以呢，我们也是学到了啊，那就不要吹嘘自己，要不要要说实话，不要整天呢那个自吹自擂，是
5: 没错没错。
3: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呢，就叫做皮皮虾去当兵。
5: 哦，
3: 皮皮虾，大家知道是什么的一种虾类吗？
5: 皮皮虾，
4: 就是那种会卷。
5: 卷起来的吧，
3: 是是是，是不是我们说的广东话的那个来
5: 流哈，来流哈就是皮皮虾了，皮皮虾是这个普通话的，就用普通话的时候就一个名称来的了。
3: 我觉得蛮可爱的，叫皮皮虾，听上去好像很皮，
5: 很皮对吧？
3: 很顽皮，
5: 很好笑的样子。
3: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习性啊，就是可能在水里面这样卷着卷着。到处乱跳乱蹦这样，所以叫皮皮虾呢，这个是我猜的啊。虽然啊不知道它为什么叫皮皮虾，
5: 是，
3: 不过呢也知道了它也其实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
5: 是，
3: 但是我们的故事里面好像也会说到哦，就介绍了在普通话里面除了叫皮皮虾之外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啊，它的一些别名这样，而且呢像我们广东话里面叫它什么来流哈，我也是觉得很厉害耶，
5: 是可能和它的一些习性有关，
3: 对，我觉得肯定是
5: 为什么会撒尿对吧，
3: 对，而且好像就叫它那个来流哈有点不好意思嘛，就撒尿的一只小虾是吧，
5: 对，可能我们在这个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也为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关于皮皮虾的一些冷知识哈，来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一个皮皮虾它的一些名字啦名称啦和它的一些冷知识。好，那今天呢也请来我们的子月姐姐为各位带来这个皮皮虾去当兵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3: 各位小朋友，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皮皮虾去当兵。谢将军想招一只勇敢的特种虾兵，皮皮虾决定去试一试。皮皮虾穿上了鳞片盔甲，来到谢将军的城堡时，已经有许多的虾兵在那里排队报名啦。一位大虾头领在登记名字，一见皮皮虾就问，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皮皮虾答，
7: 我有五个名字，你想听哪一个呢？
6: 头领说，五个名字都说出来。
3: 于是皮皮虾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住在海底沙洞的皮皮虾也叫虾姑、琴虾、琵琶虾、螳螂虾。头领听得眼花，觉得不满意地说，
6: 你的名字太普通了，先去一边想个勇敢一点的名字再来吧。
3: 皮皮虾犯起愁来，走在城堡里，听见其他虾兵互相寒暄。
8: 闪电战士你好，佩剑大侠好久不见啊！
3: 正当热闹时，突然间有人喊：
9: 章鱼海盗来了，快逃啊！
3: 刚刚神气的战士们纷纷逃走，皮皮虾吓了一跳，但他亮出胸前的大钳子，大叫：
9: 我是拳击手，看我的！
3: 他冲到凶猛的章鱼海盗面前，一拳一拳地打了过去。皮皮虾打得十分勇敢，没多久就把章鱼海盗打败了。章鱼海盗摘下了面具，竟然是谢将军伪装的。谢将军摸着皮皮虾的头夸奖道，
8: 你在我的考验中表现出色，现在我封你为勇敢拳击手。
3: 皮皮虾听了又惊又喜，开心地跳了起来，喊道：
7: 哇，我终于有了一个勇

0: 谢谢几位姐姐为各位带来了这个皮皮虾去当兵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 嗯，
0: 哦哇，这个皮皮虾终于有了自己非常帅气的名字，
2: 对，
0: 没
2: 错，没错，哎，
0: 表现出色哈，对吧？
2: 是的，原来是这个课代表哦，最勇敢的一只小虾。
0: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皮皮虾呢，我自己看到这个皮皮虾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些什么基围虾很不同，
2: 对，
0: 我感觉它有一点点像龙虾的。因为它前面的两个手臂呢，
2: 是
0: 其实感觉是很有力的，
2: 嗯，很大嘛，
0: 很大的哈。那我们刚刚说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冷知识，
2: 对，
0: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子弹射出子弹的时候是很快的嘛，
3: 对。
0: 但是原来呢，皮皮虾它的出拳比子弹还要快，
2: 哇！
0: 那难怪它的这个名字那么英勇了，
2: 对
0: 吧？英勇勇敢拳击手，对吧？
2: 哇，原来是真的，
0: 太厉害了哈！那它怎么快法呢？哈，他说呢，它两个的颚足能够像弹簧刀一样瞬间弹射，
2: 哇！
0: 就是可能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啪，就突然出拳。
2: 啊，那个出拳，看不到啊，
0: 那个速度呢是超过了.22口径的子弹，
2: 啊，
0: 速度是可以高达23公尺每秒，啊，能够轻易的击碎虾壳啦，蜗牛壳啦，啊，所以呢，一般的水族馆呢 是不敢混养它。就担心啊，其他的动物去到他面前，一下子被他拍晕了。
3: 他会不会把玻璃给拍碎？
2: 他没有那么大力啦，你放心放心。
0: 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的慢动作视频，好像就是在拍摄这个皮皮虾，就是看到他出拳的那一下，真的是要用这个那个叫
2: 慢镜头
0: 去逐帧逐帧的看着他怎么样去挥拳出去，因为平时我们普通的相机呢拍不下来。就突然之间那条鱼游到他身边就突然晕掉浮上水面了，完全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哦，原来在那个慢动作的那个视频里面看到他出拳就是很多帧的一个结果。
3: 嗯，长知识了，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虾都是用尾巴来就是
0: 攻击人
3: 。
2: 哦，真的没想到诶。
0: 是。啊，那另外我们刚刚不是说想要解构一下为什么在粤语当中我们会叫它拉流哈给。
2: 是。
0: 啊，原来呢一旦这个皮皮虾离开了水之后呢会从这个腹部喷出水柱。那他动作就好像撒尿一样，
2: 哦，
0: 就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原因之一了。
2: 哦，
0: 啊，那皮皮虾呢，在皮皮虾的这个名字呢，就是以在我们内地的北方，流传过来的一个可爱的一个名称。
2: 哦，
0: 啊，
2: 果然是因为可爱，
0: 可爱啊。那刚刚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也说到嘛，他自己有很多的一些不同名字嘛，
2: 没错没错，
0: 就是什么虾姑啦、琴虾、琵琶虾、螳螂虾等等哈，啊。你看到我们刚他刚刚自己说螳螂虾，就已经知道啊，它出拳可能好像螳螂一样，
2: 很快，
0: 它有两个爪，有两个拳头嘛，
2: 是
0: 好像那个螳螂一样的，
2: 哦，
0: 啊，有点渊源在里面。
2: 我觉得可能我们会把它拿来当那个食材，也可能是，就可能它动的特别多 啊，然后那些肉比较紧实，
3: 对，没错。
2: 以这个食家这食品来说，我猜是这样了，不知道就是这个皮皮虾到底是啊，它。本来呢出拳啊是不是真的会令到他的肌肉紧实一点哦，
0: 是，
2: 那今天这个故事呢皮皮虾去当兵，我们也继续邀请我们的 Crystal 姐姐来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则故事皮皮虾去当兵的广东话版本吧。
4: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的故事是吹牛的小熊。有一日，小熊来到草地上面找小兔玩，他的嘴里面吃着妈妈刚刚在河里面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5: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面捉到的，我游水好厉害。
4: 小兔说，
5: 真的吗？我想看看你是怎样捉鱼的。
4: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虽然他知道自己还不懂游水，就在草地上面翻起跟头，边翻就边讲，
5: 就是这样在水里面翻来翻去地捉鱼的。
4: 一个不小心，小熊就跌了去河里面，小兔以为他懂游水，就在岸上面开心地拍着手，
5: 小熊你真是厉害啊，快点捉条鱼上来吧。
4: 这个时候大象

0: 阿伯见到咗，好急咁行到河里边，用佢长长嘅鼻一卷，就将小熊救咗上嚟。小熊成身都湿晒，个肚都胀鼓鼓嘅，瞓咗喺地下喺度大喘气。大象伯伯好嬲咁对小兔话：
1: 小熊跌咗落水里边，你点解唔呼叫，仲要佢捉鱼啊？
0: 小兔好委屈咁话：
2: 我以为小熊识游水，所以。
0: 大象伯伯更加嬲啦，
1: 小熊几时学识游水噶？再硬啲，佢就浸死咗啦。
0: 小熊呢个时候抬起头话：
2: 大象伯伯，你唔好怪小兔啦，都怪我吹牛。
0: 熊妈妈知道咗之后，对小熊话：
2: 孩子，吹牛只会害咗自己，你一定要记住呢一个教训啊！
0: 从此之后，小熊唔会再吹牛啦，同妈妈亦都学识咗喺河里边捉鱼嘅本领。

0: 谢谢 Crystal 姐姐为我们带来今天这一则故事《皮皮虾去当兵》的广东话版本。
1: 嗯
0: 嗯，我们也是再一次听到了这个啊奶牛虾嘛，
2: 嗯，
0: 对吧？
2: 哈
0: 我们刚刚也知道了，原来真的是因为他的习性嘛。
2: 是的，
0: 我猜是不是因为就他想要帮自己那个保湿啊，
2: 嗯，
0: 就可能害怕长期不在水里面可能活不下去，然后
2: 就要这样子，
0: 对，湿润一下，哦，是吧，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机制了，
2: 可以有可能哈，
0: 嗯，
2: 在这个进化的时候，
0: 是的，
2: 有可能就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机制，
0: 没错没错，可能他住的地方特别容易那种什么搁浅啊那种啊，我猜的，这个是子月姐姐猜的。
2: 好，那可以去看看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哈，
0: 没错，
2: 这个皮皮虾它的生理习性方面，
0: 嗯，
2: 为什么会造就出哎它一离开水就喷射这个水柱出来哈，
0: 是的，是的，
2: 有可能是和生物学方面有关的。
0: 嗯，觉得其他的小鱼也可以学一下嘛，
2: 嗯，
0: 对吧？有时候就可能我之前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在某一个海滩上面，嗯，不知道它是那个气候变化的太极端了，
2: 是，
0: 所以呢，就某一年呢，就是啊，突然之间在那个海滩上面就搁浅了很多的小鱼，这样，
1: 哦，
0: 就不知道是深海鱼的那种还是怎么样，就一大群的，
1: 嗯嗯，
0: 所以呢就。就啊，研究一下，我们也学习一下，
2: 嗯，
0: 是吧？就很多的什么科技啊，也是从那些小动物上面学来的嘛。
1: 嗯，没错，
2: 嗯，
1: 就不容易晒干。
0: 哎，对，坐在我们的那个什么护肤品里面挺好的，
1: 哎，
0: 对吧？
2: 我刚刚呢也上网看了一下，哎，究竟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0: 嗯，
2: 啊？是不是保护机制呢？
0: 是。
2: 他说啊，这里说有三个原因，
0: 嗯，
2: 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为了呼吸。主要原因是为了呼吸，那所以为什么他一离开水之后他要这样子做哈？他说呢，皮皮虾的这个鳃呢是长在腹部还有步足，就它的脚上面的啊，需要保持湿润。那所以呢，离开水之后呢，它会从头部还有第一对胸结之间的缝隙去吸入水。那在经过鳃部交换氧气之后呢，再把这个废水从这个腹部喷出。那个这个动作的循环就像在喷水了，
0: 哦，
2: 那所以为什么他一离开水他就会喷水这样子，
0: 哦，
2: 其实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应该在水下也能看到他喷水，
0: 对，
2: 因为它是一个循环机制来的嘛，
0: 对对，
2: 只不过刚好在离开水之后他这个循环机制还一直在做，
0: 嗯，
2: 在工作，那他在水里面看不到，
0: 对对对，
2: 离开水就看到了嘛，
0: 是
2: 就是喷水了哈。那第二个呢，就是他自我保护的机制。他，
0: 嗯，
2: 说啊，突然喷出的水流呢，是可以吓倒一些的小型掠食者。
0: 哦，
2: 对，他不用出拳。
0: 哎，我觉得真的很厉害耶！
2: 对，
0: 就是你在那个水里面的时候，如果它喷水，你是看不到的嘛，
2: 对
1: 对
2: 对，
0: 就相当于好像隐形攻击耶，
2: 没错没错，
0: 就可能旁边的小鱼就，哎，
2: 喷，
0: 对，突然之间就说，哎，怎么这里水流那么急呢？
1: 哎，怎么被推开我了？
0: 就突然之间被空气打了一拳的感觉，
2: 对啊，
0: 嗯，
2: 那也是为自己的逃脱争取时间哈，
0: 啊，
2: 还说同时是可以冲掉附着在这个壳上的一些泥沙和寄生虫。这是第二点的原因，自我保护的机制哈。第三点的原因呢，说是清洁洞穴。
0: 哦，
1: 嗯，
2: 好，在这个沙泥当中的这个洞穴里面居住的时候呢，
0: 嗯，
2: 它就会喷水来冲走洞口堆积的一些碎屑，
0: 哦，
2: 保持通道的畅通。
1: 好像螃蟹，哦，
2: 居住的地方，
0: 好爱干净。
2: 对啊，来喷一喷它，这样子
0: 有点像我们就是北方啊，下大雪的时候要铲雪嘛，
2: 嗯，对,
0: 对,
2: 对, 对，
0: 是不是清理家门前，
2: 啊，
0: 这样爱干净，
2: 清理清理一下。
0: 对，
2: 好，那这个故事呢，也要请教一下子月姐姐啦，
0: 嗯，
2: 啊，有没有一些英文单词带给我们各位的同学。

0: 我们带来今天这一则故事《皮皮虾去当兵》的英文版本。
1: 嗯，
0: 哎，那听完今天的这两则故事啊，都是一个吹牛的小熊嘛，
1: 是
0: 就不好，就说谎不好，是自吹自擂也不好，
1: 对，
0: 就说谎说大了，
1: 小小
0: 对，被人家拆穿了多尴尬，对吧？
2: 对啊，
1: 大了，
0: 前面才刚刚说自己多厉害，后面就出糗了，
2: 打脸了，
0: 对，
1: 狠狠
0: 打
1: 脸，对对对对，
0: 就那么
1: 摔到，
0: 真的不好意思啊，真的是未免啊，这有这个尴尬情况发生，也是啊，未免其他人就对你有误会啊，大家也不要吹太大，
1: 没错哈。还有我觉得这两个故事呢，刚刚就第一个故事说吹牛的小熊，我们就要大家不要那么吹牛嘛哈，就实事求是的实际一点比较好。好，那第二个故事呢，就说我们不要自乱阵脚，还有冷静哈。你看到这个大象伯伯哈，他就非常的冷静，对吧哈，虽然他是很急急忙忙的去救他上来，但是你想想大象伯伯，对吧，
0: 很笨重，
1: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你看他这个伯伯嘛，
0: 对，
1: 而且又超大嘛，很沉着冷静的把他救回来，虽然他最后是口中是骂了一骂这个小兔子，
0: 是
1: 很生气，
2: 那也是想教他，
1: 对，也是想教他哈。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任何活动之前吧哈，可能还是要先想清楚，要保持头脑清醒。
0: 是
1: 吧，不要就乱来不要乱来哈，这个
0: 是
1: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
0: 没错，那在今天的这两则故事里面呢，也教给了各位小朋友一些不同的单词是吧。那各位小朋友呢，那听完了不同的故事之后，也希望大家学习到了不同的道理，还有一些英文的运用啊。
1: 是的，
0: 希望你各位小朋友在学习上面或者日常生活里面也可以多多运用啊。那今天呢，这两则故事呢，我们就分享完毕啦。那我们下一周呢，同样时间回到我们每逢星期六的两文三语说故事吧，我们下一周再见喽。
1: 好，拜
0: 拜。

0: 下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明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朱杨柱将担任指令长，警队出身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载人驾驶、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其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神舟23号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的组合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明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嘉莹在2024年八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以优秀的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也完成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试验、空间站组合体管理以及载人飞船和空间机械臂操作等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飞行任务的各项要求。他表示，黎嘉莹作为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目前整体状况良好，乘组配合默契。张静波又表示，近年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他举例指本月发射的天舟10号货运飞船搭载由香港的大学成研的轻小型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另外也有部分的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警方表示，国泰航空清晨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抵港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有5人受伤，包括3名乘客及2名机组人员。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鸡和弹珠鸡店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目前市面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鸡及200多间弹珠鸡店没有领有牌照，或者未需要领有牌照，希望通过修例可以使得经营者有规章跟随，改善经营及更加的公平，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的风险。麦美娟表示，这次修例呢，主要是源于2022年一宗案例，日后会要求经营有博彩成分的游戏或有成瘾风险的公司要申领牌照，经营者要在场所张贴持牌人资料，也要提醒玩家不应沉迷。他强调，修例不会影响到市民经营这类店铺，只会更加的规范化。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4: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 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5: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6: 晚风中，
7: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8: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9: 如果姐姐告诉我我的发型很丑，我应该不会回答她我内心想的是什么，但是可能我会看看她的头发，然后笑一下，让她去猜。
10: 哇，攻击直接抽筋。
11: 是她的意思，流泪没？
8: 逢星期六上午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2: 新人类大世界。
13: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14: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压闸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15: 系啊，
14: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16: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新人类大世界，

0: 师好，
1: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2: 新人类大世界
1: 开课啦！
3: 五月23号下午的10:07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4: 我是小薇，
5: 我是燕燕，
3: 咋

0: 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1: 还 OK 啊，
0: 还可以，
1: 还 OK 啊，而且那个气温也是算是不错的，
0: 29度，
1: 对，
0: 不错嘛，
1: 这也不算不错，
0: 有一点热，
2: 对，好像什么东西、啊，
1: 因为之前有一些异国的感觉，
2: 哦，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已经算是清爽啦、啊、OK 啊，
0: 好，
1: 对，
0: 那今天还有两位很清爽的同学也在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我们小巨星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安局第一战友庆中学的吴晨坤。嗯，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华三院甲寅年总理中学的安美仪。嗯，
1: 今天一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呢，互相是各自坐在两旁。
0: 那不然要怎么坐呢？
1: 我以为会聊啊，
2: 是
1: 因为
2: 抓的时候聊心事吗？还是说是叫怎么样子？
0: 就是两个人坐在两旁，是不是就是正确的做法吗？
1: 因为到现在呢，那些学生 DJ 来到那么多次了，我依然在想，哎，有谁会跟谁没见过的？
2: 你没有见过吧？应该是
1: 没
2: 有，没
1: 有，
2: 没有见过吗？你们是有见过没有记得，还是说真的没有见过？
4: 没有见过，
1: 没有见过，
2: 太难得了吧？我们小 DJ 其实人数不多、欸，
0: 因为对我们会尽量安排，就是看他每一次都希望有一个新的搭档这样。他们两个各坐一旁，你没那么怕。他们两个一见面，嘿，拥抱一下，你才要害怕吧？应该是。
2: 我们有小弟就是这样子的。
1: 对，拥抱有的，
0: 有的。
2: Say you hi也有的。
0: 然后那个贴脸礼，你 OK 吗？
2: 贴脸太多了吧？不然是要贴脸干嘛呢？突然间街上有个男生贴脸礼 ，OK 吗？
0: 就是因为
1: 看是谁，
0: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有一些礼仪，人家就是贴脸或者亲脸也是一个礼仪来的嘛。嗯、那这样不比你更害怕吗？会不会？
2: 那我待会跟你贴一下脸。
0: 不用了，
1: 今天我们的 STEM 总动员请到一座嘉宾，
2: 一座学校
1: ，对对。其实如果讲熟的程度呢，就好像你刚才说是贴脸的程度。
2: 等一下，你跟学校是贴脸的程度吗？
0: 你跟学校贴脸，
2: 所以你跟他学校门口是这样子吗？还是说
1: 就贴在他的铁闸上面？
0: 你好，
2: 好 creep 啊，大佬。
1: 但是总之都是熟。就因为呢，他们之前呢都来过我们的节目的，
2: 是
1: 疫情的前已经来过，
2: 哇，蛮几年前的事情了耶，就小朋友都小学噶啦，好多
1: 年前了，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中间的时候呢，也有，比如说疫情的时候，我去过他们学校啊，也看过他们学校有一些同学成长啊，现在还有联系啊，这样子。
2: 是哦。
1: 那今天呢，请到他们校长、老师跟同学。待会会上来跟我们聊聊他们最新学校的发展，还有呢，他们也拿过一些奖项，那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一首歌之后呢，就请他们出来喽。

0: 但是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顺德联谊总会拥有中学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欢迎你们！
1: 欢迎！
2: 那我们先请校长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Hello。
4: 大家好啊，咁都多谢主持咧邀请啦，咁我系顺德联谊总会拥有中学嘅谭庄玲校长，
0: 谭校长您好，
2: 谭校长呢也带来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顺德联谊总会拥有中学 3D 电脑动画科科主任黄泽廷老师。
2: 嗯，黄老师
0: 等一下，那个是什么 3D 电脑动画？
2: 对，
0: 好像好厉害。
2: 对，
1: 是真的
2: 是厉害，因为刚才呢我们在播歌之前就说他们拿一些国际的奖项嘛，今天呢他们带来的同学呢就分别就拿到金奖跟银奖的同学，那我们请同学也先介绍一下自己。
3: 哦好哦，
2: 我们先请是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中五的同学，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我是中五级的郑启光同学，然之后我哋系呢次嘅银奖得奖者。
2: 嗯，
7: 而我是中五级的银奖得奖者卢星宇啦，系同郑启光同组嘅。
2: 嗯，大家好。
1: 然后面
0: 还有另外两位，
1: 好，
0: 你们自己走过来。
8: 大家好，我是顺德联谊总会拥有中学的中三学生，耿佳伟，也是这次的比赛的金奖得主。
9: 大家好，我是顺德联谊总会翁优中学的丁子彤，然后跟耿佳伟同组，也是拿到了金奖的。
0: 我觉得那个耿同学的声音有一点像我们啊某某啊，有一点点像哈。
2: 待会我们 PK
0: 一下，某某你要留意一下好不好？不用 PK， 就是某某你留心，一会有那个问题你就问好不好？美仪也是哈。那我们不如先请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了嘛，最近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啊，或者是新的方针啊，跟我们来讲一讲好不好？
4: 好啊，多谢大家。咁咧，其实咧，我哋学校咧多年里面咧都系有发展 STEM 嘅课程嘅。咁其实咧，我哋咧就咁耐以嚟咧都系用一个嘅三层嘅架构。

0: 嘅 STEM 嘅課程嘅體系咧，係去發展嘅。咁其實點解咧？咁我哋希望咧，所有嘅同學咧，都係有機會咁樣咧，係接觸創意科技嘅教育。咁或者我都講講係咩叫三層嘅課程啊咁樣。咁其實第一層裡面嚟講咧，咁就係我哋會將啲 STEM 嘅元素咧融入去正規嘅課程嘅。咁例如啦，以前咧就可能即係科創多啲為主啦。咁近年咧，我哋咧都會加入譬如其他AI 啊、AR 啊、VR 呢啲，讓到同學咧係可以多啲學習嘅。咁跟住咧，第二層咧，咁我哋咧就會進行一個嘅抽離式嘅學習。咁譬如同學可能學完之後覺得好有興趣，譬如 AI 方面、3D 動畫方面，咁我哋咧就會進行一個抽離式嘅培訓。咁咧，例如係除咗 3D 動畫之外啦，咁譬如我哋有無人機啊、奧數啊啲等等。咁跟住咧，同學咧話啊，我都學都幾好喎。咁我哋都想再有更加多嘅發展嘅話咧，咁我哋咧就會鼓勵佢哋咧進行一個嘅唔同类型嘅比赛，譬如全港啊、全国，甚至咧系到全球性嘅比赛。咁而今次咧嘅三 B 同学咧，咁就喺各个比赛里面咧都获得唔错嘅奖项。咁令到咧希望同学咧就可以即系更加高嘅舞台咧去展现佢自己才华啦，咁样。咁近年啦，咁我哋咧都知道咧 AI 咧都即系好快啊嚟得。咁所以咧，我哋喺 STEM 嘅课程咧，咁我哋认为个 A 咧，咁就唔系净系 art 咁简单。咁我哋咧 A 咧有三个嘅意义啦，咁就 animation 啦、art 啦同埋 AI。咁其实咧，我哋都希望咧就系因为而家都技术嘅培训咧都已经唔足够嘅，咁所以咧我哋必须咧要培训学生有几方面嘅，就系艺术嘅素养啦，同埋创意，咁先可以咧喺 AI 嘅时代里面咧系脱颖而出嘅。咁所以咧，我哋咧早两年前啦，咁我哋咧喺初中课程咧都已经咧系加入 AI 嘅元素。咁所有中一嘅同学入到嚟咧，咁佢哋咧要做制作一个数字人。咁数字人里面咧，咁都会结合咗系动画嘅技术啦、艺术啦，同埋 AI 嘅即系工具嘅。咁啊，仲个主题咧，我哋系会重视系价值观嘅教育啦。咁啊，从而咧希望提升学生咧嘅创意思维发展嘅。
1: 嗯，刚刚其实说到有三个 A 嘛，是不是？刚刚就是 animation arts， 还有就是 AI 的元素。刚刚就是很厉害的听到，就是你们学校里面设定了一个叫做动画课的一个部分。可以就是问一下，就是当初动画课就是在学校里面设定是一个蛮罕见的事情来的。可以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动画课的这个方向会出现在学校里面当中了？
2: 而且在2008年的时候，
1: 对啊，2008年呢。
0: 咁我都想讲下咧，咁就系、是其实咧我都想分享下啦。咁咧，其实我哋都创校25年啦。咁点解我哋会有呢一科咧？咁我都想由我哋创校嗰个嘅即系理念去谂嘅。咁我都会记得啦。咁创校嗰时候就2001年啦。咁我哋创办人阿翁佑博士咧，咁嚟到我哋学校，咁就同老师同埋学生咧去分享。咁咧必须咧学校有两方面咧系有发展嘅。咁第一个方面咧就系科创发展啦，咁第二咧系有良好嘅体魄，因为冇良好嘅体魄咧，咁就有几多创意咧都发挥唔到噶啦，咁样。咁所以多年里面咧，我哋咧都会注重学生嘅创意思维嘅培训。咁正正啦呢一个嘅理念啦，咁我哋咧就透过 3D 动画咧，咁就系提升学生嘅创意，发掘佢哋嘅潜能。咁都希望咧培训更加多嘅创意工业人才。咁我哋啱啱都分享啦，咁我哋就有呢个理念啦。咁去到2008年嗰时候咧，咁就都好多谢翁副校监，咁就翁国基副校监啦。咁咧佢就都好前瞻性噶。嗰时候咧，咁就同我哋即系老师啊同学讲，咁就希望咧我哋系可以即系开办呢个 3D 动画课程。咁我哋嗰阵时咧都面对好多困难嘅，因为当时啦，咁就即系 3D 动画都未必话即系喺学界里面咧系咁多嘅即系资源啦。咁同埋始终 3D 动画咧，咁亦都喺运算方面咧都要好快。咁所以我哋都同翁副校监啦去倾，咁翁副校监咧都非常好啊，咁就住我哋嘅困难咧都帮我哋去处理啦，咁样。咁所以咧喺2008年嗰时候咧，咁佢哋都先投入咗1100万俾我哋学校咧，咁就系购买个超级电脑。咁想当年嚟讲啦，咁就系都全球咧嗰个运算速度咧系全球排名系100嘅。咁变相咧，咁我哋可以解决咗嗰个运算嘅问题。咁亦都之后咧，咁 咁都不斷係去 support 我哋學校啦。咁啊，譬如係即係零八年到而家都有一段時間，咁所以咧佢都會不斷咁樣喺期間咧係會提升校內嘅設備啦，咁呢等等。咁我都

0: 講翻就係話啊，我哋比較特別之處咧，咁啊，因為我哋想當年咧就學界都唔係咁多有呢啲嘅三 D 嘅課程嘅內容，咁啊阿翁副校監都好好，咁就出心出力出資，咁咧就係俾我哋即係學生同埋同學咧同埋老師咧，咁就係去學習有關於喺出邊學嗰啲嘅動畫嘅課程啦，咁跟住咧就帶到入翻嚟我哋學校，咁所以咧我哋學校特別之處咧，咁就係我哋譬如老師啦，啱啱黃老師咧，咁都係我哋即係培訓翻嚟之後，跟住咧佢就回饋翻我哋嘅即係學校，咁啊回饋翻我哋母校，而家成為我哋嘅老師。咁所以我哋咧成全文化方面都係比較強嘅咁樣。
1: 哇！傅少先親力親為耶，即真的很喜歡這個科目。老師剛剛說到，就是他是從一個動畫的培訓當中成為一個就是教授動畫的老師，就是問一下我們隔壁的這一位黃老師啦，就老師。当初就是本身是教哪一个科目呢？当初知道说啊，你接咗呢个不可能嘅任务要学动画啦，就怎么办呢？可以吗？会有这样想过吗？
2: 其实嗰阵时我就系一个学生嚟嘅，咁嗰阵时我系中三嘅时候开始学电脑动画嘅，咁跟住我就一直就喺课后嘅时候都参加咗 3D 电脑动画学会，咁跟住毕咗业之后咧就去咗喺 Poly 度读咗个design 嘅课程，咁跟住完咗翻毕咗业之后就翻咗嚟学校度，即系帮手做一个 3D 电脑动画嘅老师去做一个全职咁样咯。
3: 嗯，但是你在读的时候本来已经立志想当一个电话动画师，还是想当一个老师呢？
2: 其實嗰陣時我都有諗過唔同嘅職業嘅，講真
4: 都睇得出嘅老師
2: 係啦。咁跟住
1: 係啦，
2: 冇錯。咁跟住後屘咧，咁啱學校就想請一個老師，就係專門教動畫科嘅。咁嗰陣時個老師就揾翻我啊，有冇興趣翻嚟即係幫手回饋一下學校咁樣啦？咁我就話梗係有啦。咁就於是就。即系咁啱就一畢咗業咧，就即刻翻咗嚟。
4: 即係咁啱揾緊工嘅。
2: 係啦，冇錯。
1: 就會有學生很快地跟你說到啊，老師2008年開始動畫科啦，你中三第一年開始學啦，咁然之後 suppose 讀完大學翻嚟教，因為around 個歲數都會這樣，我覺得學生會很慣。
4: 重要。
2: 所以一個歲數嘅問題已經唔係秘密嚟㗎啦。
1: 好，我哋好爽朗，我喜欢老师耶。
4: 不是，你都已经讲到这么明，老师就是其实有点不难不爽朗。
1: 咁我2002年先中三，你点知啫？
4: 我哋问啲，不如问啲秘密嘅，好唔好？即系年纪唔系
1: 秘
4: 密少少啦，系啦。
1: 请问一下有什么秘密可以分享？因为
4: 2008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老师说一段时间，其实差不多是20年前了。那你自己在学这个3D动画的时候，和今天呢，你在教现在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变化？是非常大的，
2: 其实是真的很大的。因为那时我还记得我们做一套动画，由 build model 去到我们做个 render 去做 editing 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用3至半年的时间去完成。现在呢，我们一有 AI 呢，就变相同学都可以发挥他们创意，因为我们都是坚持同学去自己想个故事啦，跟着再去自己创作个模型啦，跟着最好的地方就是他快了去到不用做个key animation 动作的部分。因为我们之前呢，如果我哋要 key animation 咧，之前我哋仲要帮个角色绑骨头啦，做蒙皮啦，咁跟住先至逐帧去到 key 个动作出嚟嘅。咁所以而家就快咗好多啦，一抌落个 AI 度，就同个 AI 讲我要啲咩指示，同个即系打个 prompt 出嚟，咁跟住就可以即刻转化到出嚟咁样。咁所以其实个变化真系好大，亦都系提升咗个效率好多咯。
1: 因为可是我有时候也会用 AI 做一些不同的短片嘛，因为有时候 AI 是蛮神奇，它可以做到你想。他做的事情，可是他会做一些很奇怪的表现，就比如说叫他去就是拿一杯水，他会突然间跳个舞才拿杯水之类的，就会出现这个本身没有预测到的一些不同的动作。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些后置可以帮助到，就是从 AI 建出来的动画可以用变成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动画的方向呢？
2: 其實我哋都要不斷咁樣嘗試嘅，即係因為一段 prompt 可能佢接收到個信息係好唔同，即係學你啱啱話齋就係佢會即係叫佢拎一杯水，佢就跳完拍舞之後先至拎杯水。咁我哋其實要不斷咁樣試，揀一個最好嘅。咁所以其實過程入邊咧，同學都可以學習到一個判斷嘅能力，同埋一個即係去 judge 佢究竟呢一個動作靚唔靚。即係 smooth 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同學都喺呢個過程入邊會學到好多嘢嘅。
3: 當年嘅時候，比如說在你做學生，學校就說要你們學習那個動畫，其實你 当时候想着，为什么要我们学动画呢？是想，培训我们做动画师吗？还是，除了那个做动画之外，有其他的技能要培训出来等等？
2: 嗰陣時我自己就覺得係學校想培訓我哋有一技之長，
5: 嗯、
2: 就等我哋即係可以出到去，如果都對呢一方面有興趣嘅時候，就可以無縫銜接啦。咁、
5: 嗯、
2: 所以呢一方面咧，我都好感謝學校嘅，即係佢係即係不斷咁樣教咗我哋好多唔同嘅技能啦。因為我哋學校可能有啲同學有興趣，除咗學動畫之外，其實可能會學下 marching band 啊、
5: 嗯、
2: 中樂啊。咁佢哋出到嚟有啲可能會已經做咗指揮添啦。咁所以呢一個係好厲害，我哋學校培訓得真係幾厲害。
3: 多元的技能发展，这样子，
1: 科创发展同埋呢个强健体魄啊嘛，我记得个宗旨嘅啊。我现在同学坐在两边的同学，就是我们的星宇，还有就是另外一位是那个
3: 启光，
1: 启光同学 ，Hello， 你们好，
6: 你好
7: ，Hello。
1: 但是刚刚说到老师有分享过有关动画的事情嘛，就是我刚刚有分享的时候呢，老师有说到说 AI 帮了很大的忙，那为啥就是在用 AI 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啊是很难，还是说很容易这样子呢？
3: 启光先讲。
7: 其实个问题，因为我哋都系第一次正式用 AI 去整呢个动画，而且唔系完全 AI， 我哋仲系要一开波，我哋要自己砌 3D model， 然之后再将个 3D model 去 convert 做 AI 相同埋片，所以其实成个系有啲难度，然后都比我想象中用多咗时间。因为我哋原本都系预三个月内就可以做片，但系其实林种种加埋所有嘢，我哋系要用咗成半年去执细节位。
3: 嗯 ，OK， 那星宇啦，
6: 咁喺呢个 AI 嘅使用当中咧，我个人就觉得系都系算比较困难嘅，因为佢始终 AI 佢打出嚟嘅关键字同。佢 gen 出嚟嘅嘢係有好大出入嘅，就例如我嘅一啲關鍵字可能少咗啦，或者多咗啦，佢都會生成出一個非常之唔好嘅畫面出嚟。就
1: 你俾咩 prompt 俾啲唔好畫面俾你？
3: 他意思是不想要的，
1: 我真係唔想要。我 sorry。
6: 咁我舉個例子啦，就係、例如我想要我哋條片裡面一個人，佢要跳舞啦，但係好難。可能將出嚟佢可能就變成咗瞓覺，有可能會變成咁。呢、這個就係一種動作上面嘅缺失咯、
5: 嗯。
6: 所以我哋要更加優化佢嗰個關鍵字。
3: 嗯，那遇到這種情況，你會不會在想，早知道我自己畫可能比 AI gen 更好？你會不會有這種想法？
6: 其實就會。如果有呢種情況出現咧，我哋先會畫一個分鏡俾佢、
5: 嗯，
6: 然後同佢講話就俾個角色跟住呢個分鏡去做個動作，咁、
5: 嗯、
6: 樣會係最佳嘅方案咯。我覺得係。
3: 那個分鏡的動作是，你自己慢慢學會的，還是老師教你？因為老師當時候學是一帧一帧的畫的嘛，所以就不會出現會畫了其他不想要的東西。
6: 咁分鏡呢一邊就係我自個人會喺張紙上面畫咗畫先啦，畫咗個分鏡草圖啦，然後等俾 AI 去優化，去加上一啲字體啊、字幕啊嗰啲，去令到後期嘅 AI 更加容易理解呢張圖講緊啲乜嘢，然後再俾個角色做出嗰個動作。
4: 根据你的经验，比如说你的这个中间的图，你是隔多少帧你要给他，你觉得是稍微？它中间生成的这个过程真会 smooth 一点呢？
3: 要一个关键的
6: 关键啊，可能就将一条片就俾一张分镜图佢睇咯，系、咁样会系最理想嘅。
3: 所以我们到最后看到你们最后的作品呢，总之在某一个动作或者是某一个镜头一转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做了一个关键帧进去了，基本上是这样的。
6: 对。
1: 就他们的作品非常的厉害，他可能拿了个外国叫做是
3: Infomatrix，
1: 我不会英文太差Infomatrix Asia 的一个一金一银，他们就是银奖得主。好，就是问一下两位，就是他们做到这个动画的那个内容的时候，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当中的内容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想这样子做的方向呢？你讲吧。
7: 首先的话，如果你问故事整个内容，我就是因为我哋见到呢排世界太多太多嘢发生，而你谂下又打仗，到处又打仗，然之后又唔知乜嘢，成日通常都系 最主要是大家又不团结，然后又缺乏责任感，所以我们整这个就是我们 Alien 这条片出来

0: 个故事的主题是团队合作和团结和负责任。我就是希望去 educate 我们的观众，然后你多啲为呢个社会负责任，然后你多啲要多啲团结。因为呢个世界依家大家最缺乏嘅就系呢种嘢。
1: OK， 那不如跟我们听众讲讲你们整个片段，其实是大概两分钟的片段的嘛。整个故事是讲什么的呢？
2: 我哋嘅故事就系讲述咗一个太空人啦，佢正揸住一个飞船喺星空里面遨游。但系咧就突然间出现咗意外，俾一嚿陨石撞到，就坠毁咗喺一个外星球上啦。咁就意外撞穿咗一座核心嘅中塔啦，即系呢个星球嘅核心。咁呢个核心里面咧系装住呢个星球嘅能量嘅。能量溢出咗啦，就呢个星球失去咗能量嘅供应啦，就停止咗转动，然后就成个星球冻结咗咁咯。咁个女主就即系我哋太空人啦，就见到大事不妙啦，就想走，但系咧佢又突然间谂到座塔系佢撞烂嘅，佢唔可以走。然后又突然间又灵光一闪，谂到自己飞船里面都有一个核心，就翻去攞咗个核心。打算装个核心去个塔上面去恢复呢个星球，但系咧无论佢费尽千辛万苦咧，都系上唔到去嘅。就呢个时候咧，啲外星人咧就聚集埋咗一齐，去到一块巨石下，而我哋嘅太空人咧都心领神会咁样行到喺个巨石上面一跃而下，然后再跳咗上去个塔嘅个正中央嘅窿。
1: 大家一起帮忙，令他能够上到去那个塔啦。
2: 然后最后就装上核心，个星球就恢复咗。这个就是我哋想
3: 哦 ，Happy Ending 来的。那个女主有回去她的本身的星球吗？
2: 呢一样，
1: 她那个是
3: 开放
4: 性结局，开放性结局嚟嘅。
5: 你等第二季啊？
3: 第二季啊，咁都要
5: 啦，系要。
1: 因为他们在这条要半年嘛，所以你要再等半年，
5: 你要再等半年
1: 做出来。
5: 结婚那个起码第七季的了，可能要
3: 是的。可是两分钟需要半年的时间，是不是一个蛮长久的一个 project 来的？你们觉得说半年是不是一个蛮需要心力跟时间的一个 project 呢？这个动画来讲的话，
2: 其实是的，我们觉得用半年去整一条两分钟的片呢，这个是一个非常考验我们耐心啦，还有这个心态啦的一种考验。
3: 你们是放学之后就是聚在一起啊？喂啊，开光，我哋一齐今日就做咗佢啦，会这样子嘛？
2: 系啊，大部分都系咁样嘅。有时候如果
3: 可以听到有啲言外之音，大部分都系咁啦。咁小部分咧，我想听小部分。
2: 小部分咧就系翻学嗰阵都会做嘅，就系、是、
3: 可以说嘛，老师在旁边嘅。
5: 咁佢有小息噶嘛，或者有 lunch time 噶嘛
3: ？OK。
2: 系就嗰啲时间都系会喺 3D 室度整动画咯。
5: 那我想问哈，你们做动画，因为我是有亲身经历的。我跟你说，我觉得做动画的朋友呢会暴躁，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是读
3: 是你本身性格问题，
5: 不是，
1: 应该是你性格
5: 问题。不是你听我讲，不是我，因为我是读电影的嘛。
3: OK。
5: 然后我们隔壁房呢就是那个动画，
1: 动画组，
5: 动画系的同学。然后每年呢到了那个要交 project 的时候呢，那一边的朋友就会变得非常暴躁，因为而且他们会在电脑上面呢贴那个纸，就是在 render 的时候呢就是请不碰，碰死这样，
1: 碰就死。
5: 对，是很暴躁的。那比如说你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哎呀好 kick 啊，或者是就是哎呀觉得自己都会暴躁的时刻出现？
2: 其实这种情况都是常有的，因为整动画这个终究都是考验这个耐心的。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呢，我是会尽量去将自己引去一些不会令自己那么躁的一种境界啦，例如画画啦，
3: 好高深啊！突然间画画，突然间
2: 就画画放松下心情啦。跟住如果我早完，佢都有啲燥底喎，咁点咧？我同佢倾阵偈咯。
3: 你同边个倾阵偈啊？
2: 启光
3: 。哦 ，sorry，
5: 早完。
1: 但是
2: 我同佢早嘅。
1: 启光表示：，我没有啊。
3: 启光觉得
5: 你有
3: 暴躁
5: 吗？
3: 你有觉得说，就是觉得 rendering 的时候，觉得说就是啊，好困难，不做了，干脆不做这样子呢？
0: 总真有呢种感觉。
3: 哦，即系做得老师就个俾一个好难嘅 project， 你哋系咪啊？
0: 难嘅位唔系在于佢俾咩题材俾我哋，然之后系在于我哋去点样做，同埋依家软同埋要 depend on 依家软件啲限制有啲乜嘢。
5: 那你们在这条片里面，你觉得你最觉得最越不过去的曾经的一个关卡是什么呢？
6: 最难的地方难关，
2: 可能就系将呢个。model 啊，转化成呢个 AI 里面的其中一个角色啦，因为它摆在里面呢，你是要调整它的这个身体啦，就有呢个动作啦，其实呢个系好难嘅一件事、哦。
3: 对，我试过，即系比如说我想放小威的样子上去的时候，它会变成天娜的样子，突然间。
5: 咁呢个 AI 要再 train 过，有啲问题。
3: 会是这样子吗，同学？
2: 嗯，其实都系差唔多嘅情况。
5: 嗯。哦，我有试过，因为我之前想把我一个同事的头像，就是变成卡通，因为我们有个校园节目是卡通的。然后呢，他的嘴巴是，就是张着
3: 的，
5: 很大。
3: 哦。
5: 然后我想说，就是可不可以
3: 小嘴？
5: 半开。
3: 嗯。
5: 啊，我唔想合埋。
3: 好难、
5: 啊。我又不想大，
3: 半
5: 开
3: 嘴这样子。
5: 半开嘴，然后我就跟那个 AI 玩了，应该有就是几个小时。
3: 即 semi open mouth 嘛。对，怎么说呢？要怎么说？
5: 你要用各种的 prompt 跟他试一下。
3: 那他最后半张嘴吗？
5: 最后就是可能那个人就变成了艳艳，就是完全就是已经不是我的那个同事了。原本那怎么？
3: 你有先跟我讲说哪一位同事才会想到
5: 已经走了的那位同事
3: 啊？不好意思啊 ，OK 好。那得奖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吗？银奖哎，是个很厉害的奖项哎，两位非常恭喜你们哎。哎，有什么感想吗？开心吗？
1: 得奖感言，
3: 你们好像不太开心，感觉
5: 爸爸
3: 开心吗？你们
5: 多谢我的妈妈，
2: 咁都系非常之开心噶啦，因为我哋其实此前都系有得过奖啦，但系其实都系铜奖啦，我嗰组又话。咁今次可以攞到银奖，我觉得都系几开心嘅一件事情嚟嘅。
5: 嗯，你觉得你们的那个优胜之处，就是成条片最好的地方在哪？
2: 最好的地方其实是我们的故事就成功表达出了这个团结和这个责任感啦。那我们在这个动画之外呢，我们的团队就是我和启光都有做到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是挺好的。
5: 我想问一下你的团队除了启光还有
1: 没
5: 有
1: 焦点？
5: 那为什么要团队 OK
3: 都是 team 啊，都是、
5: 哦、也是啦，也是
2: 所有人组都是组
3: 有感想吗？你得奖之后
1: 启光、
5: 启光
0: 算是苦尽甘来，因为我这次其实不只是整片，我是在比赛就对系哈萨克斯坦嘅阿斯塔纳首都嗰度，我哋喺个比赛场地都做咗好多好多重要嘢、
3: 嗯，
0: 例如佢哋要求每个参赛者都要去 set 个摊档嗰啲 booth 咁样，嗯、然之后我哋都系要自己亲手贴海报 poster， 然之后同埋加互动环节嗰啲乜嘢，
3: 哦，
0: 然之后同埋一个都系我做最大嘅尝试就系、是、其实。因为哈萨斯坦佢始终都系个前苏联国家，佢系一个独立联合体 CIS 嗰啲，所以佢都系偏向用俄文沟通。
3: 哦，
0: 佢嗰啲有好多你同英文同佢沟通，佢系未必听得明白。
3: 即系 you were you 咁即系，咁
0: 系咁样系咁样。
3: 咁那他
5: 怎
3: 么沟通呢？
0: 所以我自己会亲自要去学俄文，然之后沟通。
3: 你可以现在教一个很厉害的教我们嘛？大家呼，
1: 打招呼，
3: 哦打，我说大家好的意思。
1: 啊对，
3: 请说哦，我们那么高哎。
0: 哦 ，большой привет, я зовут Матвей, я совсем говорю по-русски, что потому я учился по-русски на Duolingo, большой спасибо。
5: 他有偷偷骂我们两句。
3: 对呀、啊，我就想说，他就想说，因为说我们也不知道啊。这里讲 A B C D 我都觉得 OK。
1: 你刚才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0: 我头先意思就系，我都系讲翻我自己个名字，然之后我会讲少少俄文，因为我喺 Duolingo 嘅个程式嗰度学俄文。
3: 哦，好厉害！掌声鼓励一下，我觉得非常厉害耶，真的，我觉得很厉害耶。
5: 他偷偷骂我，因为我有学过，我有一个节目，我学俄文嘛，
1: 哦、
5: 啊，我就只学了一句那个 Previa。老师大概说是你好的意思，我心想怎么长、哦，是不是讲了原来他有那么丰富的内容？
1: 那、问一下校长呢，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参加比赛、动画比赛，同学会自己自发要学习另外一种外语的呢？
7: 我都觉得好surprise 啊，因为咧其实佢哋都即系做咗好多嘅准备咯，系啊，咁头先同学都好好啦，咁其实即系又去做嗰个短片啦，跟住咧去到系真系去到现场去比赛咧，咁其实除咗广东话啦、普通话啦、英文啦，咁连俄语都识，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系即系即系好。即系因为嘅嘢。
3: 问一下老师啦，因为当这个同学们拿到这个银奖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啊，非常的高兴，然后就是在这边就是一起起舞这样子呢？
8: 有噶，我哋系因为咧，我见到佢哋好努力，因为佢哋嗰阵时临比赛之前系每日留到8:00喺学校，咁佢哋就系不断好努力咁样喺度优化自己个presentation啦，因为佢哋整 PowerPoint 背广告，咁所以佢哋去到搭飞机嘅时候都系。

0: 斷咁樣背緊廣告。咁所以嗰陣時其實我都係好欣賞佢哋，好戥佢哋開心啦。同埋因為啟光佢哋之前第一次嘅時候佢係拎唔到獎，參加呢個比賽嘅時候，咁所以佢第二次有獎嘅時候咧，可以仲要拎到銀獎咧，其實係好戥佢開心嘅。
1: 了解。那剛剛說到就是影展的同學們已經在離開他們的座位，因為坐在我旁邊的兩位就是我們的金獎的得主。
2: Hello，Hello，Hello！
1: 哇，我喜歡你好活躍哦。Hello，問一下兩位，你們的短片的內容是怎麼樣子的呢？
2: OK， 那让我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2: 首先我们的短片呢，就是一个关于校青的一个内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主角，就是在打游戏，然后一开始，然后他妈妈就是走进来给他送一个果盘，想让他吃点水果，但是他游戏打输了，他很生气，就把他妈妈推了出门。
1: 等一下，为什么游戏会有果盘送给进去？
2: 那什么？
1: 啊，就妈妈送果盘进去嘛，是不是？
2: 对。
1: OK， 然后呢？
2: 然后呢他就很生气，因为他打游戏打输了，觉得他妈妈很唠叨，让他吃水果，他就把他妈妈推了出去。对。然后呢他就被钻进了一个赛博朋克的，就是一个电脑世界里面，就是穿越了。对。然后呢他在那个世界里面呢，就感觉因为那里面很孤独，因为他没有他的妈妈，然后很孤独，他走来走去就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不是，就是一个陌生世界。对。然后他就很饿很饿，然后呢突然他就在一个垃圾堆下面，就是翻到一个橙子，然后就那盘橙子呢就是他妈妈切给他的，然后他就回忆起了他妈妈给他比如说挑橙子啊、洗水果啊、切橙子啊的点点滴滴，然后想起了母爱的伟大。
1: 哦，
2: 对，
1: 就是个人的经历嘛，推妈妈出去了。
0: 对，我也想说是你本人，
1: 这妈咪有果盘拎俾你，仲要推妈咪出去，这个是真的需要下去其他地方吧，不是吗？是就国人的经历吗？
2: 其实
1: 用夸张
3: 的想法。OK。然后呢？
2: 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不是都这样吗？就是，喜欢打游戏，喜欢玩电子产品。
1: 所以当然，我就是想用到这题材做的时候，我有没有想说啊？其实在这个分工方面是怎么样？其实分工的，其实因为动画很难去分工吧。
3: 丁同学，你的分工是怎么样？
4: 我呢，其实就是属于这个后期的制作的。然后前期的话，故事由我一起想，因为这个也算半个我的亲身经历来的。
5: 哦，原来
3: 是你就是推妈妈出去？
4: 不是。夸张手法，这个夸张手法，
3: 就是你打电动的时候，其实也试过有爸爸妈妈会唠叨在旁边，对。然后你这整个故事，比如说要出做到那个整个效果的话，最困难是什么地方呢？
4: 最困难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嘛，我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审美，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动画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每个人对于这个镜头他的那个表达方式可能就会不一样，然后就是可能我认为很好看了，然后我的另一个组员耿嘉伟，他就觉得哇这个要改进一下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难去统一我们的审美。
3: 这个情况多吗？
5: 对啊，
3: 多吗？
4: 其实还算好吧，这个对
3: 还算好，就是多。
5: 那你们怎么沟通，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
4: 那倒不会，我们没有吵过架的。就是我们会去，再把这个影片去给其他的人看，让他们来选哪个那个展示的风格，然后比较好一点。
3: 所以就要做几个 version 出来啊。
4: 是的。
3: 哇。
4: 我们会不断的，就是尝试去做不同的那个版本出来给他们看。
3: 那嘉伟在你那个方面，你是在什么地方比较坚持的呢？
2: 我在我方面做动画的方面的话，我会坚持就是说，比如说，其实可能有点傲慢，但是我觉得我很坚持我的审美的风格，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动画其实大部分呢是以我来想的嘛，然后呢，所以呢我会用我的想法，然后去说，比如说动画这里要怎么做啊，它的动作啊，它的 action 啊。方面的，或者是它的颜色啊、配色啊之类的，对，所以这个我会比较坚持一些。
3: 比如说，在动画片里面，就是说那个男孩子是被那个 mon 吸进去的，你就很想做到，他是被吸进去那种感觉。
2: 是是是。
3: OK。然后呢，那个橙是不是橘子？是不是也是你坚持的一个部分？一定要吃橘子，不能吃苹果。
2: 对，因为橙子其实这个我们在外国那些裁判也会有问这个问题，
3: 哦，
2: 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橙子。
4: 对，
2: 因为在橙子，因为在我们中国嘛，橙子就是橘子啊，橙就是这类东西，就是平安啊，吉祥这些的，而且其实确实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是亲身经历过，可能妈妈呢就会把橙子给我端进来，然后可是不领情啊，忽略他的爱之类的，所以我会把这些现实生活中啊和这些寓意啊都应用到我们的动画里面。
3: 就感觉就是同不同我啊，边个橙俾你啊？
5: 因为可能对妈咪嚟讲，橙系容易搣啲嘅。
3: 不是，是觉得橙是如果是小孩子如果不把它剥，它是不吃，所以通常妈妈都会先把那个橙子剥开，然后给儿子。如果苹果的话，你自己咬那连皮吃都 OK 的嘛？
5: 不 OK， 我不吃的啊。所以对我妈妈来说，橙是比较好的嘛，切四刀就搞定了。苹果就要拍皮。你可以跟那个评判你 elaborate 一下你的那个经历啊，
3: 就是对年轻人
5: 年轻人来说
3: 是不一样。
5: 我就想问了，刚刚也有问银奖的同学呢，他们呢就是也有一些的觉得很难的地方啊。那你们这一条作品呢，觉得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哪里是你们觉得是很用了很长的时间去解决的呢？
2: 从技术上的话，首先 AI 对我们说来就是一个很新的一个技术吧。因为 AI 现在还在逐渐不断的发展，但因为现在 AI 的发展也是受限嘛，所以AI 的一些一致性，比如说我们平时用 Maya 去做建模的话，那这个 model 就是这个模型就是这个模型，不会再变的。但是 AI 呢，它的一致性就会有点不一样，比如说你这个镜头呢做这个人可能是这样子的，那第二个镜头呢，比如说他的眼睛啊，他嘴巴可能会有点变动，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改进，就不断可能要不断的改一些提示词啊，或者去重新加一些图片啊，来不断修改。反正我觉得实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技术上还是比较麻烦的。对，
3: 在做里面呢，其实也有李老师呢，那也是技术生来的。比如说你看到同学那方面的情况，你其实你看到他们的成长方面，你自己感想是怎么样的呢？
6: 其实因为刚开始他们也是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嘛，然后其实他们一开始也不太会用吧，我只是教他们怎么去可能写一些提示词，更简单去描述这些画面这些东西呢。然后他们做了，刚才也提到做了很多个版本嘛，很多个 version， 那其实一开始那些也是非常搞笑的，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的。都譬如那个角色突然就跑出门外了，本来他是要去拥抱他自己的妈妈这样子的一些类型了吧。然后他们做了不同的版本出来的时候，可能我也去指导一下他们的一些画面，可能这里的情节表述的可能不是太清楚吧，我不太清楚他在干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做这些动画，无论是 3D 还是 AI， 我们也需要非常清晰的去表达出我们想传递的意思嘛。所以我们也是能够看到，从不同的版本，由一开始去到后面，也能看到他们很大的进步吧。就是
3: OK，
6: 对。
3: 作为比如说也问两位老师，作为老师你自己以前在这所学校读过书，写那个动画或者是做动画那个，其实跟以前学的可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怎么样在通过在教导同学的时候自己肯定也要学习新的东西，对不对？在当中你们两位分别学习到什么？黄老师先讲。
0: 我自己就是要觉得要怎样懂得跟个 AI 沟通呢，因为其实我们他即是 AI 生成什么东西，我们就好看我们给什么他的，所以我们那时候都研究了很久，究竟要怎样很精准地跟个 AI 沟通呢，我们都花了很长时间，即是跟黎康宇一起去去看了很久，即是上网看一下片啊，或者去看一下有时候有些不同的网站啊，或者有些人会教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去学这样，所以我们学识了之后才敢教的学生咯，当然就是
3: okay，
0: 是
3: 的。好，李老师。
6: 那其实我觉得从这个 3D， 以前我们学的是 3D 嘛，从这个 3D 转换到这个 AI 的动画其实算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所以我们在看怎么去 我们会尽力的去留意或者去看有什么可以从我们之前学的，从 3D 里面的概念能去移去 AI 动画里面用呢。就譬如他们，我们要画，在弄这个 3D 动画之前，我们要写这个 storyboard 了，要画了，画好每一个分镜，这个每一个分镜的时长呢，里面的内容呢，我们才可以去制作嘛，开始。那其实我们也是将这个概念移到去了这个 AI 动画制作里面了，因为AI 它理解不了我们一整个故事怎么做嘛，所以我们其实也要在刚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好我们的分镜里面的内容，里面的镜头怎么移动等等，里面的时长等等。所以我们也会将以前学到的东西去移植一些进去 AI 动画里面去，然后再去教导他们，也能运用到他们以前有学习到的一些 3D 的知识，这样。
3: 嗯，我觉得这所学校呢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的想法，比如说今天来的同学从小读到现在，比如说中三中五，两位老师其实也是在这里的旧生，那校长呢也是以前从创校已经在这里当老师，看到整个比如说无论是科技方面啊或者是教育方面不同的发展。最后呢问一下校长了，未来怎么样看，或者是有什么新的东西想要带给同学，或者是装备好同学为面对未来。我们看到很多媒体所说的，哎呀，同学会受到 AI 的那个影响啊，未来不知道怎么办呢、啊？怎么样令他们可以很好的迎接到未来社会的挑战？
7: 嗯，好啊。咁咧，其实咧，我觉得未来发展咧，咁我都觉得AI 都发展得好快。咁但系咧，我有两样嘢，我都觉得系必须要即系学生咧系一定要去学习，就系话一个正确嘅价值观。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咁耐以嚟咧，啲 AI 咧嗰啲嘅内容咧，都系用正向价值观嘅内容啦。譬如首先同学就孝亲啦，系咪团结啊啲等等啦。咁同埋第二样嘢，我觉得咧系一定咧要培训学生咧一个原创嘅思维。咁譬如头先同学讲话可能有好多嘅 prompt 啊或者 storyboard， 咁其实原本全部都系佢哋自己原创嘅咁样。咁同埋咧要教到佢哋咧要识得讲故事嘅能力啦。咁其实因为呢啲咧都系 AI 都好难取替嘅。咁其实最紧要咧，同埋都要正確咁使用 AI 啦，因为数字嘅素养系好紧要。希望同学咧系能够咧系一个健康、安全咁专业咁样使用个 AI 啦。譬如好简单就系话都要即系学生咧识得去分辨嗰啲嘅真假嘅资讯啦，原创啦，嗰啲嘅版权啦，呢啲等等啦，咁同埋都要明白咧 ，AI 咧其实有佢哋自己嘅局限啦。譬如头先同学都即系分享咗好多，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同学咧要明白咧系要善用技术咯，而唔系滥用嘅技术。咁呢个咧我哋未来咧都系希望系即系加强佢嘅培训。
5: 嗯，那我们今天就看到了有学生成为老师的，今天又有新的一批学生，那不知道我们下一次再邀请他们上来的时候，会不会他们的身份呢又有一些改变呢？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顺德联谊总会翁佑中学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8: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临时才邂逅。

0: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于明晚11:08发射升空，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警队出身的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及特区政府的支持，对于能够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深感荣幸。他说将全力以赴，不负国家和香港期望，也希望这次飞行能够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对香港的支持及信任，给予香港科技人才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宝贵机会。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表示，黎嘉莹在2024年八月入队，完成八大类200多项训练科目，累计1700多个学时，以优秀成绩通过飞行资格评定，也完成多项飞行任务强化训练，满足执行任务的各项要求。又指黎嘉莹目前整体状况良好，乘组配合默契。警方表示，国泰航空清晨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抵港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有5人受伤，包括3名乘客及2名机组人员。医管局公布，佛诞一日假期，也就是本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的人士呢，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哈购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期期间注意个人及环境的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要戴上口罩及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要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鸡和弹珠鸡店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目前市面上分别有2000多间夹公仔鸡及200多间弹珠鸡店没有领有牌照，或者不需要领有牌照，希望通过修例可以令经营者有规章跟随，改善经营及更加公平，同时加强保障消费者，减少沉迷成瘾的风险。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日日间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而教育局已经宣布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待情况安全才让他们离开。家长无需急于接走子女。假如学生已在上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需要时就留在安全的地方。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由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CNSD。谨记 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起床后口中有味道，原来可大可小。上次说过有酸味，这一次让赵子峰中医师和我们说说，如果口中有甜味和苦味，代表了身体出现哪些问题呢？
6: 甜咧，好多人都中意，但有啲人咧出现一啲口入边嘅甜味就未必系好事啦。甜咧就对应我哋个脾胃啦，特别是讲脾胃系一个湿热或者一啲脾虚嘅情况咧，都系容易出现一啲甜嘅味道出现嘅。病人咧都要注意，可能讲紧一啲糖尿病前期或者本身饮食比较肥腻嘅状态下咧，佢都容易口入面咧好似黏黏甜甜咁嘅感觉噶。苦味啦，我相信冇俾人中意啦，成日啲人话口干口苦，咁呢个咧就要注意啦，可能咧就同你嘅捱夜啦、失眠啲焦虑有关，因为苦咧系其实我哋嘅胆经嘅问题。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8: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新人类大世界
11: 开课啦！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老师好。
17: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9: 新人类大世界。

0: 继续回来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
1: 我觉得今天是很丰富我们节目。
0: 我们哪一天不丰富？
1: 没有，我今天觉得特丰富。因为刚才比如说翁佑中学的老师同学那个动画是很好看，我觉得建议大家是上网去看一下他们的动画，因为始终在收音机讲人家的动画呢是未必能够很全神的讲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待会我们做完那个访问一定要拍照。
0: 对，
1: 因为呢在我们隔壁香港人物的朋友呢带来、哦、哇好厉害物品。
0: 我其实我有去就上网提前去有看。
2: 你有看到吗？
0: 我有看到。
2: 你有吓唬到你吗？
0: 我就觉得美美的。但是因为你看照片跟你看实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嘛。
2: 嗯，是很抓实的感觉。
0: 就呀、
1: 但是天呐今天有福了，因为嘉宾呢刚才带来一个还没有出街的一个作品、
0: 哦、
2: 还没有台面上面看到的一个
0: 作品，未公开的一个
1: 产
2: 品，然后就是这个是很精致的、哦、问下两位小朋友了，就是刚刚在隔壁看到这位香港人物的嘉宾的时候，他拿出他的作品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感觉？

0: 我看他做的那些东西很震惊，就是他那些东西，因为我在学校是学家政的嘛，然后我感觉他缝的那些东西都特别细致，很难缝出来的感觉。
1: 那要不要用我们家政的 level？ 我们家政什么 level？ 我们心里是有
2: 数。但是他可能好厉害，你不知道。
3: 有
1: 啲乜事？
3: 围裙仔嘅啫喎，有啲咩好厉害？
1: 有吗？
0: 我们现在是在缝那种，我们跟 STEM 一起合作，要做一间小房子，然后我们负责是缝家具、缝衣服。
4: 哦，
0: 就是做一套衣服。
1: 跟他正都要有 STEM，
2: 我以为他跟 STEM 合作是缝一个底板出来，
3: 即系百家宝嘅地板，你知系嘛？
1: 佢点样可以缝一个底板出嚟？
3: 系、
2: 然后不然怎么样跟 STEM 合作？我就 STEM 我就常常在想缝一个 Michael B 的底板。
1: 没有，你那个缝纫机你可以给他装那个编程的嘛？你就
3: 这自动的
1: 编程，对，你就不需要，因为以前你那个推的嘛，
2: 对，
1: 现在你就编程了，你就。
3: 可是那个家政课不是没有那个意义了吗？它自动去把它完成，
2: 对，就机器完成嘛，那个
3: 根本变成就是机器课了。
1: 咁时代喺度做乜？你现在还有见多少人就是会补纱吗？
3: 有啦，
1: 只是说，就以前我是说以前很普遍嘛，就补纱那件事。但是现在补纱就是不是说家家户户都可以。
2: 下次你马上约一个出来，
1: 就补纱
3: 好啊，即街边补20蚊改裤改个姐姐、都可以，
1: 补我
3: 真的、
2: 啊、
3: 真的、啊。不过都可以啊，我有访问过哎、欸，
1: 可以。
3: OK， 到你来，你刚刚看到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呢？
5: 我看到的话，首先我先把我本身我学校上家政课的时候，我们是教缝纫机的，
2: 哦、
5: 然后我最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老师在我踩到一半的时候就会跑过来对着我指指点点说你这里
1: 他不是指指点点，就
5: 是在教导，
1: 在指导
5: 啊，在教法
1: 指指点点。
3: 你老三真好难搞
1: 啊！嚯，你真系
3: 教你
1: 老三，
3: 你仲行多两步，你做乜指指点点啊？你
1: 在而家啲老师真
3: 系好难服侍。
5: 不是他的问题，他是本来就是很严格的，然后呢我呢就是在手工方面可能就天赋没那么好吧，就是所以等我看到那个老师他那个艺术品的时候，其实是挺
1: 震惊的，
5: 羡慕的，他那个手工。
1: 你一会儿可以问一下老师，哇，买佢好似你咁大嘅时候，他都是给人指指点点的，对不对？你问一下可以，对不对？
3: 你只有在天雷姐姐面前说错一句话，他会记住一辈子。
1: 雷心端住人哋嘅电话，
3: 我边有啫？
1: 你梗系有啊！
2: 今天的金句就是指指
1: 点
2: 点。
3: 今天我们的香港人物非常的开心，在旁边那个嘉宾等了很久了，好，我们一首歌曲要邀请他出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喽。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回到我们的香港人物的部分呢，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就是我们的香港皮革创作者，他是 Hazen，
2: 大家好，
1: 还有他旁边的小助手加外加 AKA 他的太太就是 Violet， Hello 你好，
3: 大家好，
1: 没错了，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就是两位的过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皮革创作这样子啦。刚刚说的是关于皮革的事情嘛，就是作为这香港的不同的创作的世界当中，皮革是算是一个蛮热门的事情来的，就是问一下两位嘛，就是在创作这个皮革，或者说开始想做皮革手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时候，跟什么样的原因呢？
2: 要讲翻2013年啦，当年呢，香港好多人咧学整皮革嘅
1: 啊，是。
2: 咁我就其中一个系第一次去接触玩整银包，咁跟住咧去学习嘅时候咧，学咗一堂啫，我就自己系咁买工具，就入坑啊，所谓嘅。咁啊，買下咧，就玩到而家啦，係啦。咁啊，直到2021年咧，我就正式自己做全職皮革師啦。
1: 所以是本身沒有跟老師學，就是自己買很多工具回家之後，就是一直慢慢的去研究嘛。
2: 冇錯，全靠網上某個平台，係咁睇人哋點整點整，跟住咧就係咁望人哋同行究竟佢哋點做嘅咧，係咁不斷參考世界各地唔同嘅師傅去做咯。咁就自己學習咗翻嚟嘅。
1: 了解的，本身是不是因為跟自己本身的職業是蠻不同的一個方向來的呢？
2: 冇錯，以前咧，我就是做过 NGO 啦，做过社工啦，咁啊喺工作过程咧，成日都要搞活动嘅。咁我好发现咧，原来自己咧成日搞嚟搞去咧，都系啲艺术创作啊，教吉他啊，画画啊，甚至整皮革系必定喺入边会教啲年青人，甚至系教一啲家庭去整皮革咯。咁所以好有关
1: 系。哦，所以这个关系，然后就是慢慢的从社工的行业就变成全职的皮革创作者这样子。
2: 没错，
1: 这个是蛮大的跨步诶，它本身是一个稳定的收入，然后变成一个就是很浮动的收入的一个方向来的耶。
2: 是，没错，因为呢最后两年做社工的生涯呢，我是做老人院的
1: 啊，
2: 咁见证住好多老人家喺七老八十啊，長期卧床啊，甚至係做唔到一啲自己喜歡嘅嘢咧。咁我就回望翻自己，哇！如果我人生趁仲後生30多歲，可以試下做自己喜歡嘅嘢咧，咁不如就試下啦咁樣咯。咁就趁自己後生啊嘛，咁就唔好有遺憾咯，最緊要。咁我就嘗試去呢一個創業之路咁樣啦。
1: 就问一下，就是 Violet 啦，刚才听到刚刚就是当时是男朋友还是老公的这一位，就是 Hazen 跟你说啊，我们做社工了 ，Sorry， 我做皮革师了，咁样，那当初的想法有没有觉得说啊，是很支持，还是说啊，都不如谂下先啦，即系双轨行路啦，咁有冇这个想法呢？
3: 当时已经是老公的啦，
1: 咁
3: 因为老公的关系咧，就成为佢背后的女人，咁就默默支持佢啦，
4: 好伟大啊！
1: 我觉得女就是老婆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4: 他的意思就是没办法了，那个时候已经是老婆了，你俾我是女朋友，可能我结果
1: 都是一样，就是会支持
4: 一样
1: 支持的，
4: 对
1: 对对。关于这个事情，就是 Violet， 我知道是背后就慢慢支持这一位这非常的厉害的先生这样子。就是在作为这个支持者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支持可以给予他？就是在工作上面或者在精神上面的支持给予他呢？
3: 开始头几年咧，就系佢自己做嘅啫。咁到中期嘅话，就我自己都 quit 埋份正职，就陪佢一齐去到做。咁就行动上嘅支持。
1: 哇，好厉害耶！是真的生意蛮好，就才会做到这个事情吧？那是不是？
2: 当时就稳定少少咯。咁跟住我又建议，即系佢又做得好辛苦啦，份工做到。可能身體好疲累啦，咁樣咯，不如就唞下，順便就過嚟幫我啦，咁樣一齊做咁樣咯。
1: 了解的，其實我覺得皮革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就是慢慢的很盛行嘛，因為剛剛說就是2013年左右，就是看就是皮革就是大家的熱門的一個這 item， 是一個熱門的一個品牌物品來的。就對於這個事情來講的話，就是要從不同的品牌當中要勝出的話，其實當中也需要用到不同的主題。然後就是當初就是我在某一個地方看到它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说非常的厉害，因为他用到这些怀旧的一些 通花的铁闸的一个概念去做到不同的皮具，比如说就是包包啊，小皮具或者小皮包之类的东西。当初是怎么样子去发掘到说啊，我会用到这个香港怀旧非常非常的一个有纪念性的一个事物，然后去做到这个皮革的一个重心位置呢？
2: 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其实我做 custom make 的、一个 style， 但我发现呢、做 custom make冇咗自己 style 啊，后屘咧我就好想避开一啲竞争咧，
1: 即系我俾个意见你，然之后你做俾我啦，
2: 系啦系啦，
1: 即系你可唔可以即系整个个样嘅小散纸包咁样？
2: 系啦，
4: 有啲难喎，散纸包要有呢个样嘅话，
1: 即系我个样就可能整 tote bag 啦，咪要
4: 好敷
2: 啊，系啦，咁 custom make 就好难，好多难处咁样咯。咁
1: 后，比如说啦，可以问一下，比如说当初一个很就是没有理由的一个要求，要你做出来，然后就最后又把它做出来的一个要求呢？
2: 冇错，开头一年系嘅，系好痛苦嘅。
1: 有例子吗？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2: 例如嗱，银包啦，长银包，长银包好多格噶嘛，有啲人又要拉链啦，又要内格摆到20张20蚊纸咁样，咁你要计算啲厚度啊、格数啊，系好痛苦嘅。咁佢有時候就我唔想要呢啲，我想要呢啲，跟住就會 revise 個 design。咁你又要 revise 個 design 咧，你一改咧就好多尺寸都要改。
1: 但你咪整咗嘅咧咩？
2: 唔係因應個客想要啲乜，就去
4: 跟他說加錢。
1: 即系我要八個卡位，又要拉鏈，又要散紙位，咁我咪好厚咯咁。
2: 冇錯，但又唔要厚喎。咁变咗就好，
4: 因为女士我唔知系男士女士好难嘅，就是他东西一定是有厚度的呀、
1: 啊。仲要放20张纸币先算，或者你谂下佢厚度可以成。
4: 有冇机会银包唔系好适合你？可能有一个就是即系夹万咁啊。
2: 所以就有呢啲咁嘅难度喺度啦。咁我系啦，咁所以后屘我发现唔得，要有自己 style。咁我就发现我好中意怀旧嘢。咁我就發現咧，不如揾下啲懷舊嘢，有冇人整過啲皮革類嘅懷舊嘢啦？咁樣，我發現冇嘅，可能都有信箱嘅，但係、都好似唔係我心目中嘅要求喎。咁我所以咧，我就開始咗整第一個信箱，就發現咦幾好喎、個效果，有山客買我啲嘢啦，即係甚至係有啲人移民之前又買啦。咁後屘我就再想啦，就是成日都会觉得铁闸好似就嚟冇咯，系啦，咁我就即刻联想到就是、如果将佢变做袋会点咧咁样，咁我就整咗第一个铁闸袋啦。
1: 但系铁闸做袋系一个好难联想到嘅嘢啦，本身系得。
2: 因为佢咧系一个平面嚟嘅，系啦。我每次见到啲怀旧嘢咧，我会好自然地幻想佢可唔可以成为一个袋咧，又或者成为一个银包啊、卡 holder 啊、散纸包啊，我会谂呢啲先嘅。咁我发现铁闸系一块一大块嘢啦，咁就容易啲好似 work 咁咪试咯。系啦，就是咁样衍生出嚟，
1: 都 OK 喎、哦。如果把一些怀旧的事情放在包包里面，听下你会想到什么东西？比如说，就是霓虹灯咁得唔得咧？即系摆个灯摆落去。
4: 请问你这就是Anson 心中最难搞的客人
1: 啊？我是啊，
4: 干嘛呢？
1: 我就散纸包要拉拉链，要四条拉链嗰啲咯。
2: 霓虹灯真系有谂过的，
1: 真的
2: 真嘅、但系有啲技术上未解决到，但系我真系有谂嘅。所以希望将来面世到啦，可以
1: 手做人嘛。
4: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因为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没公开的作品，我们可以用语言讲述一下嘛。就是其实有一个那个像以前那种咁仔那种转圈的电话的一个手提包包。干什么呢？怎么了呢？
1: 我谂你个揿掣转圈圈包包的电话好难接。
4: 就是那个以前古旧的那种电话，
1: 90年代
4: 不止，应该是60年代
1: 有吗？都可以啦。
4: 要小薇要问小薇，
1: 就旋转转的那一个，
4: 对那种电
1: 话，
4: 还有他把我们以前，我觉得这个我很喜欢，因为是我们的职业、就是我们的那个磁带。卡带的那个做成了一个小卡包的形状，
1: 是
4: 我觉得这种就是很怀旧的东西。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同学，你们有知道我们刚刚在讲的，比如说那个卡包和转圈的电话，在你们心中是不是感觉像是古董一样的东西呢？
1: 没，
5: 因为我是在那种像很老的那种电视剧里面看到过这种东西，
4: 就是 不要夜上海，
5: 对对对对，有一点点像。
1: 我本身说不要问是哪一个盘派，怕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
4: 可能一定是啊。
1: 对，我不会再问下去，我好害怕。那看到的时候，如果是现在有一个机会令你需要用到这个电话，你会懂得怎么用吗？
5: 不会。
4: 你会吗？
5: 不
4: 会，你不要问他，你
1: 会、啊、
4: 你会、啊、你会啊，
1: 就插进去然后转到银色的部分就放手，然后转进去放手，这样子啊。
4: 哦，
1: 你没有学过吗？小时候你家里面没有教你吗？
4: 在哪里学？
1: 即妈咪话嗱，你都落去转咁样咯。
4: 我细个时候屋企已经冇呢种电话，
1: 即你已经用紧智能电话啦嘛？
4: 即先进一点的在。
1: 毛毛呢？毛毛，你看到会怎么样想什么东西？
6: 我应该之前有提过，就是我亲戚家上面是有一部这样的电话的，但就是一直摆在你，可能就吃灰吧，就没动过。
1: 没动过是哈，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皮革当中，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小钱包啊，或者是不同小小的一些小包的东西，是一个蛮常见的事情来的。就变成一个通话的铁闸的话，是不是很难做到？我看到这些挑空的嘢都好难整咁喎。
2: 系嘅。要用好多器材才做到的、因为我的工作室里面呢就要自己摸索啦，去买架餐啦，跟着自己去用平面设计的知识去画图啦，咁啊画到好精准才再整一些模具呢才做到个铁闸通花咁样。
1: 哦，你会就是发明一些平时人家一些皮具创作者不会用到的方法去做皮具吗？
2: 是的，因为呢从来没有冇人教我点做噶、
1: 哦，
2: 所以我就要不断用。我试过其中一个工具咧，我喺某个好多白色嘅一个卖家具嘅品牌咧，系、
1: 哦、
2: 啦，我就用咗佢哋某嗰只胶咧剪咗落嚟咧，先至做到我需要压嘅花嘅一个工具咯。
1: 即系你讲嗰啲柜桶嗰啲，
2: 系啊系啊，
1: 冇错，柜桶个窿出嚟整个花，
2: 剪个柜桶嗰块胶，因为嗰块胶咧有啲弹性啊。
1: 哦，
2: 系啦，咁我先至做到嗰个通花嗰个效果，即系辅助我做到咯。
1: 即系我有一次揾你整多嘅时候，会喺某一间白色嘅店见到你买个柜桶翻嚟咁样。
2: 系啦，买个柜桶翻嚟，可能剪咗一个部分。咁呢啲工具系揾唔到，我唔知点揾。
1: 哇，翻落嚟你家里面 OK 嘛？
4: 即系好多柜桶，
1: 但有窿咯。
2: 我纯粹系要嗰个素材啫，如果块胶咁就有啲弹，总之我唔识形容啊，但系如果有一日如果去到我工作室，我就可以示范俾你睇点解用嗰嚿胶。
1: 你看过你丈夫？你看过你丈夫？
4: 太太，
1: 对，你看过他丈夫最奇葩的一些用品是什么用品？你看过？
4: 他欣赏太多了，
2: 太多
4: 了。请
1: 请
4: 说，我怎么
1: 请数出来？即我突然间会见到个梳九毛嘅梳咁样，即我唔知啊，会唔会见到呢啲咁啊？乱讲。
3: 艺术家咧谂嘅嘢咧系比较特别，我系理解唔到佢，所以佢做啲咩奇葩，佢有啲唔敢喺我面前俾我睇。
1: 哦 ，OK。
2: 但大部分都好正常嘅。
1: 哦 ，OK。不过讲得太奇怪的感觉。
4: OK， 不用刀，不用刀，我们能理解。
1: 因为知道就是你皮革。当中也希望更加多人看到你的作品，你们又会在市集里面去放置不同的地方，这样子会遇到一些不同的人士的客人吗？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位就是你觉得说印象很深刻的客人会遇到的呢？
2: 啊，试过有一位客人呢，他有一天走上来我工作室，跟着呢他就说要订个铁闸袋啦、原因原来呢就是我拍过一条片呢，是关于铁闸通花透光嗰个效果啊，系好似夕阳咧射落个通花有啲花花嘅嗰个形状。咁呢个客人原来因为呢条片走上嚟买，个原因就系佢话细个去屋企嘅铺头就系呢一个阳光，
1: 哦、
2: 哇几咁，
1: 哇好温暖，
2: 系啊好温暖啊。跟住就另一个客人咧就系佢移咗民啦。

0: 但係因為見到我哋嘅拉閘嗰個 style 咧，咁佢就諗翻起婆婆細個，佢係婆婆湊大，婆婆嘅門口就係個拉閘，咁所以佢有好多嘅回憶喺裡面咯。
1: 所以就是因为看到你的作品，唤起很多不同小时候的记忆，这样。
0: 没错，没错。
1: 那你有觉得说他也有参与到他们的回顾的部分吗？
0: 没错，因为这些回顾的部分都是我自己的经历。
1: 哦，你也 是铁闸的用家吗？
0: 没错，没错。我都是 公屋长大啦，啊，我都是拉闸，成日日拉夜拉的那个铁闸，所以亦都将这个元素摆入皮革的作品入边。
1: 了解的，在做那么多皮革当中，你觉得哪一个产品是最难做到的呢？
0: 边个产品最难啊？大家可能去一些工厦或者旧区咧，见到有一个铁闸门口啦，是一些柳纹的花花，其实那个叫鸡嘴花。
1: 鸡嘴花，
0: 鸡嘴花系啦，
1: okay。
0: 你一望个图片，你一定知系咩嚟。咁嗰个学名叫鸡嘴花，咁就佢个铁闸嗰啲枝条咧系好难做嘅，即系好，因为太幼啊，咁啊只手好辛苦咯，系啦。
1: 哦，可是你会做成，比如说就是香港有不同类型的铁闸的意思嘛，然后就是会。比如说有 A 款、B 款、C 款，你都可以做出来的意思。
0: 其实可以的，
1: 哇！
0: 不过我就收窄了，拣了一个 style 去做咯。
1: 我有看到那个即系鸡呢个啊，鸡嘴花呢，这个，天哪，你看到这个吗？
2: 哦，
1: 这个好难做诶，这个是蛮少人会用到这个铁闸的吧？应该是。
0: 而家好多旧区或者工厦都成日见到嘅，暂时都仲有嘅。
2: 嗯，
1: 哦，了解的。
2: 那我想问，其实。因为这些 idea 好多，到底是怎么，就是怎么样从有一个可能莫名其妙的想法，好像燕燕刚刚说，哦哟，
1: 霓虹
2: 灯，摆落个银包，再点样又可以把创意，然后又可以解决到技术的问题呢？
0: 啊，这个是最难的其实，因为要试好多次啦，咁同埋你又要谂下整完出嚟个效果靓唔靓，咁。我自己会首先自我批评啦，常常系啦，跟住又系啊，经常都会
1: 要噶，
0: 跟住就要有个画 draft 啦，同埋要喺繁忙嘅工作入边咧有空间就要即刻做噶啦，因为喺工作入边太少时间去做创作，咁所以我就好中意希望将脑里面嘅嘢可以做到出嚟咧。就做咗先好同人讲，咁我就脑里面有好多呢啲 idea， 但系就未做到出嚟咯。咁我就最呢个系其中一个好难嘅地方咯。
1: 了解的 ，Where's the violence 啦？因为其实呢，作为这个太太呢，然后就是作为他的小助手，就变成全职的人士，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不同的想法？说啊，其实做皮革蛮难的耶，又觉得说啊，丈夫其实蛮厉害的感觉，一些想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佢而家系我嘅老师嚟，又系我老板，咁呢个角色上嘅调节系比较难嘅。
1: 哦，
3: 咁同埋可能
1: 即系唔可以对佢大细声啦，就要啊老细你好啊咁。
2: 咁都唔系嘅，咁都唔一定。
1: 需要大小声嘛？
2: 就是看那个
1: 都指指点
0: 点
1: 嘅，
0: 都会嘅，都系做翻自己咯。
2: 即系做翻一个太太应该嘅。
1: 你整啦，我唔识整啊，你整。系啦，会这样吗？
3: 俾你估到嘅，你摆咗个 chemical。
0: 会嘅，会嘅。
3: 有啲位可能自己有自己谂法，觉得都 work 喎，咁可能会同老师去到提议啦，咁想佢俾啲意见或者有啲方法点样可以做到我想要嘅嘢，咁佢就通常
2: 提议下，
1: 啊，
2: 提议嘅咋，
3: 你试下做
1: 咯。那你有知？
0: 我成日都叫佢试嘅，你试咗先，你试咗就知 work 唔 work 噶啦。
2: 但系我们又想问一下，因为比如说我们同事毛毛佢话：，喂，老师我不行的，我家境咧，我啲手脚唔协调噶。那其实这个事情是一定要有比较好的美术功底啊，或者你一定是手很细的人才可以做到的嘛。
0: 嗯，系冇错，所以我就成日要谂啊，究竟我老婆系有啲咩 ability 嘅能力，佢系边样系劲啲嘅咧？咁原來發現咧，佢縫線係
1: 負責靚咯，
0: 係啊，負責靚同埋做 model， 係啦，
2: 啱啊，
0: 啱啊，佢就係幫我孭住嗰啲袋，我就幫佢影相咁樣，所以我就發掘佢嘅潛能咯，喺個過程入邊。
1: 哦，我覺得方磊先生很努力的去幫忙了，就是在不同的領域當中。問一下兩位咧，在未來當中有什麼樣子的一些不同的想法，或一些不同的一些概念，或創作上面想做到的一個方向呢？
0: 未来呢，其实 都是我們的初心來的，都是 我自己一個很大的初心，就是呢其實在我未全職整皮架之前呢，我都有做義務導師的，在深水埗某一些的某區啦，就教一些有需要人士呢，希望用皮架幫到他們有一些小收入這樣啦。哦，那這個是一直我們我在2016年、2017年已經有做到的。咁而家開始籌備緊，就係訓練緊幾個啦，從小做起，幾個婦女去，希望幫到佢哋有少少生計嘅收入咁樣咯。
2: 哇，這個很好欸。
0: 咁希望將來可以惠及到一啲對皮革有興趣嘅有需要人士咁樣咯。
1: 嗯，13年的時間了吧？是不是這個品牌已經是即 Nado 這個品牌？
0: 哦，其實係2021年開始嘅，
1: 哦，
0: 係啦，但我嘅興趣係2013年開始的，
1: 5年的時間咧，係一個小店，5年是一個很難很難的事情嚟嘅，守業真的很難。
0: 係冇錯，
1: 你們 OK 嘛？現在就是還開心的，就是還在進行當中嘛。
0: 我哋開心咁樣舊生活咯。
2: 就 OK 了，我觉得
0: 开心地
2: 够两个事情够生活，当然这个是很重要，开
1: 心，
0: 开心，
1: 我觉得非常重要。
2: 对呀，啊，这，嗯，我们也好开心哦，今天
1: 真的，我看到我们第一次面试还没有面试的一个作品在我面前，我觉得非常厉害，这非常精致的手工，欸。
2: 但我们看到的这个作品，据说还不是最后的 version。
1: 还在
2: 那个
1: 当中，
2: 对，还希望可以有给更多的那个体验，
1: 是很期待哦，请继续加油，好不好？
0: 多谢多谢，
1: 谢谢两位的分享，谢谢。谢谢。

0: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新人类小巨星。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新人类小巨星。今天也有这两位的小巨星，请你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可不可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华三院甲一年总理中学的安美仪。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龙局第一张永庆中学的吴晨坤。
1: 今天呢我带来了一个主题啊，跟声音有关的。如果说这个世界啊，所有人的心声都会被听到，你觉得我们的世界是会变得更好还是会变得更坏呢？心声
4: 这个是 很久远以前都有人讨论过。
1: 我先问一下大家，你们是对别人的心声是会有好奇，还是我无所谓，会想什么关我什么事呢？你们是哪一种人呢？先问一下美仪了。
2: 不关我的事的那种人，就是他想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
1: 就你没有一个好奇，比如说他跟你很亲密，你的闺蜜想什么你也不会想要知道的吗？
2: 不想知道。
1: 哦，好酷哦。
2: 我觉得
4: 他想啊，
1: 他想在关我没事在。
2: 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小秘密那种，就想要藏在心里面。那你如果就是你听到了，你想知道人家心声，感觉有点像打扰到别人，有点没有边界感的感觉。
4: 美仪有一种成人灵魂的感觉给我。越接触到他越久的话，越感受得到他那种成人的灵魂。
1: 那某某你呢？
3: 我是真的好奇，如果现在我坐我前面这个朋友就是我那个同学了，他坐我旁边的时候，坐我前面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会不会在心里面在诽谤我？我在想，真的挺好奇的，会不会在说我坏话啥的。
1: 你是对所有人都会好奇吗？
3: 所有人。
1: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坐在这里，你就想知道我们另外三个其实现在就在想什么。
3: 会的。
1: 因为好奇心比较重的同学。
4: 天籁呢？你的？
1: 我其实跟美仪一样的。我也觉得这关我没事在。
3: 成熟型人。
1: 不是，我是觉得不是，我的那个理念跟他又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他是觉得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小秘密，好像侵犯了别人的边界。我的想法是，这个世界上
4: 我真的是不理你。
1: 不是，我的想法是，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不知道的东西，它就不存在。对吧？就以前我跟我闺蜜，我们有讨论过，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伴侣，你发现对方的伴侣如果
4: 出轨，
1: 你会不会告诉对方知道？然后
4: 你那个时候多大？
1: 大学的时候啊，
4: 大学的时候，
1: 对，然后我们就说，我说我不会告诉你的，就我跟他说我不会告诉你，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只要是你不知道的，其实它对于你本人来说，它就没有存在啊。你只要不知道，那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其实就是很好嘛，对不对？你一辈子不知道，
4: 更好，
1: 你一辈子都是觉得我就是
4: 幸福
1: 、对啊。那我就觉得有些事情，如果那个没有让你知道，你就好好的享受，我觉得。就是无知是一种幸福。
4: 哇，好高啊！天哪，突然间
1: 不捞个啦。
4: 如果
1: 我为了节目牺牲我的人设而已，
4: 刚才我说美仪是一个成人的灵魂，天籁就是一个奶奶的灵魂。
1: 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你那个嘴就讲不了什么好话，真的是。好了，那你呢那个
4: 我
1: 真的是，
4: 其实我是跟陈坤是差不多。但是我那种就是我想理解，但是如果我知不知道的，我就不太有所谓。但是我有时候会猜了。比如说本来我跟天籁很好，那今天你突然间跟我好像陌生的感觉，或者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就好像突然间好像离我远一点，我就可能会猜啊，你是不是今天不开心啊，你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得罪过你，或者被你知道，我会这样子想一想。但是最后我也不会硬要去会问人，说问一下某某，喂，你有没有讲给我听啊，今天没有理我，我就不会这样子追寻下去。
1: 那好了，今天我们现在就说是这个命题嘛。如果这个大家的心声它都不再是秘密，好像是一种超能力，你都可以听到了，那你觉得会不会变得很恐怖呢？还是说很好了，因为大家都没有秘密，都没有隔阂，就是很赤裸这样面对对方，会不会变得更好呢？你们觉得会是怎么样的呢？
4: 我想先知道某某的想法，嗯，因为他本身
1: 好奇
4: 嘛。
3: 如果我知道所有人的声音心声的话，那就没秘密了。这个世界上，我觉得
1: 对呀，
3: 就是我就是可能心里面有些东西不想说，然后呢，就是有些时候我可能会幻想，如果人家知道我心里面在想啥的话，我就会在那里，就是在那里想，哎呀，如果他听到我说话的话，那我现在就该在心里面想什么呀？在那里想些好的事情，让他以为我让他以为我没在那里说他诽谤他。
1: 嗯，你有什么通常有什么情景，你是可能心里面有些秘密，你是害怕被别人知道了？你会经常在别人面前
4: 看着小薇，然后
1: 就是心里面在
4: 头发很多，
1: 就是讲人坏话啲，即系内心度，
4: 对
1: 啦，系啦，即系唔系讲出嚟，就在内心里面说。
4: 你常常会有这样子情况的？
3: 不是常常，是一会often， 不是 always。
1: OK， 那比如说你老师，女儿老师在刚对那指指点点的时候，那你的内心会不会就是
4: 在？你的口当然是对，
1: 对，
4: 对，
1: 嗨，我知
4: 道
1: 老师，那内心会是怎么样呢？
3: 我不会嫌老师烦，我肯定会觉得这老师怎么这么关注我呀？我是不是我是不是就是上他课的时候不专心啊？或者是他开始针对我啊？咋的？
1: 哎，我这个又另外一个我又好奇了，你们是就是当有一些疑惑，你们会怀疑的话，你是会怀疑比较正面还是会比较负面的？比如说老师关注你，你会觉得啊，一定是我好靓啦，一定是我真系好今日着得好特别，然后他才关注我。
4: 或者是我班里面特别聪明，
1: 特别聪明，
4: 我
1: 一定是最棒那个？还是说你是比较负面啊？我是不是一定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啊？或者是怎么样？你们通常就是我不是说这个 case， 就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的那种幻想是偏正面还是偏负面？面的呢？
3: 正面型。
1: 你是正面？
3: 我刚刚都说了，那个这个老师不会是啊不，
1: 是爱上我了，就是不是喜爱喜爱喜爱。
3: 我会说，是不是我这功课做的太好了，然后他开始关注我了？
1: 哦，
3: 或者就是我做错事儿啊，然后这个老师想要跟我私下聊一下啥的。
1: 哦 ，OK。美仪你呢？
2: 我也是偏正面一点。
1: 哦。就是
4: 想法是正面，但是你如果是知道大家的想法，你觉得是一个好还是坏事？
2: 我觉得是坏的吧，因为我就是因为假如说你现在面对着一个你很不是特别喜欢的一个同学，但是你表面上你还要跟他装的挺友好的一个样子，那如果真的你心声都被听到了，那到时候两个人关系就会很尬呀。
1: 不会呀。那比如说本来你跟他关系就不好嘛，那你还要因为可能就是世俗的
4: 眼光
1: 就是要维持一下表面的
3: 人家还会对有好
4: 感和谐
1: 关系这个样子。但 OK， 如果大家都知道心声了，这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是
4: 很
1: 老人，对，
2: 但其实大家都是产生了一个共鸣，就有可能大家都不喜欢他。
1: 对呀，啊，那你就大家都知道了 ，OK， 那我就不用再跟你演了，我
4: 就不用演，
1: 摊牌
4: 了，
1: 我不用演，我就摊牌了，对不对？还不用内耗了，对不对？
2: 对，
4: 不是世界变得更好吗？
1: 更好啊！
2: 但是他可能他那一个同学会开始闹一些事情，
1: 他会闹什么事情？
4: 他不用闹，因为大家都知
1: 道
4: 了，
1: 知道，就全世界都知道两个是不啱的。
2: 而且就有可能，如果是你跟一个你自认为关系很好的朋友在一起，但其实他对方的内心想法是不想跟你这么玩，不想跟你搞特别熟，他之前跟其他人也有说过你坏话，那你自己不就会很伤心了吗？
1: 那你有试过吗？比如说你跟某一位同学
4: 本来很好，
1: 但其实你的内心是有点烦他，是不想跟他，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2: 没有。
1: 那你为什么觉得别人又会有呢？
2: 因为就是人心不可测
4: 哦，
1: 哦，
4: 但是他又不想侵犯到人家的底线，
1: 嗯，
2: 对
4: ，OK，
3: 他怕自己被人家嫌弃，
1: 嗯，那不是也挺好吗？我觉得如果就是，假如说哈，今天我跟你们三个表面上哦，我们都好像有一点 friend 那，聊天，但其实你内里原来是就是闹紧我的，
4: 对。
1: 那就知道了以后就不要再演，你也很辛苦啊，因为你明明不喜欢我的嘛，然后你还要跟我演，哎呀，很 friend 啊。
4: 而且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比如说不如我们明天一起出去吃饭，你明明都不喜欢他了，然后他又开口就说哎跟你吃饭，然后你又不能推， 那你就浪费了时间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如果大家都知道大家心里面的话，那大家都不用演了，对不对？
1: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年纪演的多不多，因为我们说的好像是相对比较成人的世界，因为有一些关系好像你明明其实可能真的是不妥他的、但这你冇得。
4: 我觉得美仪他本身这个人他不演的、他如果他刚才就说他喜欢的他就会跟他在一起嘛，但是他就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真正喜欢他、
1: OK， 那我换一个问题，就不是你本人，你有没有听过别人跟你说可能他其实是不喜欢、A 的、比如他不喜欢某某的，但是你们经常你会看到他跟某某其实在聊天，然后他私底下跟你吐槽。
2: 会啊会啊、
1: 你有听过？
2: 经常 对。
1: 那你会反问他，那
4: 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
1: 啊、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2: 我会啊，然后我会问他们啊，然后他们就会说那至少他目前没有做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跟他翻脸呢？他们是这样跟我讲的、就是他可能是他这个 A 跟 B 在一起玩，但是 A 就私底下跟我讲 B 的坏话，但其实 B 是没有做一些对 A 不好的事情， B 是做一些对 C 不好的事情，所以 A 可能看着就有点不舒服那种、
1: 但是跟 A 其实本身又没有
2: 关系
1: 的，
2: 没有
1: 关系。
2: 对，
1: 哇，好复杂哦，他们的这个人际关系就已经中三
4: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开始。
4: 对啊，
1: 那中二呢？中二会不会简单一点呢？
3: 我们班要么就是如果不喜欢一个人的话，是咱们全班不喜欢一个人，就是全班一起讨厌这个人，
2: 这么极端。
4: 对
3: 啊，因为可能就是这个同学他很喜欢被老师关注了，然后天天在那里做一些很不算出格但就是很引人注意的事情，然后呢、他可能又做不好。
4: 但是他做不好跟你们喜不喜欢他，
3: 然后呢主要是他还经常在老师说我们坏话，就通过投诉我们让老师关注他这种人。
2: 我的天。
1: 但我觉得人性上来讲哈，就是那些风头人呢好像是比较容易就是
2: 得到老师的欢心，
1: 就而且不容易得到那个民主的欢心的嘛。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很抢风的，好像是不喜欢他的人会比例会多一点。
4: 我觉得看情况啦，就好像他刚才那个，我其实不理解有这种同学的吗？因为我以前小时代是没有这种同学，就没有一个同学本身大家都不喜欢他。如果他本身是可能是风纪啊或者是班长，他因为他的职责他就是要可能维持秩序啊，跟老师投诉谁谁谁没欠交，但首先是有人欠交他才能投诉，对不对？或者是有人在吵他才能维持那个秩序，他才需要维持秩序嘛。
1: 哦呀，不是你那个是另外，你那种是就是正常的比较乖的同学、但那一种我觉得某某说的那一种是有一点怎么样的，就是
4: 调皮
1: 不是，就是比如说全班一起回答问题啊，他就会举到就是那种，
4: 但是有答错，
1: 就反正他就是要抢到然后恨不得把那个手就是贴到老师脸上，老师脸上的那一种。
3: 然后问题就是他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他可能衣服都不穿好的那种，就是咱们
1: 吓我一跳，
3: 通常都是就是那个衣服要
4: 穿好，
3: 就是皮带绑好什么的。然后呢，他可能就是皮带不绑，然后呢衣服就露出来了。
1: 你有问过这位同学他想干嘛吗？
3: 咱们就是他周围他的同学都要他穿好衣服，他是说不管，他说我觉得这样子很开心啊，很方便啊，对你们也没啥影响。
4: 他是不收蝙蝠的那种人，
3: 依然
4: 还是想突出自己。
3: 我觉得他是。

0: 不修边幅的，不
1: 是 就有一点是不是标奇立异的那种感觉。
0: 嗯，
2: 但是这种同学，我以前也有这种同学，但是那种同学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他的观感，因为他出丑都是他自己事情嘛。
1: 比如说你自己，你以你自己亲身的，你觉得你对他很不有一点不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啊？
0: 不爽就是，这真的想一下，就是可能开学的时候，咱们就是咱们班的竞选了些什么班会主席什么的嘛。然后呢，这家伙呢，就是我被同学提名了，然后我当时我是没参加，然后他就非在那里起哄，就是，就是在那里损我。
2: 就不要选某某啦，
1: 是这种吗？
0: 我当时自己本来是没想参选的，然后呢，他这么一说，我就想参选了。
2: 哦，那你不够定力，你怎么说？
1: 这还难，你被人影响了。
2: 对，
0: 嗯，
1: 对，如果你不打算参选，随便你啊，我又没有打算选，关你什么事？关我什么事？在，那他就会谋人呐。
2: 对，
1: 系啦，但是你被他激到了，你就说那不行，
2: 那
1: 我
2: 要
1: 参选，要参选，那你就中了他的计了。
2: 对。
1: 对啊，你一个，你就要。
2: 但我觉得呢，他在中二那个时间呢，是应该要遇到这种人，也应该要学习到被人家影响到心理这种行为，不然的话呢，他就会出来工作的时候就被人影响到
1: 了。哦，那倒也是。就如果你的人生一定要遇到一次这样的人，
2: 最好在
1: 小一点的时候。
2: 对对对。
1: 哦，你有很有智慧哦，这个。
2: 哇。
1: 对对，就这个
2: 理念。
1: 理念。
2: 嗯。
0: 先苦后甜。
1: 也就对，因为你能学习到很早，就其实你不要把他当成是一个很讨厌的人，你把他学习啊，如果我以后在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我不要影响自己，或者是就怎么样，因为你不一定只遇到他，你出来可能会遇到更多更好玩的朋友这样子，对啊，
2: 嗯，
1: 好了，又回到我们最后今天的这个事情了。那其实，我觉得同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秘密是不想给别人知道的。但是呢，我们又觉得人和人之间呢，好像又是需要沟通的哦。那你到底觉得我们之间，比如我跟你是朋友，或者我们两个同学，那我们的那个底线应该是在哪里呢？美仪，
3: 就是。我不想说的就不要多问我吧。
2: 嗯
1: 嗯，
2: 你就肯定是每个人都有秘密。
3: 对。
2: 但是你觉得有没有分？哦，你是普通朋友，当然你有一些事情不让我知道，是我 OK 的。
3: 有。
2: 但有某一些朋友，你觉得有一些事情他一定要让你知道，但是如果他没有让你知道的话呢，
1: 你就不是他的朋友。对啊。
2: 你就愤怒了。
3: 那其实我还好吧，就是。我对普通朋友或者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都是就是有一些不想说的就不会告诉他们，他们有一些不想说的就是他们我也不会要求他们跟我讲，
2: 就无论大小事情都好，只要你不想说你就不说。
1: 我接受这种人，但前提是一定要不能双标。
2: 双标是什么？
3: 就是双重标准。
1: 对，你就是我，你不要来问我，但是你就不要去问别人。因为有些人他不是，他可不要让你问他，但是他周围问人，最终就不可以。所以如果你能对人跟对己的标准是一样的，我完全可以接受就美仪这种性格，我觉得挺好的，很有边界感，就是觉得。
2: 对。
1: 某某你呢？
0: 我认同他的我认同他这个底线啊，就是同学我那些秘密可能就是对你肯定就是在诽，你也知道，如果我可能在诽谤你，在后面说你坏话的时候，我不想我这些坏话被你听到，这样的话，对我不好，然后对你听到你也不开心，然后我知道了，我也会很尴尬。这样子的话，然后呢，你不知道，就是是，
1: 这个地方有阻力给起来，
0: 对，
1: 为什么要诽谤别人呢？
0: 嗯，
1: 就是控制不住。
2: 你诽谤别人，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自己一个秘密，你不讲。
1: 对啊，你就内心诽谤他。
0: 我就是不想你知道，就是这些。坏事你别知道就行了。
1: OK， 好，那继续，那那所以你是你的底线又在哪里呢？
0: 就是我自己私底下的事你别知道，平时我和你上学学校那些事你知道啊，我没啥意见了。
1: 就你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
0: 啊。
2: 他挺大男人，我突然感觉到他挺大男人的那个感觉。我话俾你听，你就知道；我唔话俾你听，你唔好问。即系翻成那个，如果是剧本的话，
1: 对对对
2: 就是这一句啦。

0: 小薇说的，你会不会觉得，比如说普通同学跟好朋友之间是有区别，就是
1: 没区别，
0: 没区别
1: 啊，
0: 嗯，也挺好的，这样的感觉就是。
2: 但是我觉得燕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些很熟的朋友，你会想他告诉你所有事情。
1: 嗯、
2: 如果不熟，好像某某的话，哎，什么事情你都不告诉你都 OK 啦，对不对？
3: 我没有想跟别人说，或者是听到任何人的所有的秘密。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距离比较好一点吧。
0: 嗯，
3: 不是所有可以知道，就是他有一些隐瞒，我也觉得 OK。他是人嘛，不是吗？
0: 对，但是我觉得我的分别就是我可以接受你不说，像美仪说的，我自己有自己的秘密不说。但是我希望就是当你想说的时候，我是你的好朋友的话，你会把我当成是第一个或者是排前面的可以倾诉的对象。
3: 不是被我，不要被我知道，你讲给别人听，不讲给我听就 OK 了，是这样吗？
0: 有一点，对，就是这种，就你可以跟全世界都不讲，但你不要让我知道你跟别人讲了，也不告诉我。
2: 先讲，
0: 对了，对啊，那这就是每个人之间的底线啊。那今天讨论先到这里，我们下周六早上再见了，拜
2: 拜。
0: 拜
2: 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航天员乘组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太空人队伍，入选这次乘组的执行任务，他觉得这次的机遇弥足珍贵，是从前不敢奢望的。他此刻内心充满了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衷心感谢祖国提供的圆梦舞台，也由衷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全力支持，表示一路走来的各项训练确实充满挑战，过程真的很辛苦。黎嘉莹说，一定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希望，更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黎嘉莹又以广东话发言，多谢大家的支持关心，他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日，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且祝贺李嘉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的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及关心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其他的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警方表示，国泰航空清晨一个由澳洲布里斯班抵港的航班怀疑遇到气流，初步5人受伤，包括3名乘客及2名机组成员。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也就是本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通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哈购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了呼吸道感染病症，要戴上口罩及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要避免食用急症室。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

0: 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想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人生的历练让底气撑起了自信，坚持的专注让希望成为了现实。
6: 只要我们认真的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赢了。
5: 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魅力中国，
5: 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学的机车世界。
8: 陈太太，你爬那么高去擦窗户，又没有安装窗花，好危险。站到地上，用长柄工具擦就对了，要尽量加装窗花哦。
9: 黄太太，我知道了。
8: 就算装了窗花，也不要打开探身擦外面的窗户，这是很危险的。先锁好窗花再擦最安全。还有，不要挨着窗花借力，只可以伸手到外面去擦，这才稳妥。
9: 好，都听你的。
8: 大家要谨记，擦窗事小，安全事大。

是一个问题，何日君再来？其实彼此心中也许知道，这个何日要等许久许久，甚至未必能够等得到。

0: 心中的愿望，心中的思念，有的时候会告诉笔尖，也有的时候就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
1: 绝代芳华

从前的故事和从前的事情的感觉，我总觉得和你回想的时候的心情很有关。如果那一刻你很开心的话，想起来的往事自然而然都是些快乐的事情，相反呢，可能情绪就会越想越低落。

0: 这一首《梦中人》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他韩宝仪，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诗意，就是来自萧丽珠的歌曲。下面的这首歌曲依然是喜欢的歌曲之一，来自蔡琴。
1: 每个人心里面一亩田，
0: 有这一首《梦田》。

一首《三人行》是非常有趣的歌曲，姚敏先生、姚丽姐还有白红的三分之一歌曲，接下来是白红，你是天风。

一连两首歌曲呢，较早的那一首《你是天风》就是来自白虹的歌曲，而刚刚为您唱出的是梁平的歌《夜香港》，非常熟悉的地名，也非常熟悉的景色。但是今天的香港好像和歌里唱得很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时间相差已经很远很远。

透过音符来到陋巷，除了有这一首葛兰的《陋巷春光》之外，稍后还有另外的一首关于陋巷的歌曲。

路上是否风景总是一样的？虽然是贫苦，虽然是资金的匮乏，但是总是满满的人情味。人间

刚刚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周选友他的这一首《陋巷之春》，最后一节的国语时代曲，还有。

来自方逸华，有这首《雨后的玫瑰》，离不开花，离不开花朵，张璐卖花生。

有花草的空间总会让人忘忧。李香兰有她的这一首《忘忧草》。

送上最后一首歌曲心儿跳。来自陈娟娟。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也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及特区政府的支持，希望这次飞行能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创科领域，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祝贺他通过严格选拔及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并预祝神舟23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

0: 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降至8年多以来的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的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在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及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在接受申请，第四期也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致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劏房户考虑申请。在公屋方面的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在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及坟岭北将会有2个公共屋村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约5000个及3000个单位，2个屋村的第二期将于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也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这届政府到现在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何安已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的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与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集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4: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5: 乡郊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仿佛到了水底世界。有这首歌曲来自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情困其中。也许鱼会问，鱼会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但是你如此孤独的沉浸其中，旁边的人看了真的会心痛。夜晚的鱼会怎样？会比白天更加寂寞吗？

这样的旋律，陈升北京一夜，突然想起中学的玩伴。

0: 能不放就不放，如果能够不放的话，那当初呢，其实真的是不愿意放手。
1: 绝代芳华，
0: 晴天的时候会想雨，雨天的时候会惦念。

来自许冠杰有他的这一首《夜雨声》。晚上的雨要看一个人、两个人还是许多的人。

来自张学友的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生活中多一点甜会胖吗？那但是每一个人都会冒着甜甜的风险，没关系啦， Sugar Sugar

0: Little Darling 之后有这首 The Tennessee World，
1: 绝代芳华，
0: 青山的歌曲，好像有几个星期没听了。夕阳是我，云是你。

好漂亮的歌声啊，有这把清纯的嗓音，来自郑怡，歌的名字叫做月琴。说到又见炊烟这首歌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邓丽君，但是年轻一点的朋友会说出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王菲，王静雯。

一个风格完全不同。如果不是很熟很熟那首歌曲的话呢，你几乎呢有那么一点点的认不出来。但是一把漂亮的声音依然好听。有这首《又见炊烟》之后，请你听这一首歌。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姚丽姐的《雪人不见了》。有这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天晚上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周扬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的队伍，入选这一次的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的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也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指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及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到大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和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天，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及支持，并祝贺黎嘉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及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形容无比振奋，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及其他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降至8年多以来的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实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及拓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在接受申请，第四期也会很快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致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汤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于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及粉岭北将会有2个公共屋村的第一期落成，分别会提供5000个及3000个单位。2个屋村的第二期将在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也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这届政府至现时已经回收了10000个单位。在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在未来的一两天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8: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7: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8: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7: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9: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六下午2点，严重天，好样，音乐，
2: 音乐。
10: 欢迎收听好样音乐，我是小天哥严重天。最近2001年举行了他的巡回演唱会，香港限定版，相隔9年再次来到了香港的舞台啊，有很多演艺人前辈都来到了现场。今天开始2001年的演唱会系列啊，1985年的时候，19岁的2001年啊，推出了他的个人首张同名专辑，叫《2001年》，主打歌呢叫《爱情 I Don't Know》。到了90年的时候，他发行了首张国语专辑啊，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的，也打开了亚洲的市场。送给各位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听完之后记得要回家。再来介绍的是1993年的时候，他和李宗盛合唱的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当爱已成往事》啊，这首歌是年度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送给各位，《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到了2000年的时候 Sandy 推出了一个专辑叫2001年，他的主打歌呢叫至少还有你啊，这首歌肯定每个人都有听过，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不是代表作之一，我觉得是经典中的经典啊，让他可以再创事业的巅峰，送给各位至少还有你。

0: 1995年 Cindy 推出的 Love Cindy 这个专辑啊，里面有一首主打歌叫《伤痕》，它的销量呢在亚洲累积了高达300万张，也奠定了它天后的地位啊，亚洲天后。
1: 送给各位。

不必在乎我是谁这个专辑啊，是93年的时候发行的，里面有很多改编自以前的粤语歌啊、比方说野花、回来爱的身边、不如重新开始等等啊。不必在乎我是谁啊，送给大家。

最后一首想送给各位的林忆莲的歌是《天大地大》啊，这首歌呢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呢，在演唱会中多次重现啊，2016年的演唱会，还有2025年的演唱会都有呈现过，送给各位《天大地大》。

0: 怎能回头。感谢 Sandy 的歌曲，预告一下，这期好样音乐的嘉宾是 JMY， 很有才华的一位嘉宾。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精彩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六下午两点，严承天，
2: 好样
1: 音乐。
0: 收听好样音乐，我是小天哥严承天。今天这位嘉宾呢，是一位音乐才子啊，我这样子形容他，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 JMY Beats。
0: Yes， yeah， 欢迎欢迎，带着新的专辑来跟我们见面。 My Visions，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专辑吗？有好几首歌呢。
3: 今次我这一只专辑 My Visions 呢，就是有八首歌的。
0: 嗯，
3: 是啦。咁其实呢，这只专辑都找了很多不同我以前细个好喜欢的 artist 啦，合作啦，有龚石良啦，
0: 小肥啦，
3: 亦都有 MP4 的 DJ Lori 啦。是啦，咁呢几个 artist 都是我细个好喜欢听，咁跟住去到大个之后有机会就找他们一起合作。
0: 我看到那个新闻还是你的那个社交网站有提到，就是那个龚硕良是自己发短信给你的。就邀请你合作，所以他是听完你的作品之后觉得非常欣赏，然后跟你合作吧。
3: 阿 Jun 佢其实找我合作是有一日佢 DM Instagram 就 message 我，咁跟住就去话我帮某一个歌手做嘅一首歌好正，咁跟住佢就哦见到个 credit 系你，咁然后就是这样开始做 collaboration 了。
0: 感觉是怎么样的呀？跟偶像合作会有这种感觉吗？从小时候开始喜欢的人突然间跟你说要跟你合作呀。
3: 是啊，我第一件事是想着这个 account 是真定假
0: 定是被人 hack 了。
3: 我想着为什么这个是不是 June， 即是你知道现在很多那些又叫 June， 跟着不是那个人嘛。我就看看是不是，他后面写着 official。他问我是不是 JMY， 我就说是啊，我说你是不是 June？
0: 这么好笑了，互相问候，问一下是不是本人。
3: 然后很神奇的，他这样找我，因为其实我想跟他合作，但是我一直没去。message 好似觉得好尴尬咁，咁佢自己揾我，咁我就同佢讲不如合作啦咁样咯。
0: 所以就

0: 有一个合作的机会，小肥呢应该是以前跟你就认识了吧？
1: 我哋都系喺 Instagram 认识嘅啫，即系系啊，佢 follow 咗我，又 follow 佢，跟住喺唔同嘅颁奖礼啊，或者系 event 都会撞到，咁又 say hi 咯。咁但系你话系咪好熟就唔系？咁但系我有一日，其实我细个都好中意听小肥啲歌嘅，即系陪伴
0: 宠物嘛。
1: 反而系时光机
0: 啊，时光机啊，
1: 宠物我都中意，但系时光机再正啲咯，系啊，咁跟住我就有一晚瞓唔着，我就 message 咗小肥，我就话你有冇兴趣大家一齐整一首歌啊？咁样我话好中意听你首《时光机》噶，不如我就话其实好耐都冇听过你唱一啲咁样嘅情歌啦。我话其实我已经写咗一只噶，你有冇兴趣一齐唱咁样咯？
0: 合作的感觉又是怎么样的呢？跟小肥啊，
1: 我觉得好正嘅，因为点解咧？以前中意听佢嘅歌。而家同佢合作，咁我去 produce 佢去唱歌，咁呢件事好神奇嘅，即係鍾意听佢歌好多年前，跟住而家就同佢一齐唱歌，跟住就 produce 佢，跟住同佢一齐倾，一齐去俾意见。咁我係咁提醒小肥话、你搵返时光机同宠物嗰把声啦，咁样囉。
2: 找回那个声音
1: 啊。唔係咁嘅声啊。
0: 啊对，好像不一样啊，
1: 对，
0: 有点不一样。
1: 咁我同佢录嘅时候，我就话你不如你諗返你当时你录宠物嘅时候嗰把声系点咯，咁样
0: 找回那把声音的时候，那过程
1: 都揾咗一段时间噶，系啦，即系一路同佢倾咗一段时间，咁先慢慢揾翻嗰把声音出嚟。
0: 那是不是很多歌手都是这样啊？可能到了不同的年纪的阶段，然后那个声音有点不一样的感觉，
1: 都会唔同啊。可能因为嗰段时间同依家佢有啲技巧又唔同咗，或者佢可能系唱歌上唔同嘅位置又转换咗，咁都会影响咗佢把声嗰个 placement 咯。
0: 哦，明白。然后刚提到这个不同的一些合作啊，也可以提一下，就是你的儿子，你的宝贝儿子嘛，就是也是跟你合作了，这次一起合唱，而且那个封面也是大儿子设计的，对不对？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呢？是怎样会想到这个 idea 呢？
1: 我个仔咁佢叫 Javis 啦，咁我记得有一次即系整完只碟啦，咁喺度谂紧个 album cover 应该点咧。咁平时我会揾我老婆帮我去设计嘅，因为佢都 design。咁谂谂下话，唔系，我个仔好中意画画嘅喎，佢成日画啲画都好有佢嘅 style。咁我就话，不如我俾啲歌你听，你跟住佢画啦咁样。咁我就真系俾张画纸佢，咁就俾我啲歌去听，咁然之后话俾佢听个歌名，跟住佢就自己咁样画咗成个嘢出嚟。咁我就帮佢喺电脑再上色咯。
0: 哦，
1: 睇咗个初稿出嚟嘅佢系
0: 画了多久呢？
1: 好快嘅，一晚咯，一晚时间佢就画完噶咯。
0: 是第一稿吗？还是改过？
1: 第一稿冇改。
0: 哦，就第一个你就觉得很满意啦。
1: 系啊，佢第一稿已经画晒所有嘅嘢，咁解释埋俾我听，系啊，
0: 可爱。对啊，他怎样解释给你听的呀？
1: 佢有解釋俾我聽嘅，話有個 DJ World， 跟住有一個有啲歌名喺入面嘅，有個 Falling 喺入面，跟住有個地球，跟住有啲喺個太空啊，呢個喺個太空裏面。咁咧嗰個紫色人就係我咯。
0: 啊！
1: 咁我点解我个样咁高？
0: 啊！对对对对，有点像茄子啊！
1: 我话点解我只眼咁高？
0: 他怎样说呢？
1: 可能佢成日见到我好攰啩？
0: 啊！他累了，爸爸很累。对，眼圈
1: 我耳环都画埋入去嘅喎，佢
0: 啊，对，很仔细，
1: 系啊，好仔细噶佢。
0: 我觉得真的画得很不错。
1: 系啊，佢个风格系咁样嘅，佢好多张画都系咁样嘅，个 style 嗰个都是这样的形式咯，但他就不喜欢有颜色的，他全部都是黑白。
0: 对，
1: 他原本有一个黑白的稿咯，
0: 全黑白的，本来是
1: 就应该有的。
0: 所以后来是你要求他要上色？
1: 我没有要求他的，是我叫我老婆上的。因为我觉得就这样黑白好像睇落去好难见到嗰啲嘢，系啊，
0: 没那么明显啊，没那么突出，所以是全家一起做的一个作品啊，
1: 系啊系啊，
0: 哇，好棒！而且啊，那个合唱的那个过程又是怎么样的？
1: Falling 呢一条 track 就系同我个仔啦、我个女啦、同埋我老婆一齐唱嘅。咁其实原本就谂住系咪我同我老婆唱算啦？咁跟住谂下唔系，我个仔又好中意玩音乐，咁我女有时候好中意唱歌，咁不如就试下同佢哋录音啦。咁我同佢哋录音，因为我 未试过同小朋友录音咁滞嘅，即系你我可能之前做啲广告。

0: 啊嗰啲都试过，但你话同我仔录音我系未试过。
1: 以前的经历是挺可怕的，跟小朋友合作是比较难。
0: 其实系嘅，因为你要 gather 咁多小朋友一齐唱，咁佢又要唱，即系你要 guide 佢点样唱。咁我个仔又反而佢又。好多唔同嘅諗法㗎喎，佢錄音嘅時候佢又會唔知點解覺得自己把聲咁樣好啲呀，咁咁我咪同佢傾，跟住就錄完，咁佢又會自己喺度揀啲 take 咁樣講，因為佢都識用 software 嘅，我有教佢嘅。咁我個女就錄咗幾 take 就話攰啦，咁我就剪囉。
1: 就放棄啦。
0: 係就算啦，佢話好攰呀，我唔會再錄㗎啦。
1: 啊真的，那以後呢有沒有機會再合作呢？你
0: 會佢會嘅，佢寫好多歌㗎，我仔寫好多歌㗎，係呀。咁可能之后会帮我出咁样，
1: 打算什么时候呀？
0: 等
1: 计划吗？唔
0: 系，而家佢写好多歌，但系未有歌词，
1: 哦，
0: 即系佢全部都系哼嗰啲 melody 出嚟，但系歌词就未有咯。咁要等佢有歌词，要佢唱埋先咯。
1: 哦 ，Falling 这首歌是，
0: 我谂本身 Falling 就系讲紧一个情侣嘅，系啦。咁原本最 original 嘅 idea， 因为我老婆写嘅呢只歌，咁original 就系讲情侣之间嘅关系，就系话点样都我都会等你嘅咁。咁都系好 sweet 嘅东西啦。咁但系跟住我哋加咗小朋友落去，就发现呢个角度可以唔同嘅。原来系等你嗰个可能系我哋。等个小朋友，系啦，个小朋友系我哋等个小朋友出嚟同我哋一齐咯，系啦，成个角度就唔同咗啦。
1: 哦，
0: 点都好，都系我哋都会等你嘅咁样咯。
1: 是不是在那个带小孩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想法吧？
0: 都系嘅，
1: 一直在等他嘛。
0: 系啊，即系可能佢哋成长，咁好多嘢都会等佢啦，会教佢啦。咁成个阶段都系好 sweet 噶嘛。咁所以其实唔一定系爱情，
1: 真的只有很 sweet 的感觉嘛，不会有很气啊，就是、
0: 有咁、
1: 就肯定有吧，
0: 一定有。
1: 啊、
0: 但系都你谂翻好多 moment 都系好 sweet 嘅，都系好幸福嘅咁样咯。
1: 回想一下，就是最 sweet 的一些回忆。是什么
0: 最 sweet 啊？我谂都系佢哋可能你有时好夜翻屋企咁样，咁我其实开门咧，佢哋就好开心，冲过嚟揽住你。咁其实呢个 moment 都已经好 sweet 噶啦。可能你好攰翻到去，咁佢哋会冲过嚟揽住你咁样咯，好天真无邪咁样。
1: 就完全不累了，觉得
0: 系啊，系啦。
1: 啊，那独男爸爸也是
0: 系
1: 这种身份上的一个解读吧。
0: 独男爸爸呢只歌系在两年前出嘅啦，呢只歌咁当时写嘅时候同阿藏哥写，系因为大家都系年轻爸爸，系啦，咁大家都系讲紧啊，开头做爸爸其实好辛苦嘅，一路去到冇谂过自己会做爸爸，去到做咗爸爸之后要负起呢个责任，跟住要同小朋友点点点点，但系发现啊，佢哋会慢慢长大嘅，时间过得好快嘅，咁就讲呢个故事。
1: 明白。这么多的不同的歌当中，有没有一些歌想要跟歌迷们，或者是喜欢你的音乐的朋友们介绍的，特别要推荐？
0: 我想推荐呢只 album 嘅一首好有意义嘅歌就系 Memories 啦。咁 Memories 呢只歌咧，其实系讲紧我童年嘅一啲回忆嘅。咁点解会写呢首歌？最主要系因为喺制作呢一只专辑嘅时候咧，咁就我突然之间觉得有啲 struggle。觉得好似点解一路做音乐都做下好似有啲 loss 咁样啦，同埋就係嗰个快乐，即係人越大呢个快乐好似越难去 achieve 咁。咁我諗返你细个唔係过细个可能好少嘅嘢。
1: 零食玩具啊。
0: 雪糕一杯已经好开心㗎喇喎。咁我就喺度諗係咪应该要搵返嗰个最原始嘅快樂咧，咁我就寫咗呢隻歌，就係想講翻細個嘅快樂，而家點樣可以揾得翻嗰個最純粹嗰個開心咯？
1: 那你最純粹的快樂是來自你的音樂，來自家庭？
0: 係，我諗係其實快樂可以好純粹嘅，即係玩音樂，唔一定係話係咪好多人聽，或者係咪真係嗰隻歌好紅咁，可能係你做咗一隻你自己好鍾意嘅音樂，或者好鍾意嘅歌，或者可能你同屋企人一齊創作嗰個過程，其實可能都已經好開心嘅，未必隻歌一定要出街都已經係嗰個快樂喺嗰度已經得到咯。
1: 跟家人合作的時候，會有一些分歧，或者是有一些吵吵鬧鬧的那種感覺呢？
0: 又冇乜嘅喎，都 OK 嘅，因為佢哋都同我仔、同我老婆、同我女合作，佢哋咩都话 O K 嘅，其实系
1: 好易话为，
0: 好易话为嘅。佢哋喺音乐上面同我系
1: 突然想做一个小小的一个默

0: 弃的二选一的一个小游戏啊，就是比方说你觉得最不容易挖位的是哪位？
1: 最不容易挖位啊，嗯，可能是我个女咯。
0: 嗯，怎样？为什么？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啊。
1: 佢未必每一样嘢都会话 OK 咯，哦、即系你可能譬如我玩音乐咁样，我要去做呢个 style， 佢可能会有意见咯，佢、
0: 哦、
1: 可能会未必好中意个，咁但系我个仔个接受能力可能高啲，我都 OK 啊，哦、可以啊，咁啊我女会拣咯。
0: 啊，女儿像谁啊？你觉得这种性格像像你还是老婆呢？
1: 似我，
0: 像爸爸，不错不错，
1: 系似我。
0: 再来，再来问一下啊，最难哄的是谁？
1: 最难氹啊，其实我老婆咯，我仔同我女好易氹嘅啫。
0: 真的，一般是怎样哄他们？怎样哄他们？
1: 好易嘅咋，我个女咧，即系可能你话我俾个饼干你食，咁都已经氹到佢啦。咁、我仔就。跟他讲都已经氹到他了、但是我老婆就难啲咯。
0: 实际行动，对不对？实际行动
1: 未必得。系啊，你要一段时间、
0: 最爱撒娇的是谁？
1: 我个女啦、我个女最中意。
0: 她会怎样跟你撒娇的？就是你出门工作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撒娇了。
1: 佢任何情况咯，即系佢可能想买一个玩具，
0: 啊、
1: 或者佢想买一样嘢食，咁佢咪会揽住你挨你咯，系、咯。咁跟住又话 please 咁样。
0: 啊
1: 咁我就哦好啦，
0: 大招 please， 一说 please 就知道肯定要买了，肯定要买了
1: ，please
0: please， 嗯，还有啊、最自律的是谁？比方说做功课就很自动自觉的，
1: 嗯，
0: 自律啊，
1: 我个仔都 OK 嘅，做功课方面净系，但系
0: 女儿不行啦，代表女儿不行，
1: 佢唔系好自律，佢比较chill 啲，
0: 哦，是怎样的一个风格呢？他 chill 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1: 佢唔系唔做功课嘅，不过佢唔系即刻翻嚟做功课咯。佢、会可能想休息一阵啊，玩一下先咯，跟先做。咁我仔就佢中意翻嚟做晒啲功课先，跟住先休息咁、样。
0: 像谁啊？
1: 似妈咪
0: 啊，像妈妈，
1: 似我。
0: 最爱哭的是谁？
1: 最爱喊系，我谂我个仔喊得多啲，佢、比较 emotional， 系、啦，佢系一个好感性嘅一个小朋友，
0: 哦、
1: 即系佢好好可爱嘅，佢睇翻佢自己细个啲片，佢会喊嘅、即系佢而家先至七岁啫嘛，我俾翻佢啲 BB 片去睇咧，佢无啦啦喊。
0: 你有问他那哭的点是什么？
1: 有啊，我
0: 哭的点是什么？
1: 喊啊！佢话冇，我睇翻自己细个好感动。
0: 哦，
1: 系啊，你七岁睇翻可能一两岁，
0: 对对，五六年前的事儿，我觉得。
1: 你做咩事？
0: 哦，他是觉得你们很辛苦吗？带小孩很辛苦，所以才哭吗？
1: 我谂
0: 又不是，
1: 又唔系可能感触咯。觉得自己咁样成长，
0: 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
1: 唔知，我可能觉得哇，即系爸爸妈妈同佢一齐，跟住由细到大睇住嗰个嗰个过程，哇，变到而家自己咁样，我好有感受咯。
0: 再来是有没有觉得哪一位是比较爱美的？
1: 一定要女啦，佢好贪靓噶佢。
0: 他现在怎样？开始用妈妈的那个东西了吗？
1: 佢近排好中意搽指甲油咯，系啊，我都已经成日叫佢唔好噶啦，佢成日喺度搽，最大问题佢搽埋落我度啊嘛，佢系逼人哋俾佢搽，佢搽自己搽晒手脚佢夹都算啦，佢仲要逼我哋俾佢搽埋一份。系啊，咁我都要俾佢查埋，咁我要洗翻走佢咁样，跟住佢好贪靓噶，佢出街换衫换几次嘅，
0: 哇，
1: 系啊，换完一套唔中意，除晒再换，
0: 再来再换，
1: 系啊，你换完未啊？唔使再换啊，鞋都换几对噶，
0: 哇，
1: 系啊，
0: 像妈妈嘛这一点，
1: 我谂佢应该似我啦，因为我都系咁
0: 啊，反而是像你啊，
1: 我老婆都佢冇我咁贪嘅，即系佢拣完套衫佢就咁样噶啦。
0: 啊，你会换？
1: 我系无端端出门口前一刻我会换咗套衫。
0: 所以是被你传染的，这个习惯遗传啦。
1: 可能啦，我谂 DNA 咯，因为佢应该睇唔到我呢一个面噶嘛，睇唔到我无啦啦换衫噶嘛。
0: 明白。最爱笑呢？
1: 最我知道都是我女的。
0: 嗯。
1: 佢都系好开心嘅，佢系长期都开心过咁样嘅。
0: 哦，有没有回想到一些啊？比方说可能，嗯，也不一定发生什么事，但是突然间因为他的一些举动，让你觉得很开心，他们逗你开心。
1: 嗯，我谂佢可能有时同佢哋去迪士尼玩咁啦，咁佢哋会好真心咁同你讲话，佢好开心。
0: 嗯，
1: 系啊，咁佢呢个。咁真诚嘅对话，其实你会觉得好开心咯，因为你带佢嚟玩，佢同你讲佢好开心，就唔系佢唔讲，佢收埋自己咁咯，佢会同你讲好开心啊，今日真系好开心啊，多谢你啊，爹哋咁样，咁我系觉得好开心嘅。
0: So sweet，
1: 系啦，
0: 吓，最爱啊晚起床嘅人是谁？
1: 嗯，
0: 都差不多，
1: 佢哋好早起身嘅。
0: 哦，所以上课
1: 系佢哋唔系，佢唔翻学都好早起身嘅两个。
0: 哦，
1: 所以佢哋唔赖床嘅。
0: 哦，
1: 系啊，佢哋唔知点解咁早起身嘅。
0: 那蛮好的，
1: 唔好啊，因为
0: 影响到你，
1: 影响到我。
0: 就起床一阵间会找你嘛，马上找你们。
1: 会噶，会入房揾我哋咯。
0: 啊，
1: 系啊，咁佢上晒嚟瞓咁样，咁你就瞓唔到噶啦。系啊，太早啦，七点。
0: 拜托佢睡晚一点，对不对？
1: 我成日都同佢讲，你星期五你
0: 让我休息一下吧，
1: 晏啲啦，唔得。礼拜日啊，嗰啲可唔可以瞓晏啲啊？成日七点钟嚟敲门，
0: 太早啦。
1: 系啊，
0: 最爱玩手机的是谁？
1: 佢哋唔玩手机噶，我唔俾手机佢玩噶。
0: 是不给他们玩，还是他们自己？
1: 我冇俾佢哋玩手机噶。系啊，我个仔中意睇书多啲，佢唔中意啲电子产品嘅。
0: 哇！
1: 咁我女兒就会中意多啲，咁、但系我就唔会，即系我唔会俾佢打机咯。可能有时睇下少少 Netflix 咁样。
0: 嗯，儿子喜欢看的是什么类型的书呀、啊？
1: 好深噶、哦，佢睇嗰啲科学书、哦。
0: 几岁已经看科学了吗？
1: 佢好细个已经中意睇埋晒呢啲研究啊，嗰啲书咯，系科学嘢咯，动物啊、植物啊咁样咯。
0: 我觉得他多才多艺耶，音乐上也喜欢，对，然后那个想法很多，那个设计也厉害、然后你说那个什么植物啊、动物啊，有没有想过长大后他往哪个方向发展？你有没有一些？画面在你的脑海中出现呢，因为他很多
1: 佢有同我讲噶、哦，
0: 嗯，
1: 佢想要应该发明一啲嘢出嚟咁、我谂佢都系会要做一啲好巨大嘅工程，佢、大个之后要去研发一个 system 啊，咁样唔知佢研发啲乜嘢啦，但系研发一嚿大家都会用到嘅科技咁样咯，佢系中意呢啲嘢。
0: 哦，发明家可能
1: 系发明家，
0: 未来的发明家
1: 又未必系做音乐噶、我觉得佢音乐只。即系佢嘅兴趣嚟，
0: 兴趣啊，
1: 系啊，
0: 女儿呢？
1: 阿女啊，暂时未谂到、
0: 太小啦，
1: 佢都系玩乐主义，
0: 玩乐主义，
1: 佢都系玩居多，我真系未谂到佢做咩咯，佢太超啦，佢每日都、因为我个仔系睇书啦，学好多嘢啦，佢样样嘢都想做，因为我个仔有学德文嘅，有学日文嘅，咁佢又有好多唔同嘅兴趣玩咁样咯，但系唔系我逼佢自己话要去学，
0: 他学业应该不错吧？
1: OK 噶，
0: 哇！
1: 我就唔学咯，即系你问我学唔学德文，唔学咯，就好难。因为我老婆有学德文嘅。
0: 哦，他是因为妈妈学啦，所以有兴趣。
1: 因为我老婆都识德文同日文嘅，咁、所以佢就跟阿妈嘅。咁我就话你唔好教我，真系好难，德文真系太难啦。
0: 但是我突然发现他们两个风格很不一样。
1: 嗯，
0: 一个那个儿子好像比较适合本地的教育，女儿是比较适合外国的教育呢风格呢？
1: 都系嘅，但系我谂我个仔都系适合啲外国风格嘅教育，佢中意自由，系啦。
0: 有没有想过将来会让他们去外国？
1: 会噶会噶会，我谂我仔佢已经话佢要去德国读书噶啦。
0: 哦，已经说了，他现在才几岁啊？不是
1: 七岁，
0: 然后
1: 他已经话自己要去德国读书啦，依家
0: 哇，
1: 即系大学
0: 哦，
1: 咁样咯。
0: 但是你们舍得吗？
1: 咁都几
0: 大学吧，可以大学，中学就太早了吧？
1: 中学就唔会啦，
0: 明白。然后刚过去的母亲节怎么过的？突然有点好奇。
1: 都系同妈咪食饭，同埋同我妈咪一齐食饭咯。大家咁样一齐出去食饭嘅啫，都系。
0: 他们有准备一些特别的小礼物啊？
1: 有嘅，我个仔买咗一个好细嘅 杯送俾我阿妈，咁、我同我仔又买咗一啲

0: 礼物送俾妈咪咯，佢妈咪即系我老婆，
1: 系系系，
0: 系啊，都系一啲小礼物咯，系咯咁样咯。
1: 怎样的礼物啊？
0: 系因为我老婆中意小红卫理嘅，咁、
1: 啊、
0: 我哋就去搜罗一啲唔同嘅小红卫理嘅礼品俾佢咯，衫啊、公仔啊咁样咯。
1: 嗯，明白，就是好像了解了他那个家庭访问一样，不好意思问太多，很好奇。然后回到这个专辑，其实也是一个不仅仅是八首歌，也是八个不同的角度嘛。
0: 嗯，
1: 你想传递给听众的啊，那个歌迷的听这个音乐的人是什么一个想法？
0: 我想透过，因为呢八首歌都系我自己一啲经历啦、一啲谂法啦、一啲感受啦。咁我相信呢一啲感受，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嘅、每一个人都需要嘅。即系譬如头先讲到 memories 童年回忆，我谂每一个人都应该会。特别香港人都可能会挂住哦，细个可能有一啲好微小嘅嘢会令到我好开心，但系点解大个好似好唔开心咁？即系做每一样嘢都力不从心啊，或者我好似同龚石良嗰首歌想一想，日日牙撑死咪教我写呢首歌咁、每日翻工都觉得好辛苦。
1: 这歌名也很有趣，
0: 系啊，都系啊，都唔知道自己做紧咩咁，或者可能我又有微小抑郁啊咁样，即系我有抑郁，但系我 depression， 但系我又。一笑自知，微笑 ，fake a smile 咁，咁又可能大家在爱情上面同我同阿 DJ Lobby 同阿 Jade 合作嘅 What's Love， 可能喺爱情上面有啲谂法又唔同啊，即系觉得爱究竟系一样咩嘅东西咧？咁，咁亦都有屋企嘅其实 Falling 呢只歌嘅 track 啦，咁，咁所以成个 album 里边都系讲紧一个经历，系啦，我都相信大家可能喺个歌词或者喺个音乐风格里边都会感受到或者都会有一个共鸣感。
1: 我知道这道题很难回答，但是呢，如果要选一首歌当中的一首歌作为结尾送给我们的听众，你会选哪一首歌呢？
0: 拣微笑抑郁，系啦，因为我觉得香港人都系有微笑抑郁呢个问题嘅，咁我希望呢首歌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或者大家听完之后都会有个共鸣咯。
1: 好看一下啊，有没有找到你的共鸣？也感谢你来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Thank you。

0: 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这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与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及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与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天，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及支持，并祝贺黎嘉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及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形容无比振奋，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其他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降至8年来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实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及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在接受申请，第四期也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及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汤房户考虑申请。公务方面，何永贤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集中于下半年，其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及粉岭北将会有2个公共屋村第一期落成，分别提供约5000个和3000个单位，2个屋村的第二期将于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又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也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这届政府至现时已经回收10000个单位。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在未来一两天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

0: 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3: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号下午5点半。
4: CIBS 人人廣播，
5: 聽 AM 621，聽生活，聽精彩。
6: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活出生活精彩。
9: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10: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周六下午3点 ，AM 6。

0: 月宇宙
1: Across the universe，
0: 在无穷无尽的音乐宇宙当中，你就像个太空人 Keep traveling， The spaceman Keep traveling。 我是宇波，我们在普通话台。

太空，既神秘又惹人遐想，创造出来的音乐主题呢，也有很大的宇宙空间

我们一起飞向呢那浩瀚宇宙。感受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感受那无穷无尽与浩瀚。

已故的希腊音乐家范吉利斯在他的精彩作品当中呢 Conquest of Paradise 是为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而大师生前的最后一张的出版专辑回归到一种原始的心灵，用单一乐器来演奏这些原本属于电子合成。

气和大乐队的作品的时候，那种似乎是飘荡在宇宙中，去到更高维空间的一种回应，一种回响。年代也把我们推向了更高的境界。

在电影1492当中的 Conquest of Paradise， 在 Vangelis 的 Nocturne solo 演奏集当中。这里是粤宇宙，周六下午3点到5点，雨波带大家沉浸式聆听。

在一个讲述时间、讲述空间、讲述不同维度的旅程的电影《Interstellar》当中带来的主题 ：Day One Stay，Hans Zimmer 的代表作。

用讲述时间的方式，用音乐来描述那种时间空间。关系。

诺兰和汉兹们组成了立体的感官世界，一个讲述故事，一个用音乐来延伸场景，去掉电影 Inception 一名叫做盗梦空间，又或者叫做前行空间，一个奇妙的主题叫做梦，梦中的时间与现实的时间存在着很多的差异，是科学的存在吗？还是主观的感知？音乐带领我们思考。

一秒一秒的数着时间，现实的时间是3:59。周六下午3点到5点，欢迎进入月宇宙。感受过了 Hans Zimmer 的 Time Stay Day One 电影原声之后，那么即将4点到5点还会有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合作的 Hi-Fi 宇宙，两地的 Hi-Fi 发烧资讯、发烧话题，以及是 Hi-Fi 单曲推荐。我们一会回来。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候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这次的乘组

0: 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的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指导，家人无条件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和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天，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且祝贺李嘉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还有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形容无比振奋，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提速推进，并且全力发展，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航天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有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还有其他的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降到8年多以来的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候表示，现实简约公屋发挥很大的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扩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在接受申请，第四期也会很快的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致是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汤房户考虑申请。公屋方面，何永贤就表示，今年落成的数量分别集中在下半年，当中在北部都会区的古洞和粉岭北将会有两个公共屋村的第一期落成，分别是提供约5000个和3000个的单位。两个屋村的第二期将会在明年陆续出现。何永贤就说，轮候时间能够下跌，因为当局在打击滥用公屋的努力，表示这届政府至今已经回收了10000个单位。天气方面情况，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炎热，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室外气温是录得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23到24号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约有4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职位空缺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1533985。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

0: 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3: Hey, listen.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周六下午三点 ，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0: 好啦，5月23号啊，咁啊呢一个嘅礼拜小长假可以咁样讲，喺香港呢边就系啊，因为咧嚟紧星期一都系呢个佛诞假期啊，咁所以如果今日咧大家唔使翻工嘅话咧，变咗咧就系有一个长啲嘅周末啦，咁啊 high five 发烧音乐者咧又可以啊，咁啊听多啲睇多啲靓嘢，咁啊过得咁啊轻松啊写意嘅，咁 high five 宇宙节目再一次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准时见面啊，呢个节目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我喺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业余播 Benny 啊，好欢迎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啊，朱伟敏敏哥 ，Hello，
1: 大家好啊，咁啊听到 Benny 嘅呢个开场白啦，咁我亦都好高兴啦，咁啊因为咧如果有假期咧，咁啊各位朋友咧可以咧多啲行下街啊，咁啊譬如话去啲HiFi 嘅 HiFi 行嘅 showroom 嗰度咧去实地咁样听一下一啲器材啊，那个感受咧系。同喺网上嗰度去睇一啲视频啊，或者系净系听一啲介绍咧，系会有啲唔同嘅吓。
0: 系啊，冇错啊，的确系咁样啊。咁自己都系咁啊，揾一啲机会咧，咁多啲去即系听一听，咁啊睇一睇啦。咁啊之前亦都譬如话节目里边啊讲咗好多嘅啊 headphone 啊无线蓝牙啊，咁其实而家嘅市场上边咧，我发觉中价位即系。中价位乜嘢？中价位即系四五千蚊嘅呢一个嘅价位吓，咁发觉咧，大家都系喺呢个呢、这个战场上边啦，咁开始多动作嘅，咁都自己走去听咧，咁一啲系英国品牌咧，或者系德国品牌啦，咁一啲嘅呢个价位上面嘅旗舰级嘅产品啊，咁听完之后咧，都几有一啲嘅认知啊，认识到咧，咁啊唔同厂家喺呢一个价位嘅呢一个嘅拳头产品啦，佢系点样去体现啊？咁啊去产生佢哋嘅特色嘅声音咧？咁啊，如果你听开一啲唔同类型嘅音乐，边啲音乐系最啱佢哋系 reproduce 去呢个重播出嚟咧？咁亦都咁有唔少嘅得着嘅，咁都系系啦，都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啊，咁多啲喺假期嘅时间出去听一听，咁睇一睇。啱啱过去呢个礼拜啊，咁喺城中咧都有一场嘅发布会，又系呢一个嘅呢个价位啊嘅无线蓝牙耳筒嘅呢一个新品嘅发布啊，咁佢哋终于都按耐不住啊，要加入呢一个嘅战场啦。咁讲紧就系日本嘅 S 字头啊，咁呢一个嘅音响大

讲啊，咁大家都好关心，其实佢哋每一代嘅出品咧，咁亦都系城中系掀起一啲嘅音响热话嘅，咁啊呢一代咧就更加系突出啦，因为咧不经不觉啊，佢哋喺呢一个无线蓝牙嘅耳筒领域咧就耕耘咗咧十年啦，咁所以呢一代咧系属于佢哋第十年嘅一个纪念级嘅产品。

0: 位度啦。
1: 嗯，咁啊呢个型号咧真系够晒经典啦。咁啊，因为咧呢、這个一千呢个 X 系列啦。咁啊，咁啊之前咧已经出咗一二三四五啊，我记得
0: 系啊，冇错，
1: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啊咁样。
0: 系
1: 咁啊，今次
0: 系
1: 今次系啊六啦。咁啊，今次咧直接跳过咗中间啲数字就去到十。咁啊，因为咧就系呢个耳筒咧就十周年嘅纪念啊。咁啊睇到咧，其实佢个样咧就基本上冇咩变嘅。咁啊但系咧就因为十周年嘅纪念啦，咁啊导致咧就系响入边嗰度咧有内底咧有好多嘅一啲变化。变化喺边度咧？咁啊 ，Benny 同大家讲下啦。
0: 嗯，咁啊呢一个咧就其实远睇咧就好似冇乜变化嘅，咁但系咧如果中距离、近距离睇一睇咧，就变化其实都好多吓。咁啊呢一个首先咧，佢哋嗱以外观嚟讲啦，咁啊佢嗰个嘅明显见到啊嗰个用料啦，同埋嗰个呢一个嘅元件嗰个精细嘅程度咧，其实就有所增加嘅。咁啊喺质感嗰方面啦，亦都向上提升咗一级啊，咁咪变咗喺触感上面啦，同埋视觉上面啦，嗰种简约时尚度呢，咁再一次增加嘅。咁可以留意返佢哋以往嘅型号呢，咁皮啦同埋制嗰啲嘅实体制之间啊，嗰啲嘅罅隙啦，嗰啲嘅缝，即係叫做嗰啲嘅接驳点呢，都系传统啲嘅，即係比较明显啲嘅。但係今次呢，你见到啲制呢系好似无缝咁样，同嗰啲皮质呢系结合埋一齐啊，咁包括佢哋嘅三米嘅嗰个米孔啦，咁亦都系一种隐藏式嘅设计啊，咁变咗成件事咧系更加系高质咗嘅，高级咗啊，咁样讲啊，头梁嗰方面啦，咁亦都记啊。增加咗咧同与头部接触嘅一个嘅面积，分散咗压力之外啦，咁啊喺头梁部分嘅伸缩杆嗰度啊，咁啊亦都系用咗咧咁啊两种嘅工艺去处理佢哋嘅金属系列啊部分啊，咁啊令到咧呢一个嘅无论视觉上啦，或者系实际啊操作上边咧，都有一种更加高质嘅感觉嘅。咁如果讲翻佢嘅声学方面嘅系统啦，虽然佢哋嘅声学单元你睇上去个直径咧就唔系话好大啊，30mm 啊，咁但系咧佢有好强嘅呢一个嘅声效嘅处理功能啦，同埋 AI 嘅运算啊，咁最紧要系处理器方面啊，咁呢一个嘅 HD 降噪处理器咧，佢嘅运算嘅速度啊，佢比之前咧系话呢一个数据犀利啦，系快7倍啊！咁呢个系做到好多好多喺呢一个嘅降噪方面啊，咁提升性能嘅方面嘅功用嘅。另外咧，值得一提咧就系呢一个嘅空间音效嘅扩展啊！咁而家咧系多咗几个 mode 啊，音乐啦、电影啦、游戏啦，有一个是 BGM 模式啊，咁呢一个呢其实有阵时你觉得话我戴上耳机系咪就系要专心聆听音乐呢，咁听到中间每一个细节啦，呢一种系一个嘅做法啦。另外一种系耳机系一个播放嘅音乐，系一个帮你分散注意力，帮你去呢一个嘅集中返你自己所要做嘅嘢，咁反而佢嘅音乐呢就成为陪伴你集中你自己注意力嘅一种嘅帮手啊，咁呢个情况下 BGM 模式咧，乘翻呢一个嘅360 Reality Audio 嘅呢一种模式咧，或者可以变咗一个好好用嘅场景噶。
1: 嗯，冇错啦，咁啊呢个咧就令到咧用家咧喺使用上咧系嗰个应用场景更加广泛啦。咁啊另外咧就厂家咧亦都提到啦，佢并唔系咧呢一个X 嘅1000X 第六代嘅呢个替代品啊，而系咧一个咧应该讲系全新嘅一个咁样嘅一个理念去做出嚟嘅产品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咧其实有少少嘅嗰个分别嘅，好似譬如话喺嗰个头梁个位啊，同个耳机个接驳嗰度咧，以前咧嗰、那个依家睇到咧嗰个接驳位同以前嘅前几代嘅产品咧都非常之唔同嘅，咁啊依家咧就增加咗嗰个推拉嘅，咁啊之前咧嗰个推拉系缩入去嘅，
0: 系啦，
1: 咁啊依家咧系金属嘅，咁啊所以咧增加咗，因为呢个耳机咧最容易坏咧就嗰个位，经常咧就喺嗰度啪喺嗰度断，咁啊我自己咧亦都有耳机有呢个型号嘅呢、這个五代耳机咧都系

0: 个断咗嘅，系啦。咁啊，咁啊，依家咧改咗呢个之后咧，显然咧就整个嘅嗰、那个。光度同强度同耐用性咧会增加嘅。
1: 嗯，冇错。咁有啲细节咧，亦都可以即系讲一讲下。咁反而咧，好多厂家未必系做咁好需要，亦都好简单嘅一个嘅设置嚟嘅。但系原来即系发觉身边有几对嘅耳机都做唔到一样嘢，就系咩咧？咁插住 USB 插电，同时可以听歌咁样。咁啊谂落去咧，佢好似好自然啦。咁但系原来都唔系太多嘅无线蓝牙耳筒咧，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即系佢一插电咧，佢就真系停喺度插电，系听唔到，开唔到机啊，听唔到歌咁样。反而呢一个咧就系、是、呢一款咧，而家系用咗咧咁啊呢个边用边插电嘅呢个嘅设置啊，呢个技术啊，咁啊终于可以俾翻啲灵活性啊俾用家。咁啊当然佢本身嘅呢个插电啦，亦都有一种咧，譬如话五分钟插完之后可以用翻有个半钟，咁呢个嘅紧急嘅插电场景啦。咁啊电量都可以普通嚟讲咧，咁啊开咗 ANC 都可以用翻24个钟嘅，咁啊几程机咧应该都系可以系足够嘅，咁啊亦都满足到日常嘅呢个嘅生活嘅场景啊。咁啊，所以今次咧系几方，即系无论系边方面可以咁样讲，无论边方面咧都有一啲咧新嘅进步。咁啊，所以呢一个咧不愧啊系呢一间厂啊10周年嘅一个纪念嘅作品啊。咁所以咧变咗系好多嘅方面嘅大家所需求啊、所追求啊、想要啊，或者系想佢更加升级嘅一啲嘢咧，都啊买咗落去啊。咁啊，所以见到呢个价位咧，亦都直接拉高咗1K，咁啊去到呢、這、一个1.几K 啊，咁啊去到呢个接近5000蚊嘅呢一个嘅价位啊。咁啊，亦都咁啱咧，就落入咗咧。咁啊，而家好多嘅厂商喺佢哋中阶嘅旗舰耳机方面呢一个嘅战场当中啊，咁啊使出自己嘅杀手锏啊，咁啊睇下大家咧系即系系投向边一边嘅怀抱啦。
0: 嗯，唔该晒 Benny 啊，同我哋讲咗呢个新产品啦、到我呢边啦，咁啊同大家咧去分享嘅咧就系、是、唔知道呢个耳机咧喺呢啲嘅展览嗰度咧依家有冇展出啦。咁、但系咧，我睇到咧，今个星期同埋咧过去嘅呢一个星期，咁啊喺国内咧有好几个咧就系大型嘅音响展喺度举行嘅。咁啊，依家讲下现在喺度发生紧嘅啦。咁就系2026第六届北京国际音响展咧。咁啊，依家喺北京嘅嗰个黑庄湖嘅嗰、那个嗰、那个园区嗰度咧系举行嘅。咁啊，今年咧已经不知不觉啦嚟到第六届啊。咁并且咧今年嘅嗰个主题咧今年咧同往年有相同，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咁、我先讲咗啦，就系、是、今年嘅音展咧，就系、是、好注重咧依家嘅 AI 啊、机器人啊，即系呢啲咁嘅新鲜热辣嘅话题嘅融入嘅。咁、好似咧佢嘅呢一个开幕式啦，咁啊同埋咧公共区域嗰度咧系有呢个机器人咧喺度出现嘅。咁、并且咧亦都有机器人咧喺现场嗰度咧系听音响嘅、有呢啲咁嘅演示。咁所以咧就俾我哋呢种嘅感受咧系几跟得上呢、這个潮流。咁、另外咧睇翻呢个展览咧同国内咧其他嘅好多嘅展览好唔同嘅咧，就系佢系喺一个音乐嘅创意园区入边嗰度举行嘅。咁啊，佢咧分散喺园区入边嘅唔同嘅建筑物。咁呢啲嘅建筑物咧，原来咧就系一啲红砖屋，系为呢个 studio 啦。studio 就是即系指好似类似个人工作室啦、公司啦，仲有咧系一啲咁样嘅创意嘅呢啲嘅机构啦，咁啊进行呢、這个提供呢个工作同埋咧呢个办公场所嘅，咁所以咧佢哋嘅整个嘅嗰、那个面积咧系比较大嘅，系大过喺酒店入边举行展览嘅嗰啲房间，咁啊入边嗰度咧亦都主办方咧非常之贴心啊。咁啊，全部咧都係 配置咗咧足够嘅电源啦，系拉咗独立电去。咁另外咧，仲有咧嗰啲电线咧，系有足够嘅呢一个嘅呢一个嘅过电量啊，咁啊保证咧音响嘅使用嗰时咧电力充足，供应系充足澎湃。咁啊再睇翻咧就成个展咧，咁啊入面嗰度咧就亦都系分成咧就系硬件、软件两部分啦。咁啊另外咧睇到咧硬件咧亦都有high end 嘅器材啦，传统嘅 hi-fi 啦，仲有咧系属于家庭影音啦，甚至乎咧汽车音响啦等等呢啲咁样嘅呢啲咁嘅产品。咁另外咧包括咗国外啦、欧美嘅名器啦，同埋咧国产嘅品牌啦，仲有包括咧甚至一啲耳机嘅产品啦，喺呢度咧都系有展示。咁另外咧，亦都有，因为佢哋嘅会议场所啊，同埋咧嗰个展示场所比较多啊，咁啊，所以咧喺嗰度咧就有比较多嘅一啲嗰个发布会啦。技術展示啦，同埋咧專題嘅欣賞會嘅，咁特別咧北京咧係有唔少嘅音樂家啦、專家啦等等嘅，咁所以咧佢哋每一次咧亦都吸引咗唔少咧係屬於嚟自北京為中心嘅一啲音樂家啦，仲有錄音師啦，以及咧係一啲各地嘅一啲名家咧去進行呢一個參觀報道，同埋咧呢一個嘅開呢個專題嘅演講啊。
1: 冇錯。咁呢一點咧就都緊要啊。咁有別於咧咁其他嘅地方咧，咁純粹嘅呢個聽音方面或者器材方面嘅講解啦。咁北京都係好多專業嘅影音製作嘅一個嘅中心，或者個周邊地區有好多嘅專業嘅呢個錄音嘅場地咧，或者係錄音團隊啦。是作为基地的，所以这一方面是真的很多的这一方面的参考，或者这一些的讲解项目讲座可以扩阔大家 在理解的声音，优质的声音制品背后的这个成长故事，这一方面都是很值得去参与一下的。之前在上礼拜在深圳其实都有一年一度的国际耳机的展览，上海其实都近期也都啊開始年度展覽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特色啊，咁同大家一齊去講下
0: 嘅。咁啊，因為咧上個週末啦，咁啊喺國內咧有兩個嘅展覽係同期舉行嘅，咁啊都係咧星期五六日啦。咁啊，我依家先講下咧喺上海浦东國際會議中心嗰度咧所舉行嘅呢個第33屆 TAS 嘅音響展啦。咁啊呢、這個 TAS 音響展咧，其實咧就係、是、上海嘅一個音響展啦。咁今年咧佢其實咧係官方所講嘅就係佢嘅規模咧，比往年咧係增加咗15%。咁啊，主要指嘅咧就係嗰個房間啦，咁啊即係細嘅房間啦，而唔係大嘅嗰啲 function room。咁啊，另外咧亦都睇到咧喺台灣嘅呢個參展商方面咧係有略為有所增加嘅，咁啊都有十幾家嘅參展商。咁啊呢一個咧亦都睇到咧就係嚟自台灣嘅音響廠家啦，喺國內嘅呢啲音響展咧嗰種積極參與嘅程度。咁啊今屆嘅呢個上海 TAS 展啦，咁啊亦都係希望咧可以密切國際上嘅呢個交流啦。咁特別咧有好多咧就係國際嘅音響嘅媒體咧係嚟到呢個嘅報導嘅，咁啊應該咁講啊，喺呢次嘅展覽當中咧，亦都希望咧可以突出咧喺上海方面嘅呢種國際化嘅呢種嘅做法。咁當然啦，亦都睇到咧喺呢個 TAS 展入面咧，咁啊好多嘅大嘅國際品牌咧都係有參與嘅。咁啊另外咧睇到咧佢呢啲嘅國際品牌咧有幾個特點，一個咧就係依家嘅以Hi-Fi 或者係家電為中心嘅一啲大型嘅音響集團啦，咁好似譬如話 H 字頭嘅嗰個音響集團啦，咁佢哋咧嗰個展廳展房同埋嗰啲嗰個 booth 咧係好有格。即係點講咧，好有家居嘅嗰種嘅表現形式，咁喺個展廳嗰度咧係擺 sofa 嘅嚇，咁另外咧就亦都睇到咧 好似特別注重一啲家庭嘅呢個家電嘅呢個使用，咁好似佢哋嘅專門咧去搭嘅一啲展示咧，咁啊去模擬出喺家庭客廳入邊嘅嗰個使用嘅狀況嘅，咁好似呢個桑巴點樣係同呢個電視啊呢啲啊相配合啊等等嘅，咁啊再睇翻啦。

0: 咁啊呢一個展覽呢亦都吸引咗唔少嘅行家去參加嘅。咁啊我自己身邊呢亦都有好多嘅一啲行家朋友啊，咁啊去到呢個參展。咁啊佢哋呢亦都係提到呢個展覽當中嘅一啲嘅反響啊。咁啊另外呢亦都睇到呢就係喺呢個展覽當中呢亦都同樣呢有一啲國內嘅國產嘅品牌咧係比較耀眼嘅，咁譬如話好似包括咗歐琴啊呢啲咁嘅牌子，咁啊喺家居入邊咧有小型嘅 2.1 嘅系統，咁啊今次咧亦都係同大家去展出，咁喺呢個展覽當中咧，亦都係能夠咧吸引大家嘅注意嘅。咁當然啦，亦都有包括咧，好似有一啲叫做陣列揚聲器系統啊，好得意嘅，好似嗰個揚聲器都好似成幅牆咁嘅，咁啊擺喺嗰個展房入邊，咁啊去展出，咁俾人嗰種嘅感受咧，同聽一般嘅球頂喇叭咧係相當之唔同啊。咁啊當然啦，喺呢個展覽入邊咧，仲有好多經典嘅器材，好似譬如 BBC 監聽啊呢啲咁嘅器材咧去展示，咁啊看點咧非常之多啊。咁啊應該咁講啊。好多行家咧，其實都幾辛苦嘅。喺上海參加完呢個展咧，即刻咧就要將器材打包，咁啊跟住咧就運去呢個北京，咁啊參加北京嘅呢個展覽。咁而北京嘅嗰個展覽咧係同國內其他嘅展覽唔同嘅，佢哋係四日嘅，就係從呢個啱過去嘅呢個星期四、五、六日。咁啊，今日咧係第二日啦，唔係第三日啦，咁啊仲有星期日嘅最後一日嘅，咁所以咧就近期咧行家咧亦都係比較辛苦同比較忙啦。咁好啦，講完咧上海嘅呢個展之後咧，就翻到深圳啦。咁啊，深圳咧呢個耳機展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展覽嚟嘅。咁佢咧喺福田嘅一個會展中心嗰度咧係舉行。咁啊主辦方咧就話，整個嘅展覽咧有5000平方咁大嘅一個展覽場所。咁其實咧，我哋亦都睇到啦，喺呢個展覽中心入邊嗰度咧，係搭咗好多嘅攤位。咁啊，因為咧耳機展咧唔需要好似音響展咁樣好強調嗰種隔音啊，同埋咧嗰種嘅即係嗰種嘅私密性啊咁樣，咁所以咧喺會展中心嗰度舉行咧，相對嚟講咧，亦都係比較合適嘅。咁啊睇到咧唔少嘅品牌咧，亦都係有參與。咁今年咧比較特別嘅一樣嘢咧，就以往咧呢個音響展咧唔係好強調呢個唱片銷售嘅。咁啊今年咧就係喺入邊嗰度咧就深圳中圖啦，咁咧就喺嗰度擺出咗好大嘅一個攤位，比一般嘅嗰啲耳機嘅攤位都仲要大嘅。咁喺嗰度咧就去同大家展示呢個實體嘅唱片。咁啊以往咧好多嘅朋友咧會覺得就話聽呢、這個耳機隨身聽，咁更多嘅聽一啲數字文件，譬如話流媒體啦，聽串流啦，聽 download 啦咁樣。咁啊實體唱片咧就有一定嘅距離。咁啊，但係咧隨住呢兩年咧好多嘅呢啲玩數字文件嘅發燒友咧係回歸到 CD 唱片同埋回歸到實體唱片嘅呢個潮流，所以今年呢一個喺耳機展嗰度咧有呢、這個。實體唱片嘅大嘅呢個攤位去展示，咁我諗呢個亦都係一種潮流變化嘅表現。
1: 嗯，冇錯，其實喺深圳呢一方面咧，亦都係好好啊。咁香港朋友咧可以好方便咁樣咧，咁啊去到呢一個嘅場地。咁今年去到呢一個嘅會展嘅中心秋館呢度咧，其實位置咧咁啊更加方便啦。咁啊變咗咧係亦都嚇咁成為咗一個可以令到幾地嘅呢一個嘅耳機發燒友咧係可以交流嘅一個嘅盛會啊，咁啊希望有多啲咁樣嘅展會啦，咁啊喺一啲嘅專業同埋方便嘅參觀嘅場地咧去進行啊，咁啊變咗咧令到大家有好多嘅愉快嘅一個嘅試聽嘅體會啊。
0: 嗯，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所講嘅呢啲信息啦，同埋話題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

0: 身临其境，赵一敏、叶雨波 ，HiFi 宇宙。
1: 继续收听紧嘅系 HiFi 宇宙啊，咁系广东广播电视台 Music FM 音乐之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啦，咁诶聆听啦，咁有唔同嘅一个嘅方式啊，咁跟住嚟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听一听啊，咁咪介绍下两边带嚟嘅呢一个嘅发烧靓碟或者系经典靓歌嘅推介嘅时间啊。咁咪敏哥啦，咁继续啊，咁带嚟今个礼拜你嘅一个嘅特别推介啦。
2: 咁同大家讲嘅呢个歌手同埋呢首单曲呢就唔係一个最新嘅一个制作嚟嘅。咁佢係嚟自何云尼嘅一个专辑啦。咁呢一个呢係2020年嘅呢个制作啊。咁我依家之所以攞返出嚟去同大家分享呢，就係事隔咗五六年之后呢回个头呢去睇呢一批嘅製作啦，其實幾有意思嘅。咁因為咧，我手頭嘅呢一個CD 啦，咁佢咧就由 Keith Yip 咧係做呢個母帶嘅後期嘅處理嘅。咁入邊咧係用到 MQA 嘅編碼，咁去到咧就係 24.176.4 呢種嘅編碼形式。咁亦即係話咧，如果係有 MQA 解碼嘅呢個解碼器或者 CD 播放嘅話咧，播出嚟咧係可以聽到咧呢個24.176.4嘅效果。咁呢個碟片咧係喺呢個德國係印製嘅，咁並且咧喺2020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有呢個 MQA 嘅呢個17.4搭載。咁呢個相對嚟講咧喺當時嚟講咧係都幾超前嘅。咁因為當時咧 MQA 嘅呢種格式咧，特別喺 CD 當中啊 ，MQA CD 咧係冒起唔係太耐嘅時間啫。咁而且當時咧更多嘅係採用咧24.88.2嘅格式，咁並且咧用到24.176.4咧。相对嚟讲咧，比较大胆，咁啊更加向前咗一步啦。咁依家回个头嚟睇咧，就系、是、即系讲翻格式，就回个头嚟睇咧，依家咧有啲 MQA 嘅呢、這个出版商咧，咁就会做呢个24.32.8。咁譬如话，好似喺内地咧一个好出名嘅发烧品牌啦，咁啊佢哋坚持咧就用 DSD 录音，并且咧好中意咧就系用24.32.8嘅格式嚟发布嘅。咁不过咧24.32.8咧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因为 MQA 嘅格式咧唔系向下兼容嘅。咁如果好多嘅发烧友手头咧揸住一啲好经典嘅一啲解碼器，咁譬如話2005年之前、20年之前嘅嘅產品，咁咧佢哋咧可能咧當時最高嘅呢個解碼嘅能力咧就去到24.192，咁如果係用播放呢個24.32.8嘅呢個 MQA 嘅 CD 咧，其實咧係播唔好嘅，咁就只能夠播出 CD 嘅呢個效果，咁令到咧呢個 MQA CD 嘅嗰種原來嘅出版初衷咧打到折扣。咁但係咧，如果係採用24.176.4嘅呢個解碼嘅嗰個碼率咧。相反，基本上依家嘅嗰啲解碼器，即係2000年過後出產嘅解碼器，基本上食到，基本上播到。咁除非話真係有啲好舊好舊，舊到咧就是、以前電腦用火線嘅，只能夠播2496嘅，咁嗰啲就冇得講啦。咁但係總嘅嚟講咧，如果喺現有嘅仲在服役嘅呢個系統當中咧，24.176.4

0: 基本上是可以息晒。
1: 咁反而呢係呢一个嘅采样率呢，咁会令到呢咁可兼容嘅机器更加之多啊，咁就变咗喺播放嘅方面嘅顾虑呢就会减返少嘅。咁另外一种呢都係去返嗰个嘅有一种观点啦，就係话呢个都係在乎呢咁武带方面嗰个嘅录制啊，咁同最后呢喺武带处理方面嗰个嘅配合度，咁亦都係影响最终产生出嚟嘅聆听嘅音效嘅。未必有一定是我一定要去到这个的 3.8 呢，那么才可以啊，那么尽情地发挥一下原本的母带的声音的制作理念或者是音色的。那么这个都可能是这个厂方啦，那么用回176.4 这个的考量，那么可能都有部分是考量是当中。最重要一个好的音色呢，其实是环环去相扣和环环去结合的。那么希望最终出嚟嘅聆听啦，咁最终收获嘅咧都系我哋嘅耳仔啊，我哋嘅心，我哋嘅大脑，咁所以咧就呢个咧都系可以咁喺呢一个嘅录音嘅呢个嘅叫做理性同埋感性之间咧，亦都可以作出一个平衡同埋作出一个配合嘅，咁所以咧今次咧都带嚟呢一个嘅敏哥呢一个嘅推介嘅title 咧，都系用翻啊176.4呢一个嘅 MQA 去解翻出嚟嘅，咁如果有呢一个嘅呢个嘅 title 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听一听啊，咁 MQA 嘅解码出嚟嗰个嘅音色嘅效果啦，同埋 CD 本身 CD 层嘅呢一个嘅音色嘅异同嘅。
0: 咁好啦，我哋咧依家咧听下咧呢只专辑破云嚟入边嘅嗰个涟漪啊，第三段。咁呢段涟漪咧，大家知道咧陈百强嘅名曲啦。咁入边咧何云嚟咧系翻唱嘅，咁用咗一把吉他伴奏，咁而且开始嘅时候咧吉他嘅嗰个效果咧系好好嘅。咁特别咧。之后吉他同人声，咁体现住嗰种轻弹浅唱，同埋咧嗰种渗人心肺嘅一种效果嘅。咁另外咧要值得提嘅咧就系话，我都试咗下咧，就系有 MQA 同埋冇 MQA 嘅嗰种嘅效果咧，其实变化比较大嘅。咁除咗系嗰啲声音细节啊等等呢啲嘅效果方面咧，我觉得咧喺嗰个整体嘅嗰个平衡度方面咧，都系有同埋个音场嘅效果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嘅录音咧，系喺有 MQA 嘅加持之下咧，的确咧系生色嘅，所以咧就今日咧特别攞翻呢一段涟漪同大家听一下啦。
1: 好，咁啊一齐听一下何云妮演绎嘅呢一首涟漪先。

0: 好啦，我哋听过咗我呢边嘅呢个推荐嘅发烧单曲之后呢，咁下面呢又到 Benny 啦。
1: 嗯，冇错。咁就以下呢一位嘅歌手，因为听完呢何云尼，咁当时呢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呢咁听何云尼嘅演绎呢，都系呢一只头先呢一只嘅 CD 啊。咁发现呢佢某啲嘅呢一个嘅唱腔呢都或多或少啊，咁受到以下嚟呢位歌手嘅一个影响㗎喎。咁的确係啊，咁呢一位歌手呢咁贯穿80年代啦、90年代啦、千禧年代啦，咁时至今日啊，咁佢係年届60啊，即係不经不觉啊，啱啱过到佢60岁生日。唔好耐嘅啫，但系依然咧喺佢嘅呢一个嘅音乐表现上边咧，依然走喺咧咁呢个嘅前端啊。咁呢个讲紧嘅就系啱啱喺香港启德场咧开完演唱会嘅林忆莲啊。咁自己都去咗启德场啦，咁欣赏下咁由技术啦，同埋呢一个嘅回忆嘅角度啊，咁都欣赏下林忆莲喺自己嘅家乡香港啦，咁系点样去表达佢呢一场嘅演唱会啊？咁果然咧非常之香港啊！咁咪系一首普通话歌都冇噶，咁啊直头系全部系经典喺香港早期啦，咁啊一啲嘅粤语歌啊，咁啊啲年代啦，咁啊无论系劲歌啦、热舞啦，或者系一啲中慢版嘅情歌啦，全部都系大家咁啊耳熟能详嘅呢个嘅忆莲代表广东作品啊，咁啊所以都系咧咁啊大饱耳福啊，非常之尽兴嘅。
0: 嗯，的确咧喺现场听完演唱会之后咧，好想翻屋企咧，系揾翻以前嘅一啲嘅专辑咧，同埋碟咧，翻出嚟重温嘅。
1: 系冇错。
0: 咁啊，呢个咧的确好多人咧，经常都系咁去做嘅。咁而且咧喺现场当中咧，嗰种嘅表演啊，同翻去听呢个 studio 嘅呢个album 嘅版本咧，咁嗰種感覺咧，又係真係又相當唔同嘅。
1: 嗯，係啊，冇錯。咁就當然咧，咁啊再加多一層嘅情感就係咧，其實咧就只恨咧當初咧咁啊太細個，咁啊太細個咧，其實就未必好識啊欣賞當年嘅一啲嘅聲音嘅製作嘅真體啊。咁啊只限於咧喺收音機啦，或者係一啲朋友屋企啊，或者係聽到嗰啲嘅 CD 或者嗰啲 tracks 啊，都冇咁深刻嘅印象嘅。咁但系基本嘅印象就有啦，咁所以变咗今时今日再听翻呢一啲嘅现场演绎之后，就冇错啦，就好想咧系揾翻当年嘅呢一个嘅实体专辑啊，尤其是头版嘅专辑啊，系即系再度重温翻嘅。咁当中咧，我就好喜欢咧，其实咧喺呢一个嘅野花专辑当中咧，有几首歌曲嘅。咁忆莲咧就演绎咗《没有你还是爱你》啦，咁呢一首歌啦。咁今次咧亦都喺今集节目里边咧，都想带翻呢一首嘅作品同大家一起去欣赏嘅。咁都可以讲翻咧，当年呢一个嘅古仔啊，就系佢呢一张专辑嘅歌曲同埋花嘅呢个关系啊。唔单止系专辑名系野花啦，其实佢每一首歌咧都同某一种花咧系有呢个联系嘅。咁野花其实指向嘅就系野百合啦。咁如果系没有你还是爱你咧，咁指向嘅花种就系紫丁香嘅。咁所以咧，佢本身一个系都系一个概念专辑嚟噶。咁以花作为嘅主题贯穿嘅，咁藉此去探究咧，咁当时啊，咁东方女性一种嘅心路历程。咁歌曲风格上边，你见到啲编曲咧，亦都系中西合璧噶。咁就都被认为咧系林忆莲咧，咁其中啊最具概念完整性同埋音乐水准嘅粤语专辑嚟嘅。咁呢一张嘅专辑咧，当年啦，咁都系喺佢同前面呢个唱片公司咧，咁合约期满之后咧，由新嘅制作公司咧去制作，本身咧都系由新嘅公司去发行嘅。咁最终咧喺旧唱片公司嘅呢一个嘅协商之下咧，就系咧最终呢一张专辑咧系由旧唱片公司去发行啊，咁新嘅唱片制作公司咧去制作啊，咁都系一个即系几值得提嘅呢一个嘅故事喺当中啊，咁所以咧系都系好重要嘅 益廉嘅一张嘅粤语专辑，咁而家就带嚟当中嘅呢一首《没有你还是爱你》啊，同大家一齐经典重温。
0: 咁当年咧呢个制作咧冇标炳呢个发烧啊，咁但系咧整个制作好严谨啊，听起上嚟嘅效果唔错啊，依家我哋再听一下。

0: 系啊，咁今时今日再听咧，亦都可以好明显地咧听到当年制作嘅一种嘅呢一个嘅高质素啊。咁所有音色啦，咁咬字啦，咁气息啦，咁包括所有乐器嘅一啲嘅控制啦，咁亦都系令到呢张专辑喺后来啊，咁有好多嘅Hi-Fi 真系 Hi-Fi 嘅版本咧，亦都啊令到大家咧系印象深刻嘅，包括有呢一个嘅SACD 版本啊，咁黑胶版本啊等等啊，呢个艺术价值咧系真系即系可以获得一致认同咧，系唔简单嘅。咁当然迪丽啦。当中啦，咁啊，佢嘅贡献都好大啊，咁啊，同大家一齐回顾翻呢一张嘅经典专辑，嚟自林忆莲嘅《野花》喺节目当中啊，咁唔该晒。
1: 嗯，好啦，咁啊，我哋听过咗呢、這个快超单曲之后咧，咁啊，我哋今日咧亦都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啊，睇翻呢个周末咧，亦都可以讲系非常精彩啊！咁啊，因为我唔知道有冇朋友咧专程咧走去北京睇展啊，但系咧就算唔去北京睇展都好啦。咁啊，因为有几日假期咧，我哋都可以即系透透咁，并且咧听下靓嘅音乐，听下好嘅 HiFi， 咁啊，等大家嘅心情咧愉啲啊！
0: 系啊，冇错啊！咁希望各有收获啊！咁啊，嚟紧下个礼拜月尾咧，咁啊又我哋会又准备一期咧全新嘅节目，同大家一齐咧咁啊谈一谈 HiFi 下午茶噶啦。咁啊，呢度系 HiFi 宇宙啊，咁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携手同大家制作嘅，咁我系叶宇波 Benny 啊，咁啊再一次唔该晒敏哥，谢谢敏。
1: 嗯，好啦，咁啊亦都再次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收听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0: 好，下集见，拜拜。
1: 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的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的黎嘉莹组成。李嘉莹在会见传媒时候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这一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的老师支持，家人无条件支持。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和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还有载人航天的精神相通。同样是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美好，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的历史性一天，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与支持，并且祝贺黎嘉莹代表香港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与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形容无比振奋，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就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会提速推进，并且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有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以及其他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鸿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何安已经根据条例要求申请延期处理业主大会，希望有更多时间处理相关安排，保障全体业主。他说，业主按他们的情况考虑会否出售单位，不应该和是否开业主大会挂钩。天气，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体滑坡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市民就要跟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谨记，山体滑坡不是闹着玩的。
2: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0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记忆 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大家好，来到了我们今天星期六的跳跃音符节目，在直播室里的有文杰和大家一起度过快乐的两个小时。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金嗓子周璇，两条路上啊，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好像在他的众多歌曲当中呢，也不算是最近啦，最近好像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首歌曲啊，带来的是这首《两条路上》，而接下来呢，继续由我们的国语时代曲送进来，接下来送来的有白虹姐的这首歌，叫做《海恋》。

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白虹姐的歌曲，歌名叫做《海恋》啊，也是一首绝不常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我也觉得很多很多的国语时代曲，就算在这么多的在这么多期节目当中，也没有办法把每一首歌曲都分享给大家，也找到一些文姐小分享的，找到一些好听的，都希望在这个的音乐时间当中跟大家一一的一起听。而接下来呢，有神秘女郎，她的名字是叶枫姐。

徜徉在美妙动人的旋律中，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莫名感动，仿佛我们又回到年少轻狂、纯真质朴的那些年。跳跃音符，谭文杰。

来的是欧阳菲英，她的名字叫做花月之歌。在这个美丽的春天呢、啊、我们说春天的时间其实已经进入夏天了，但是呢怎么说，我们说还没有过端午节的时候呢，我们依然是要保持着春天的心态啊，知道，但是呢无论走到哪里，之前也看到很多地方都有美丽的花朵，然后到夏天了，其实有不同的花呢也正在慢慢的开放。在五月六月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喜欢买的一种花就是牡丹花。那牡丹花呢，其实怎么说呢，它很有季节性的出现哈，而且在五月六月购买的时候呢，它价钱呢就比在其他季节当中买的时候就便宜很多，而且我就喜欢它淡淡的香味，而且当它开花的时候很大朵大朵的，就是插在这个花瓶里面，不用买很大很多朵哈，就不用买很大那很多的一个数量，它就已经可以把整个的花瓶开的时候已经塞得满满的，然后很丰富的感觉。所以我们觉得喜欢的一种花，无论是在这是春天也好，夏天也好，什么季节都好啊，其实很多花我觉得很喜欢。不过在这个季节啊，在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就会买的就是牡丹花，还有郁金香都会选择的。而接下来的这种花，我觉得也很喜欢，因为有的时候晚上在一些的乡郊地方散步啊，或者是其实在都市里面哈、啊，有的地方呢也可以闻到这个淡淡的香气。说的是夜来香，带来有李香兰的版本。

温姐第一次听夜来香是邓丽君小姐版本的夜来香啊，这次听到的是李香兰。好，当然后来才知道啊，原来是国语时代曲来的。当然也刚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哈，很多的国语时代曲呢，在我们的国语金曲时段时间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歌手翻唱，因为这时代的更迭，然后就是其实就正好接着嘛，很多好听的歌曲呢，在国语金曲的这个年代哈，很多的歌手都会可能翻唱同一首歌，但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演绎，都会有自己的版本，有自己的感受，有自己的诉说方法哈，带来不同的歌。就像夜来香这首歌，在邓丽君小姐的演绎之下，就是一首很甜甜的很幽香的一种感觉哈，在李香兰小姐的这个李香兰姐姐当这个演绎当中，你会说哇好悠长的，然后这个香味好像是延绵不断的感觉带来的，有不同的感受。而在接下来呢，在电影《离恨天》当中呢，有就是王仁美的歌叫做《玫瑰花开》。

玫瑰花开啊，在美丽的季节当中，玫瑰是一年四季的都可以买得到的花。他们就有见过一种，哎，哪里给？等我想想，我忘记掉了哈。因为之前去买这个花的时候，就看见一种开了好大朵、好大朵的玫瑰花，是什么？达莱加斯加玫瑰还什么的，好忘记掉，反正它的名字就不是就很普通的感觉哈，而且就是超级大朵的，好好漂亮，好漂亮啊！但是觉得啊，我记得当时就问过价钱，也不算是很便宜的一种玫瑰花啦，但是呢，就觉得喜欢它的人，那个价钱是可以接受的哈，就普通人也可以接受的，只不过比起其他的玫瑰花来说，它的价钱就比较来说就贵一点，但是呢，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买到家里面去看，就是去看看它的美丽的话，哎，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哈。带来这首《玫瑰花开》，王仁美，而且接下来呢有柔云的出现，这首《夕阳烘帆》。

0: FM 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2: 进入第二个半小时的跳跃音符节目，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文静为您主持的跳跃音符。那么在这里呢，刚才听了一连串的国语时代曲，马上接下来出现的将会是国语金曲啊。刚才说到呢，就是啊，经常听到有这个的夜来香，想到了有邓丽君姐姐哈。这首歌曲呢，邓丽君小姐呢也送给大家哈，这首她的版本《爱的开始》。

到林俊小姐，到林俊说爱的开始，爱的开始都是很甜蜜的，爱的开始都是很有憧憬的，爱的开始大家都是带着满满的爱，满满的包容心，然后就是星星眼，什么都看不见的一个开始哈，什么都好，什么都能够忍啊，但是呢爱情就是这现实嘛，就是很残酷的哈。我们有的时候相处久了，开始慢慢的看到这个对方的一些缺点啊，啊，开始觉得啊，可能这个是甜蜜期哈，我们是已经过去了的时候怎么办呢？两个始终都是不同的人嘛。好，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是两个相同的人，就虽然无论他的这些灵魂跟你怎么契合也好，有的时候生活上啊或者怎么样都可能是需要摩擦的，有的时候都会需要有磨合的阶段，但我们就说有很多人过不了磨合的阶段就分开了，但文姐也觉得有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磨合啊，像三观啊，像大家的一个处事的方法啊，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大家看想事情的方法不同也不要紧，但如果真的对你就是这个观点真的太不一样，就是你觉得无法忍受的东西他觉得是无所谓的时候，他就要想一想到底真的这个人适不适合呢，所以拍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哈，把不适合的人就可能就是通过拍拖这个阶段把它筛走掉哈，留下，然后可能一个遇到一个真的是愿意付出愿意改变，而且大家观点基本上观点是相同的人，我觉得是就好好珍惜哈。不知道在玩觉得爱情这件事情好像容易也不容易啊。好，接下来的呢带来的有刘文正，这是挥挥衣袖，可不可以代表一个很潇洒的状态呢？

有些歌你听过便无法忘记，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了回忆。一首歌，一个故事，跳跃音符，谭文杰。

思念真的是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思念。因为一直看不到或是摸不着，所以才会每一次每一次还没有看到之前，还没有摸到之前，都会一遍遍的想念。这首歌曲千遍万遍的让你感受到那种思念带来的苦，但是那有的时候思念也是一种甜啊。小别胜新婚，或许是有的时候有期盼啊，盼望的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那种的期待，那种的思念是带一点甜的。但有的时候啊，相见遥遥无期的时候，你觉得思念是一种苦的。大家的感受，每次的思念都会有不同。而在接下来有万沙朗的歌曲《风从哪里来》。

无论谁唱的这首歌，我觉得喜欢，风从哪里来，我也就喜欢这首歌哈，真的很喜欢，一种慷慨激昂的，你不要管行从哪里来，就风从哪里来哈，就是有的时候感情的事情，这突然间一下就可能很多，就是相识很久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突然间就来了，就是来了哈，不要管哪里来，风从哪里来，万沙朗的这个版本之后，接下来有孟庭苇。真实我还是有些在乎啊，不是真实啊，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

有孟庭苇，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真的就是说真的爱过，真的可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完全不在乎，那除非就是被慢慢磨去了所有的爱哈，就是就不在乎了。但如果就是还有爱哈，还有牵挂的话，其实还是会不多不少那么一丁点还是会有的。带来的孟庭苇这首歌曲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之后呢，送来的是六点新闻之前带来的由我们的叶倩文送给大家，是他的版本的好文之喜欢那首歌童年。童年这首歌曲其实已经是轻快一点的了，但他的版本更轻快哈，带来的这首歌希望你能够喜欢童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还有香港的黎嘉莹组成。李嘉莹会见传媒事后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这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的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指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和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和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与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天，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与支持，并且祝贺黎嘉莹代表香港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与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形容无比振奋，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上表示，香港的十五五规划之下，将提速推进并且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等关键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加稍后的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有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还有其他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以及学生等。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降到8年多以来的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说，向下势头很明显。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现实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平均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拓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在接受申请，第四期也很快会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致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汤房户考虑申请。天气方面，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15到29度，相对湿度 77%。 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 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晚风中，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7: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永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4: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送了今天第一首的英文歌曲 Love Me Like You Do， 这首歌曲是在电影当中的是，哎，这主题曲还是插曲，我觉得不太，哎，这是因为它有几集的哈，所以不太确定到底是主题曲还是插曲，但是那个系列的歌曲呢都很受欢迎，就唱到女生的心坎里面去了哈。就是很多的歌曲就或是在爱情的观点当中，男生和女生都完全不同啦，女生要的和男生给的不太一样。但是文杰总觉得，就算两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只要对方是，因为对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对方嘛，有的时候很少会问对方说，诶，你希望我用怎样的方式去爱你，但如果你又真的跟他的方式或者你自己做的不好，而且还觉得这不真诚的也不是你啊，对不对？所以好难，爱情好难，但是爱情也有很多甜的地方。但无论是爱对方还是爱自己也好，我就觉得或许先爱自己，不是或许，应该是要先爱自己，把自己好好的爱的满满的，然后呢再去接受别人的爱，才会知道怎样去爱。

徜徉在美妙动人的旋律中，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莫名感动，仿佛我们又回到年少轻狂、纯真质朴的那些年。跳跃音符，谭文杰。

0: 到了这首歌曲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有的时候不需要什么 superhero， 不需要什么就是很华丽的东西，有的时候一个拥抱，一个亲吻，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举动，就是可以很满足，很满足啦。在接下来呢，这首歌曲 Adele 带来的这首歌曲，我就觉得他的怎么说呢，一个字一个字就可以深深打动你。 Hello，
1: Hello.

刚才这首《Hello》啊，听这首歌听的人好压抑，就是在远方的在另外的 side 的一个 Hello 送来的时候啊，这边的人听到吗？这边的人有反应吗？这边的人是不是一直都接收不到任何的信号呢？带来这首歌曲之后，听的那么压抑的歌曲，我们就想到的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文杰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然后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在最后的时候出现哈，然后，哇，那个时候文杰是第一次感受到看电影可以看的哭的如此的是受不了哈，就是完全控制不了的嚎啕大哭，就是这个电影，然后听着这首歌，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里面的情景，然后觉得啊，这首歌真的是。真的是直敲心灵的感觉啊！带来这首《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记忆中总有一些熟悉的歌声回荡在耳边，伴随着我们成长，难以忘怀。曾经为爱感动的岁月积淀，伴随着歌声依然让人怦然心动。跳跃音符，谭文杰。
3: 大家好，来到我们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跳跃音符节目啦，在直播室里的就是有文杰和大家一起度过快乐的最后半个小时啊。我们在这里呢，怎么说呢，跟大家看啊，之前呢听到了一连串的英文歌曲啊，有一点调皮的，有点可爱的，有点就是活泼的，然后呢就有点慷慨激昂的，有点压抑的，都送给大家了。在这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选来一些温柔的，然后或是有点特色的哈，所以这些歌曲呢，在这半个小时当中跟大家一起听。首先带来的有阿妹张惠妹哈，林俊杰为她写的这首歌叫《记得》。文杰身边很多的朋友们都喜欢这首歌。喜欢他的歌词，喜欢他很真实的那种感觉。

到了那个这首歌曲来自张惠妹的《记得》，来自林俊杰写给她的这首歌，带来这种浓浓的忧伤，带这种没有办法可以控制的一种无力感。哎，接下来送来林俊杰自己的歌，而这首歌曲呢，为他写词的其中一位女艺人是孙咏，但是孙燕姿，没错，孙燕姿来带来这首《女生》，或许更能写出女生的感觉，还是怎样啊？这首歌曲叫《她说》，女生啊，女生说，她说。

有些歌你听过便无法忘记，时间长了它就变成了回忆。一首歌，一个故事，跳跃音符，谭文杰。

在电视剧《加油，你是最棒的》当中呢，有这首的主题曲《起风了》，带着风吹来的样子，带着我们的喜爱，带着我们的热情，一起起风，跟着风一起的飘向最美的地方。带来有吴青峰的这首《起风了》之后，接下来呢有毛不易的出现。一首当时在他比赛时候啊唱的一首歌曲《消愁》，一个很年轻的男生唱出了这首那么沧桑的歌曲。需要有多少经历，看透多少事情，才能写出这样的歌词啊？

漂亮的有这首哈，来自毛不易的《消愁》。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故乡。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愁思，很多的一些想法，很多的或许在因为在这个忙碌都市当中，我们很多的心，很多的一些的忧愁也好，担心也好，或者是一些思虑也好，都要把它压下去，然后呢，在戴上面具，然后继续忙碌的工作，忙碌的生活，忙碌的赚钱养家，等等等等一系列。但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有太复杂，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完，但是呢，还要应付很麻烦的同事们。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工作最辛苦的那个部分就是对人，对同事，对一些好难应付的人，这就是或许大家的一些的无奈，一些的在社会当中的一些的怎么说，就是说不出来的难，说不出来的苦。带来这首毛不易的消愁之后，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我就觉得他写下的这位

少年其实，不是为世俗所谓大众所谓接受，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懂，或许我们不理解，但是我们要尊重啊。带来的有 Jolin 蔡依林，这首《玫瑰少年》。

的名字是钟丽蔡依林，送给大家的这首《玫瑰少年》之后呢，接下来送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啦。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就是再见哈，约定大家下星期六呢，同样时间下午的5点到7点钟有2个小时的调约音符节目，我们下星期再见。送来今天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叫《雪落下的声音》。雪落下应该没有声音。但是如果它落在我们的心上，就会有声音。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周日，希望你能够喜欢这首歌，带来有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相信在一国两制之下能够充分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进一步的汇聚和培养高端科技创新人才，为国家载人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另外，神舟23号航天员黎嘉莹早前接受央视访问，忆述航天员训练的经验和体验。他又说，期待完成任务之后和家人再聚，分享最真实的太空感受。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在本月27号开始启用。机管局和劳工处在2号客运大楼一连两天合办机场博览和招聘会。机管局表示，大约40间的机场同业提供有超过4400个涵盖不同范畴的就业机会，包括机舱服务、地勤服务、飞机维修、航空货运、机场保安、机场服务、行李处理和餐饮等。机管局有提供超过70个的职位空缺，包括飞行区运作、行李处理、航空货运还有系统工程以及资讯科技等范畴。参与公司也有机会进行几场面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浙江杭州，展开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夏巴兹访华期间将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指明方向。外交部又表示，夏巴兹对于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为契机继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共同谱写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0: 政府建议提升对网吧的规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表示，有留意到网吧怀疑非法经营宾馆让旅客过夜，当局会加强巡查，强硬执法。关注天气方面情况，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路德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3: 当然没有。
4: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3: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4: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7: 香港

0: 普通话台
1: 联合制作，
0: 上
1: 港
0: 上线啦！
2: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港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在本期的上港上线了节目中，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沪港两地的最新的文艺资讯，看看在两地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的演出和展览在等待大家。而在先锋 talk 板块中呢，我们会开启一场沪港两地的精彩艺术对话。那么本期节目呢，还是和香港艺术自在野的展演有关。今年五到六月，香港艺术自在野的展演呢，会在上海央剧场举行。四家香港艺术团体呢，会为上海观众带来包括话剧、音乐剧、音乐会，还有舞台映画等不同的艺术体验。不仅为上海观众描绘了更加丰富的艺术风景，也在探寻香港经典人设之外的社会风貌和人生百态。那在今年的香港艺术自在野的展演中，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是格外的引人注目。项目主理人史佳音和团队成员呢，自幼是在香港城市里长大的，原本呢对乡村文化知之甚少。有一次在乡村举办艺术节的经历，让他们偶然听到了尘封已久的村校校歌，质朴动人的旋律瞬间直击人心，也让他们踏上了长达十年的乡村校歌收集之路，也最终呈现出了这台村校记忆音乐会。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我们就一起来听史佳音和乡村村校的校歌的故事。下面呢，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双城文艺方，来了解沪港两地最新的文艺资讯。
1: 都市生活家，
0: 双城文艺方。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起来收听正在播出的上港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来呢，明正和贾云呢一起为大家带来

0: 的是沪港两地的非常精彩的一些文艺演出。那最近我相信啊，香港啊和上海的整个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呢，都会趋于一个温暖的状态。所以说，不知道在香港这边啊，最近一段时间会不会有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和展演的信息提供给大家？
1: 是的，如果在香港要看室外的一些的展览呢，不得不去就是大馆的监狱操场啊。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可以在大馆当代美术馆里面呢，将会有爱丽丝亚夸德的等候亭。这一次呢，是大馆当代美术馆最新的违约。这一次是违约了波兰裔的艺术家爱丽丝亚夸德在。 监狱操场创作了这一个叫做等候亭的大型艺术装置。那么这一位艺术家在香港首场的场域特定装置啊，就会在这一次为大家展出以昔日的宇多利监狱作为一个背景，用玻璃、金属跟石头探索时光的流逝。那么现场呢会有六座啊像是球室一样的透明玻璃砖的结构，那么周围呢还会有一些的白色的凳子，每张都会拖着一块 大的石头引发大家思考，在这个充满历史的地方一起来等候，感觉特别打卡，同样也可以伴随着我们的思考。这一次室外方面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馆去感受属于中环的另一个角落。那么除此以外，这最近这段时间呢，很多人都会去打卡，不得不跟大家提一提，就是呢，香港艺术馆的原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这一次必看的是莫奈的《睡莲的真迹》。这一次法国 凡尔赛宫的画作呢，也会为大家展出。这一次会有106件的精选的画作跟文物啊。那么近距之后呢，大家可以免费一睹不同年代的睡莲，近距离的去欣赏法国凡尔赛宫的画作，漫游这些的文艺大师笔下的浪漫园厅。那么当然，除了这些的活动以外呢，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带入啊另外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现在正在为大家展出的一些的展览当中呢，其实有非常多啊，都是具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包括呢有一些的特色在于反沉浸式实验。这一次的展览从22号到26号呢，将会在牛棚艺术村 N2的练习室为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这一次的展览从22号到26号呢，将会在牛棚艺术村的反沉浸式呢，其实非常的有趣啊，将会颠覆大家对于这一个词的既有理解。那么这一场从法国当代艺术家跟香港本地艺术剧团的异君子剧团联手打造的一个小型体验呢，是一场深刻去探知、探问 感知操控与真相的心理旅程。那么这个巧妙的地方就是呢，每一场的演出只能够 有16位的观众参与在里面，那每一个观众呢都会化身成为受邀测试，他们说啊，形容为是革命性的沉浸装置 BUD 的测试员。戴上这一款经过特殊改造的 VR 的头盔之后呢，或者说这个头戴的一个设备之后，观众将会进入一个既真实又扭曲的一个平行世界，他们的视觉、听觉还有身体的感受将会被这一些的系统重新的去 编码，随着深入的体验，监督这一场的实验组织背后的深层企图逐渐会浮现。所以这一次的作品呢，非常的有趣，它里面有故事性，同时这一个作品呢，其实游走于 XL 还有一些的视听的实验，还有科幻的技术之间。所以这个可以说啊，精准的质疑了当代社会的科技解决主义。 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想为大家介绍一些的剧场表演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剧场表演当中呢，26到27号呢，将会有一个四重奏，值得让大家去看一看、去听一听。这一次飞跃演奏爵士系列啊，Case 四重奏将会在戏曲中心茶馆剧场为大家在晚上的时间上演。Case的声音非常的细腻醇厚，而且呢，在百老汇的风格里面呢，将会有非 非常好的体现。这一次呢，很多的乐迷都捕捉他们的一个演出风格，将会成为当今最令人瞩目的爵士新星之一。当然，他其实也登上非常多不同的一些的世界级爵士殿堂。所以 ，Case 呢，这一次也会和多位的国际顶尖爵士音乐家合作，一起为大家带来四重奏，在这一个压制的茶馆剧场，让我们近距离的欣赏他演绎多首的爵士 歌曲吧。除此以外呢，在香港大会堂啊，22号开始呢，将会有独特的一个剧场啊，下一站天国。这一个剧场其实他们说的 内容会比较深刻一些啊，其实是凝视了一个生命的过程。他们就在问了，如果回忆一定要用重量来计算的话，大家觉得会是多沉呢？两三克的羽毛，还是几十克的鲜花，甚至你会用100吨的轮船去承载它。所以这一次呢，他们问了很多的问题，问的是回忆，问的是与家人的陪伴。

0: 的中转站短暂的停留的时候，到底会复刻哪一段人生最珍贵的回忆，让大家难舍难离呢？罗兰是奥利花奖的得主吉克改编名导演。是《玉之河》的经典电影《下一站天国》，这一次为剧场的作品带来了新的冲击。2021年从英国国家剧院首演，那么剧团也在2425年的时候聚集啊创作和制作了粤语版的首演，可以说当时啊非常的热潮。而在这一个季度呢，修订重演，沿袭了原著对于生命回忆的探问，以真挚的感情和观众一起经历生与死的时刻。那么香港方面呢，这一些的活动呢，相信可以让大家带来不少的一些的感触啊。那么在上海方面，有哪一些的艺术活动值得我们关注啊？贾云。
1: 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海啊。的5月18号呢，上海市奉贤区博物馆会重磅推出《宝槊流光》，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文物特展，也是非常的难得。那本次展览呢，是精选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和乾隆皇帝密切相关的文物121件套，涵盖了服饰、玺印、家具、瓷器、玉器、乐器等多个品类，全方位的呈现了乾隆朝盛世的恢宏气象和艺术造诣，让观众可以近距离的领略清代宫廷文化的精致典雅和历史底蕴。同一天呢，青浦区博物馆会开启"星耀东方：青浦考古与长三角文明探源"这样的一个主题展览。展览会以青浦、松泽、福泉山两大史前遗址考古成果为核心，联动展出长三角地区多处重要史前遗迹出土文物，以实物来实证5000年前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文化共同体，展现江南文明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同期呢，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会推出"精华重光，传承向新"上海建筑手绘工程图展。展览呢会精选30多个上海代表性的建筑项目，其中包括12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展品覆盖古代的塔寺学宫、近代的名人故居、城市公共设施，还有现代的都市民居等全品类的建筑。通过数百张珍贵的手绘设计图纸，生动地串联起上海城市文明的百年变迁。而从5月28号到9月13号这段时间，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举办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世界特展，汇集了费米托斯托耶夫斯基文学纪念馆提供的157件的珍贵馆藏，全方位展现文学巨匠的人生轨迹和创作历程，为上海观众带来一场极具深度的世界文学艺术盛宴。而在舞台演出方面呢，5月23号那天啊，上海音乐厅大厅会上演音乐百宝箱，查尔斯·杨和彼得·杜根小提琴和钢琴唱奏音乐会。本场演出由格莱美奖得主、跨界先锋、美籍华裔小提琴家查尔斯·杨携手美国钢琴家彼得·杜根联袂呈现。曲目是横跨了古典、爵士、民谣和流行领域，以精湛演奏和即兴改编打破音乐风格边界，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而5月22号到5月31号这一周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场会上演经典戏剧《上画重弈》系列作品《玻璃动物园》。这个剧呢是由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创作的，由田水、朱杰、蓝海萌、王俊东四位实力派演员联合主演，以上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为时代背景，讲述温菲尔德一家在现实困境和精神幻想之间的挣扎故事，以细腻克制的叙事、充满诗意的舞台表达，探讨亲情、梦想和现实的永恒命题。再来关注备受瞩目的原创音乐剧《他的海》，也将会登陆上海文化广场舞台。《他的海》这部剧呢，是以中国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海盗石香菇，也就是郑一嫂为原型，讲述这位海上女枭雄波澜壮阔的一生。作品聚焦了女性力量和时代抗争，以恢宏的舞台叙事、极具感染力的唱段编排，还原了石香菇统领海上船队、改写南海历史的传奇过往，展现非遗文化和海洋文明交织的独特魅力，让观众和光影以及歌声呢来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重温了一段被尘封的女性史诗。好，以上呢就是香港和上海两地的最近的精彩的文化盛事，希望呢总有一款适合大家能够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呢找到自己的艺术梦想。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接下来为

给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洪家豪的《穿波鞋的恶魔》。在广东话里面呢，波鞋也就是球鞋。这首歌反对爱情里面所谓的完美的标准，说情侣我们要走一辈子的路，不是每天都要容光焕发，而是要平凡而舒适的相处。

0: 屯门北跑马地 FM 一零零点九，天水围将军澳 FM 一零三点三，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生活精彩。
3: 上海，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5: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了，来开启艺术的对话。
3: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3: 先锋 talk。
2: 今年5月到6月，香港艺术自在野展演呢，在上海央剧场举办。四家香港艺术团体为上海观众带来包括话剧、音乐剧、音乐会，还有舞台映画等不同形式的艺术体验。不仅是为上海观众描绘了更加丰富的艺术风景，也是在探寻香港经典的一些艺术人设之外的社会面貌和人生百态。而在本届的香港艺术自在野的展演中啊，村声回响，聆听香港村校记忆音乐会这场演出呢，是格外的引人注目。项目主理人史佳英和他的团队成员呢，自幼是生活在香港的城市的，对乡村文化原本是知之甚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乡村举办艺术节，让他们偶然听到了尘封已久的村校校歌。质朴动人的旋律呢，是直击人心，也让他们踏上了长达10年的乡村校歌的收集之路，也最终呈现出了这台村校音乐会。那本期的先锋 talk 呢，我们一起来听史佳英和香港村校校歌的相关的故事。
4: 有唱美丽还愿回风，田园人人受辱领众。
5: 如今大家印象中的香港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可它是从一座小渔村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史佳英说，他和他的团队希望通过旋律带领大家走进香港乡村，读懂被遗忘的乡土文化，于是便有了村声回响。
6: 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是一个缘分吧，因为我们在10年前，我自己以前在香港城市里面长大，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机会进到香港的村里面去，所以当那个时候我自己对香港村落的认识也是零，当时就是给那个村校里面的校歌给感动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在村里面做艺术节，然后我们邀请了有20多岁到70岁的旧生回来，然后他们一起在他们那个已经没有办学的那个春宵里面重新一同去唱校歌，所以你们可以想象那个歌星那个声音是很感动很纯粹。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歌只是一首歌，但是可以联系了几代人，联系了大概可能70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说是很小众的一个校歌，但是其实里面的文化、里面的历史、里面可以讲的故事是很深远的，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希望跑到香港不同的村里面去找不同村里面的学校，然后看看那首歌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然后我们从这个小的点去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现在收集了30首春宵的校歌，大部分的它已经消失了。因为那些学校已经没有，因为大部分在香港的村校他们已经没有在办学，因为香港他们，我们一讲香港，你们应该没可能去想香港是有乡村这样的地方，对吗？70年代香港曾经有300间村校，但是现在只剩下20。对，所以大部分的校歌其实是已经消失，但是他们还活在那些春校学生、那些旧生的脑里面，所以我们就把他们的记忆从他们的脑里面发掘出来。我常常说，香港村子，这香港的村落，就好像香港的另外一面，我们就希望把香港另外的一面，用这些歌声、用这些春校的校歌去说出来。
4: 昆山重重，碧树茫茫，田畴树绿，稻麦飘香。
5: 村校校歌不仅是乡村校园精神的载体，更藏着香港村落的变迁和人文温度。这些村校校歌记录了村落风貌，留存了历史记忆，也讲述了对学子的鼓励和期许。
6: 它 他们那个歌词里面的意思，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他们那个校歌歌词其实记录了他们那条村的景色。

然后在香港大部分的村，景色完全改变了，但是我们因为有这些歌词存在，我们去保留这些歌词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据点，给我们去重新了解香港村落的一些历史或者故事。很有趣，就是我们在收集这30首校歌，我们就发现他们通常一开始就会说他们村在哪里，然后他们的景色，然后再去说他们学校希望他们学校他们的学生变成怎么的人啊，他们的期待啊。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可能村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地方很骄傲嘛，对不对？对，可能就是觉得我自己的地方很美，我要把它写出来这样子。香港曾经有14间渔民子弟学校，然后他们都是唱同一首校歌，然后这一首校歌就写了很多他们希望这些渔民子弟他们要努力，他们其实不是没有能力的人。譬如说他们会讲，歌词里面会讲，我们是海的儿女，勤奋勇进取，就是说我们是海的儿女，勤奋勇敢进取。就要我就觉得，因为这个跟我们的历史很深的关系，因为渔民从来都是被看低一点的。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鱼类同饮处为这帮渔民子弟去办学，就是希望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也是人，你们也是可以成为我们叫做成功或者怎么样的人。所以就在歌词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鼓励性，所以我就每一次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其实很感动。我自己唱的时候，我也有一种动力给了我自己。

0: 收集校歌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当年的学子如今已是白发老人，史佳英和他的团队一次次奔赴村落，耐心陪伴老人聊天叙旧，倾听他们的校园往事和乡村回忆，慢慢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温情的交流中，老人们渐渐打开心扉，重拾尘封的记忆，缓缓哼唱出年少时熟悉的旋律。
1: 如果有文献，我们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很多了。但我们其实，通常都是跑到那个村里面，然后，去找曾经，在那间学校读书的老人，然后就问他：“你还记得你的校歌吗？”通常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忘了，不知道啊。”但是慢慢跟他聊，然后他们就会很兴奋的，哎，我记得了。慢慢大家可能碰到另外一些朋友，大家慢慢拼合出来，然后他们就会从这个校歌的音乐慢慢开始，就会很兴奋的跟你说了很多他们小时候的故事。然后我们就有一位音乐人，他叫阿奔，他就会因为我们每一次去一间春校去录校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坚持，我们就是要带这个钢琴过去，有一个私琴，然后所以那个钢琴老师就会把我们这些很零碎的一些可能是录音嘛，就是从这些旧生他们口中唱出来的歌曲，然后就会编成一个谱。变成一个钢琴的谱，然后我们就会再发给那些旧生去听听那个旋律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去录音。我们还有一个坚持，就是一定要邀请那一间学校的旧生回到他们那一间学校的门前去录。对，有些学校那个校舍已经没了，对，但是我们会去找回那间学校的位置。譬如说香港有一个另外一个岛叫青衣，其实青衣是一个岛啊，那可能你们现在去香港坐飞机，对，这就是机场换线其中一个站，对吗？但是你们这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其实青衣是一个岛，然后以前都是

0: 客家人跟渔民共同居住的一个岛，所以你们都知道啦，因为有这个机场快线嘛，所以青衣已经不是一条村，完全是一个我们叫做新市镇。OK，所以其中在青衣以前有两间村校，其中一间完全没了，然后但是我们就找回那一间学校的位置，然后现在那个位置是一个公园，然后都没关系，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个位置其实也很重要。就是现在虽然已经变化了，但是我们能找到那个点，然后我们都把那些救生邀请了回到那个公园，然后我们在那个公园上面去唱。
1: 在众多村校校歌中，吉澳公立学校的校歌中的一句“水陆一心，建校吉澳”最让史佳音动容。短短一句歌词，藏着海岛居民包容共生的情怀，更是香港乡村邻里同心、重视教育的生动见证，也是香港乡土文化中极具温度的精神符号。
0: 我觉得是，吉澳公立学校，吉澳就是一个岛，是住在香港跟内地中间的一个岛，然后它里边的歌词，它有一句就是说“水陆一心，水陆一心建校吉澳”，就是说“水陆一心建校吉澳”。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呢？因为其实，香港有很多不同的人，以前就是有我们叫做原居民嘛，就是有本地有客家有渔民，然后有这些不同的人，他当然以前有很多不同的生活上的矛盾，但是这句歌词就是说了"水陆一心"，意思就是说，吉澳是一个岛。然后岛上面就是由客家人，就是我们叫这个绿地的人啊，然后跟渔民他们一起在这个岛上面生活。歌词“水陆一心，建校吉澳”，它就是说明了我们以前村校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以前村里面的人他们知道，学习要让他们的子弟有机会学习，他们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所以不同的村，他们都要很努力的用不同的方法，在他们自己村里面去建立学校。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两句歌词其实就是让我们突然之间了解为什么香港村落曾经有村校的存在。

0: 如何让香港村校校歌背后的故事被更多的人看见，产生共鸣，是团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石佳音坦言，他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并非校歌的收集和录制，而是如何打破大众对村校主题小众无关的认知，将校歌所承载的香港村落故事和历史脉络传递出去。
1: 最大的困难啊，我觉得是怎样把这些故事讲出去。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些故事然后或者这些校歌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应该说出去的事情，但是怎样说出去了，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春校校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们都还会觉得这一个主题很小啊，跟他们的关系不大，他们可能没有很大的兴趣去了解。但是我们觉得不是啊，里面实在太多可以讲到，如果很大的去讲，就是可以根本可以讲到香港的历史。但是怎样去连接，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觉得最大的困难。反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怎样找那些旧生啊，怎样去录音啊等等，这样对我们来讲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当然我们最希望就是可以多走出去，真的用这些校歌去讲香港村落的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其实我常常跟传媒朋友说，这村校其实不是小众的事情。其实你想象以前70年代最多有300间村校，然后譬如用吉澳公立学校做例子，他们最多学生的时候有900个，然后你看看他那个历史，可能就是20、30年，每一年有900个学生，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曾经在村里的学校里边长大，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慢慢的去讲村校的时候，会开始有很多人有共鸣的人都会走出来，然后就。我觉得就是慢慢让他再看我们可以收集了怎样的故事，然后怎样冲破我们自己觉得困难的，怎样去传递这个主题。

0: 此次来到上海参加香港艺术自在野的演出，石佳音团队特意携手上海音乐人小何。小何的寻谣计划正是在华夏大地上寻找失落的童谣，双方希望通过两个项目的内在关联和理念契合，寻求更多的合作可能，希望通过这些探索将校歌和童谣与更宏大的文化历史相连接。
1: 我们在两年前认识了小何老师，然后他那个寻谣计划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计划，因为他们真的跑到了很多地方，然后他们也把那些找到的童谣音乐方面风格上他们做了很多的创作，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会尝试这一个融合的一个创作，所以他们寻谣计划里面的一些歌我们香港的音乐人我们会一起去玩，然后我们在香港找到的一些校歌然后也会邀请小何老师加入，然后他就用他的音乐风格就是去把我们在香港找到的春宵校歌再改变一下形状，然后我们其实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合作，就是因为他的概念跟我们在香港做的概念也很类似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大家音乐上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合作情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发生。因为刚才我刚跟小何老师聊天，然后我们就谈了有一个曲风叫做学堂乐歌，对，然后其实这个是以前就是可能民国时代在内地也是其实是在上海发生的一个歌种，就是一些跟学校有关的歌曲，然后我们在香港在首集春宵校歌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香港的春宵校歌有一点类似学堂乐歌的曲风或者是内容，然后我们觉得是不是有关联呢，是不是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交流，然后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去，所以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点，我们现在慢慢发现我们可以把点连起来，把更多的文化历史从这个我们可能看来是很小众的一个校歌变成一个其实真的可以讲一个大历史的一个比较，但是跟比较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个方法去聊。

在小河看来，无论是巡谣计划还是村声回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记录乡愁记忆，重塑城市文脉，让人们通过细微的艺术叙事

0: 合柴米油盐之外的精神享受和体验。
1: 他们其实虽然是一个校歌，但他们乡村这个项目其实他们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你比如说他给我看他们今年在做的那个迪奥的那个活动，他们就是还会有一些当代艺术家甚至一些画家会参与进去，在这个迪奥的这个小岛上去做很多视觉的东西。其实我们当年在上海巡游的时候，我们也请了艺术家，就是每一场活动我们都会有一个艺术家在现场跟我们做互动。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玩一些，我觉得这是乡村他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当然我们有相同的点，其实就等于说我们无论是校歌也好还是我们的童谣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想让一些美好记忆不要被遗忘的这么一个，怀着这样同样美好的憧憬。我觉得音乐里面有这个力量，就是让人们在非常务实的这种追求之下，还有另一部分东西对我们人是最重要的。

0: 释佳音和小何交流之后发现，香港村小校歌和上海学堂乐歌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在他看来，乡村文化振兴是沪港两地共同的文化课题，两地乡土音乐一脉相承，这场跨界合作也让沪港文化交流多了一份温情和共鸣。
1: 对，这些都是我今天突然之间发现的一个很大的因缘。还有对啊，就是今天我们都觉得就是沪港怎样去交流啊，不只是说乡村的那些变化，当然你们上海近郊还有很多村子，如果我们去保留一些音乐，当然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但是学堂乐歌这个，我们一直都很想找回一些历史，因为我们在做香港村校歌的研究的时候，我们在香港找了一位学者，他叫徐允清，然后他就去看我们一直寻找的校歌，然后他就发现为什么他这些歌曲的旋律跟文字，这跟他以前曾经研究的学堂乐歌很像。对，徐老师是一个音乐学的学者，然后他在我去年出版的书里面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觉得春校校歌是怎样跟学堂乐歌有联系。然后因为其实也是说历史嘛，有一段时间内地的文人就是来了香港，然后其实带了很多很多内地的文化资源到香港去再发展。然后我们在春校校歌记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发现春校很多老师就是那个时代来到香港，然后就在春校里面去教学，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这样的联系。然后我今天就才知道，哦，原来上海就是最重要最这些学堂乐歌的发源地，所以我觉得就可以很多东西突然之间就通了，串起来了，就可能我们在校歌里面很多词语可能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研究校歌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有好几间春校校歌有很多很类似的词，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都在问为什么这一间在东，这一间在西，这一间在南，但是他们的歌词这么相似，没可能的，老师认识吧。对，这个是我之前想的问题。然后现在我可能就发现，哦，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些老师都是学习过学堂乐歌或者是听过，然后就把中间他们觉得可以用的一些歌词

搬来了，对，所以对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新的一个观点，再去找我们互感之间的联系。

0: 十年坚守，步履不停，这条香港村校校歌的收集之路如同一场充满缘分的邂逅。而这十年间，校歌和村民的故事也让史嘉英愈发坚定，收集香港村校校歌的计划会一直坚持下去，这份坚守也将会继续延展下去，留住香港村校校歌里的珍贵记忆。
1: 一直会继续下去，就是我常常跟不同的朋友说，这个是一个很有缘分的游戏，因为我们去香港不同的村子去找校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够很直接的我要找你，然后我要找你的校歌，很多时候就是要慢慢的去认识一个地方，然后认识里面的人，因为我们收集这些校歌是从人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跟村里面的人慢慢的沟通，有一个信任，然后他们就会把他小时候的记忆慢慢的跟你分享，所以这个计划我们一定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我们这十年其实我们是找村校校歌，但是其实村校校歌也在滋养着我，不停的去让我有很多的动力去找更多的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的故事其实也很感动我，继续去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希望可以把香港大部分村校的校歌也保留下来。

0: 车，
1: 香港
0: 星座
2: 我哋
0: 尬笑。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3: 那明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呢很关注这个天气啊，因为从春天到夏天这个变化的过程呢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既有春天的这样的一种春意盎然啊，百物生发的让人觉得很有希望的感觉，也有夏天让人觉得火辣辣的，哎呀激情四射的感觉。但是在这段时间啊，我个人比较期待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段时间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美味的水果。我不知道明正是不是一个喜欢吃水果的人哦。
4: 我绝对会是一个喜欢吃水果的人，简直是要
3: 被水果听
4: 好。
3: 是，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期待的水果？
4: 哦，其实一来到这个时间段呢，开始就会寻觅身边到底这些的超市啊或者街市里面呢，会不会有一些漂漂亮亮大大圆圆的西瓜会出现啊？因为真的是这个是时节性的食物，冬天吃西瓜呢，感觉像好像又有一点反季节啊，所以呢，终于来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哎呀，这个西瓜终于等到它的到来了。
3: 哎，我跟你说，真的是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西瓜的人。我妈妈现在一直都跟我说，她说你小时候可以一个人一天吃掉一整个大西瓜。就是我就这么爱吃西瓜。不过现在这段时间我在上海的一些超市啊，或者说是一些水果的店里面会发现哦，还有一样东西我非常喜欢，这样东西呢也是来自于明正香港周边的这些地方，就是荔枝已经开始上市了。我非常非常喜欢荔枝、哦、对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港珊沪的环节中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这些时令的水果用上海话和广东话分别怎么来表达。我们先来说说刚才说到的西瓜。西瓜在上海话中叫西瓜。
4: 哦，西菇，
3: 对，
4: 哦，它是一个菇，西菇，
3: 对，这不是蘑菇的菇啊，是瓜，因为上海话中的瓜呢就叫菇，
4: 菇，
3: 比如说哈密瓜，哈密菇，
4: 哈密菇，
3: 对，就是瓜
4: ，OK， 反正它是一种菇类，
3: 是的，是，
4: 它归在菇这个词，
3: 是，
4: 在广东
3: 话怎么说？
4: 广东话其实跟普通话特别像，
3: 是吗？
4: 普通话的西瓜是什么？
3: 西瓜。
4: 西瓜，
3: 西瓜，哦，就
4: 是
3: 西，
4: 是
3: 不是
4: 很像？
3: 西，
4: 对，这个西呢，我们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北那个西、
3: 啊、
4: 西瓜，
3: 西北，
4: 系啦，西瓜，
3: 西瓜，
4: 对，所有的瓜，像刚刚你说的什么哈密瓜呀，我们就读哈密瓜，
3: 哈密瓜，
4: 对，都是
3: 这个还比较容易。那冬瓜是不是就是冬瓜？
4: 哇，没错，冬瓜，对了，
3: 这个完全一样，是不是？
4: 我几乎完全是一样
3: 啊。是是是，西瓜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在上海本土啊，有一种非常非常好的品种，就是上海本地人都非常的盼望的，叫8424西瓜。它是一个数字来表达它的品种的。我印象当中以前是有过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就是说是1984年那一年培育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种，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这个不断的种植过程当中。这个西瓜呢又甜又脆，水分又多，那叫8424。
4: 八四两四，哦，普通话跟上海话的话都会读二，应该说普通话会读二，但是上海话是读两。
3: 对，哎，林正，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一点呢，我要祭出上海话中的一个杀手锏了，就是上海话中的二有三种读法，就比如说222，普通话是不是都是二，对吧？三个都是二，然后上海话的222叫两百廿二，完全不一样，
4: 因为在普通话里面，咱们也可以读是222，也可以说是200，但是现在很多就是专门读
3: 口语化一点是200。
4: 对对对对，就会222。其实广东话一样，我们会读222。
3: 啊，222。
4: 但是我们不会说222。
3: 哦，明白明白明白。又有一个比较习惯的读法，
4: 两个这样怎么说？
3: 好，刚才说到了西瓜，然后再想问问看啊，就是我们以前都是学这个语文课文啊，都知道荔枝蜜嘛，对吧？我都知道在岭南的这个地方荔枝是非常的盛产的，然后呢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大家会非常想去吃荔枝，还有白居易的荔枝图序也是读着读着就会哎呀口水哒哒滴呀，就是说流口水的样子。哎，荔枝在上海话中叫荔枝。
4: 哦，荔枝。
3: 哎，对。
4: 哦，广东话是荔枝，
3: 荔枝， 而且我特别羡慕香港人啊，明正，就是因为香港离这个荔枝盛产的或者说好的产区特别近，是不是你们吃到的荔枝会更新鲜一点？
4: 那这个我还真没研究。哎，但是现在你看飞来飞去那么方便，可能最多我们就比你们新鲜一个小时吧。
3: 是是是，因为这就让我想到了，就是以前啊，就是在上海要吃到荔枝的话呢，可能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昂贵，因为它是需要长途运输的嘛。那个时候运输的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且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损耗很多。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冷链运输了，就像你说的，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吃到新鲜荔枝。所以最近几年，我发现荔枝的价格是有大幅的下降的。
4: 哦，真的？
3: 对对对。
4: 而且最近几年在水果当中，尤其初夏的时候，我发现了以前呢还是比较少，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菠萝。
3: 嗯，是。
4: 对，我们广东话管菠萝叫菠萝。
3: 菠萝。
4: 对，菠萝。
3: 那很像。好了，叫菠萝，
4: 菠萝。
3: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啊，这个呢范围就相对比较小了。有两件水果是这个季节大家都比较的盼望的，一个叫杨梅。
4: 哦，对，杨梅。
3: 对，杨梅。杨梅呢，在上海周边的，尤其是浙江啊，浙江有两个地方的杨梅呢是特别好的，一个是在余姚，一个是在这个就是仙居。仙居的杨梅可以大到什么程度呢？像乒乓球那么大。
4: 哦，
3: 很巨型的杨梅，对不对？它的品种特别好，所以我们叫杨梅。
4: 嗯，杨梅。
3: 对，杨梅这个可能在广东或者说香港那边吃的会比较少一点吧。
4: 其实最近这几年也挺多的，主要可能也是从那个带过来啊，对，或者说对，从外面运过来，我们叫杨梅。
3: 啊，杨梅，杨梅。杨梅，
4: 对，
3: 是。还有最后一个想跟大家谈的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娇贵。现在啊，在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南方很多地方都种植了，但是呢，我吃来吃去还是觉得上海周边的两个产区最好，那就是枇杷。
4: 哦，枇杷。
3: 枇杷，对对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有一种中药嘛，就是什么枇杷膏啊、枇杷叶啊，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是。
4: 嗯，对。
3: 对，上海周边呢，在江苏。就是苏州的东山这个地方产的枇杷特别好，还有呢是在杭州周边的一个小的村庄叫塘溪，这个地方的枇杷也很好。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怎么来选枇杷呢？就是那种长得模样不济的，有点歪瓜裂枣的，也不是很大的那种枇杷特别好吃。相反，那种又大，然后呢外貌又觉得非常的光鲜。

0: 的那种枇杷味道可能没有，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就吃上去很爽吧，对啊，所以
1: 嗯，
0: 说其实不同的地方的种类啊，它跟不同地方的
1: 是。
0: 产地，它还有很大的关系。
1: 但幸好，就是无论香港还是上海，我们都是吃水果方面是很方便的城市，
0: 是
1: 所以来到
0: 是。
1: 初夏呢，大家可以吃着水果，听着我们的上岗上线，了解我们一周方面的一些的艺术节目啦。
0: 是，那么刚才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刚才明正也说到了，有一些水果它的糖分比较高，对吧？所以说我们出于健康的考虑呢，吃水果再好吃，咱们也得适量适度。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节目，也非常感谢明正，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门尼的《巴拉莱卡》。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11: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还有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候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这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和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以及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以及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天，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支持，并且祝贺黎嘉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以及关心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热烈祝贺香港首位航天员参与国家飞行任务，感谢国家的支持和信任，形容无比振奋，热切期待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陈茂波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在“十五五”规划下，将提速推进，全力发挥国际金融贸易、创科中心和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等关键的功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稍后的出征仪式。代表团成员有包括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还有其他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还有学生等。医管局表示，同时也公布佛诞历日假期，也就是本月25号，将会有15间的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

0: 通过电话预约系统、一键通流动应用程式或是 HA 勾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应该要注意个人还有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还有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录到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信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信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父母与亲戚友人的社交聚会，需要也带上孩子一起出席吗？还是让孩子在他们有兴趣的社交圈自己学习社交？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分享。
6: 我自己的社交我都不是在父母身上学的，我是大过了自己在外面学，
7: 嗯，
6: 那我就会让他多些去参与他们自己的活动。当他是跟自己这一些即兴趣相投的同学啊和老师呢，他就会主动他自己会有东西跟他们说的，就不需要我去示范给他看你应该怎么跟你倾偈这样的。所以在他适合的地方，他有需要学他要自己去学，看他自己的圈子那里学他的年纪的社交。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8: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而家嚟到晚上嘅8:07。即刻带来我们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的节目，为你播出泰赛主场第8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0: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冬阴功，
14: 泰式炒河粉，
13: 椰汁鸡汤，
14: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13: 我们一起进入
15: 泰菜主场。

0: 主持 Mitchell Brian。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赛主场》，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0: 大家好，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1: 今集我们和制作团队来到锦田一间泰赛餐厅，和负责人亦都是我们的嘉宾郑淮南倾下偈。郑淮南，你好。
2: 是，两位主持好，萨瓦迪卡。
1: 郑淮南啊，请你介绍下自己先啦。
2: 是，萨瓦迪卡，大家好。咁我中文名就叫郑淮南。咁通常咧，泰国人咧就会用花名就叫我阿 B 嘅。咁我就喺锦田开一间泰国餐厅啦。咁原先咧就喺九龙城都开泰国餐厅嘅。咁而家就搬咗嚟锦田呢度咯。
1: 既然嚟到泰菜餐厅，当然要请教下阿 B 一啲我哋经常会食嘅泰菜嘅泰文究竟系点讲噶啦。阿 B 啊，咖喱炒蟹嘅泰文系点样讲嘅咧？
2: 是，咖喱炒蟹的泰文呢就是叫做布匹统咖喱。
1: 布匹统咖喱，另一款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青咖喱。青咖喱又怎么说
2: 的？青咖喱的泰文呢就是镜桥环。
0: 阿 B 啊，我都很喜欢吃咖喱的，黄咖喱和红咖喱怎么说啊？
2: 好，那先黄咖喱，黄咖喱就叫做镜凉。咁红咖喱呢其实呢就可以叫做镜靓啦，靓即係红色咁解啦，亦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镜撇嘅，即係辣嘅咖喱。
0: 学识呢几个泰文呢，去到泰菜餐厅叫咖喱食就冇难度啦。
1: 阿 B 啊，咁你系咪喺香港土生土长嘅？
2: 我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咁我媽咪系泰国人，爸爸就系香港人，都喺香港出世嘅。
1: 泰文你都讲得好好嘅，系咪？
2: 泰文 OK 嘅，泰文就系媽咪教咯。
1: 哦，淨系佢就咁私人教你咁就 OK 啦，已经
2: 系啦。
1: 啊，咁你都非常聪明哇吓！
2: 唔系，
1: 喺屋企咁诶，多数你哋系讲咩话啦嘅为主嘅？
2: 屋企就讲泰文为主嘅，
1: 系啦，翻嚟讲泰文嘅。
2: 同埋因为我妈咪喺以前我细个嗰阵时，即系已经系开杂货铺啦，开泰式杂货铺啦，所以我就喺杂货铺里边大咧，咁就由细到大都系接触好多泰国人，所以就通常都系喺学校以外嘅地方都系用泰文沟通咯。
0: 同你爸爸讲中文咧，定系泰文噶？你爸爸识唔识讲泰文噶？
2: 唔係好識。
1: 咁你而家仲有冇進修泰文嘅？定係覺得啊、哎、都夠啦咁樣啊？
2: 冇時間咧。其實我就本身就淨係識講就唔識寫嘅。
1: 咁你細個你記憶中啊係邊種語言先啊？你係講泰文
2: 咧？我係講泰文先嘅，因為我去到幼稚園咧，我都唔識講中文，即係我媽咪到後期先同我講翻話，因為你翻學點都會學中文啊嘛，咁佢就冇教我中文咯。泰文你就在家先学到，所以他就教我泰文先，跟翻学先学中文。
0: 那你翻幼稚园嗰时点算啊？你点样同啲同学仔沟通噶？
2: 如果细个嚟讲又唔难嘅，但系第一日翻学就见家长咯。
0: 点解啊？
2: 因为我连去厕所都唔识讲咯。以前就冇嗰啲咩预备班啦，咁我一读就读 K1， 咁就第一日已经老师已经唔知道我讲乜。
1: 去到 K 几，你觉得自己开始已经系可以适应到咧？
2: 其实都好快嘅 ，K1、K2 即系慢慢 pick up 翻啲中文啦，跟住 K3 开始我。有个印象就是开始有一个泰籍的同学仔谂住做插班生啦，跟住嗰个校长已经叫我去帮佢翻译噶。
1: 哦，
2: 系啊，
1: 咁一上到小学就已经冇晒问题噶啦。
2: 系啦系啦，
1: 知唔知道你阿妈泰国系边度乡下噶？
2: 曼谷。
0: 咁你对曼谷都应该几熟噶噃？你多唔多翻去曼谷噶？
2: 其实认识就唔深啊，因为我始终喺香港大啦。咁每逢暑假我先会翻去呢、這、一个即系亲戚屋企嗰度住咁样咯。
1: 即系翻去基本上都系探亲为主。
2: 系啊，探亲为主嘅。
1: 自己会唔会中意好似好多香港人咁，其实好中意去泰国玩啊咁啊？
2: 都会嘅，不过而家就即系开咗餐厅之后就比较少时间咯。咁以前就每逢暑假都会翻去一个零两个月咁样嘅。系啦。
0: 每次都翻去成两个月，去旅行定系探亲先？
1: 咁去过啲咩特别地方可以介绍俾香港人啊？
2: 其实冇啊，因为我以前即系香港嘅暑假去，即系可能系七八月啦。咁而泰国嘅暑假咧就系、是、早少少嘅，所以咧可能每一次去咧都系跟翻佢哋日常嘅即系生活啦，即系可能系接啲表弟表妹放学啊，星期六日先会可能去一啲外省嘅地方玩咁样咯。咁好多时间都系通常都留喺屋企为主咯。
1: 好啦，咁讲翻你开泰国餐厅啦。点解会谂到做老板啊？开一间泰国餐厅啊？咁系有咩事促使你做呢件事嘅咧？
2: 其实应该由我婆婆嗰阵时讲起啦，因为我婆婆叫做系喺我嘅家族嚟讲，佢系第一个嚟香港嘅人啦。跟住佢就因为识咗几位香港人啦，跟住就同佢一齐夹钱开餐厅，跟住就开始带我妈咪啊、

0: 一间餐厅啊？
1: 嗰阵时其实都唔识嘅，因为都系始终个圈子都系可能系围绕住泰国餐厅同埋呢个杂货啦。其实我哋杂货系主要系包括泰国空运嘅香料啊，或者系一啲泰国嘅所有食品有关嘅嘢啦，咁样咯。咁嗰阵时就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咯，即系我净系有呢方面嘅资讯，但系我就冇一啲点样做老板、点样开餐厅嘅资讯，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咯。
2: 你系独资啊，定同朋友夹啊？咁啊，
1: 独资嘅。嗰时屋企人嚟噶。
2: 咁头先你都讲过啦，你又做埋杂货啦。咁杂货系你哋系亲自去泰国揾货啊，定系透过香港啲代理商攞货啊？咁啊？
1: 其实我哋有一个 buyer 喺泰国，系啦，咁我就会同佢哋落单，跟住佢哋就会空运过嚟咯。系啦，咁如果讲九十年代最全盛嘅时期咧，我哋系因为嗰阵时机场都喺九龙城啊嘛，咁我哋杂货铺都喺九龙城。其实每一次有新鲜货咧，都会几个竹箩咁样放喺铺头杂货铺门口，跟住就好快就卖晒嘅。一个星期都翻三转货。
0: 个 buyer 系泰国人啊，定系香港人过去噶？
1: 开头就系我公公搞嘅，咁佢真系可能即日来回搭飞机，即系仲唔系过搭巴士嗰啲，佢都而家搭飞机系啊。
0: 买咩货嚟香港多呢？
1: 新鲜货，例如嗰啲香茅啊、青柠啊、南姜啊、金不换啊、香叶啊嗰啲咯。
2: 讲翻你间餐厅啦，咁你开得餐厅，其实你自己系中唔中意煮嘢食？
1: 我中意煮嘢食嘅，因为由细到大都系接触好多嗰啲厨师啦。因为我哋杂货铺嘅关系，都好多餐厅会帮衬我哋去卖食材啊，或者系去交流嘅地方啦。即系除咗厨师之外，仲有啲侍应啊嗰啲咁样。
2: 咁你一开餐厅嘅时候，你系觉得自己已经系 qualify， 我亲自落厨啊，定都系要请啲厨师？
1: 要请厨师嘅，因为始终中意煮同埋去经营一间餐厅系两回事嚟嘅。
0: 阿 Bia， 头先你讲过话咧，开始嘅时候喺九龙城开餐厅噶嘛，咁点解会搬过嚟锦田嘅咧？
1: 因为嗰阵时其实我叫做喺九龙城都开咗两间嘅餐厅噶啦，咁就系因为有一间就重建，变咗要收购啦嗰啲地产集团，咁咧就变咗我就得翻一间，咁我就谂住诶，不如试下喺第二个区开啦咁样，咁啊适逢我外父外母咧就喺锦上路附近住嘅，咁我觉得呢度嘅环境都几适合开一间泰国餐厅，所以我就喺锦田度开咗间餐厅咯。
0: 系人都知道九龙城好多泰国餐厅噶啦，你哋搬过嚟锦田嘅时候咧，系唔系得你哋一间啊？
1: 都唔系嘅，我发现元朗都原来都几多泰国餐厅嘅，即系锦田都算系元朗嘅一区啦。虽然呢度又系可能即系远少少嘅地方，系啊。其实都系啦，都会有啲泰国餐厅喺度嘅，但系泰国人就真系好少见，反而呢样嘢就觉得，咦，真系冇泰国人嘅，原来有啲地区系。
2: 咁你平时会唔会食到呢个肉碎生菜包啊？
1: 会嘅，呢、这个都成日食嘅。
2: 最深印象嘅肉碎生菜包咧，喺边度食到呢？
1: 最深印象嘅肉碎生菜包系嗰阵时系我婆婆嘅其中一间餐厅啦，都系九龙城嘅。咁就系第一次食呢一个肉碎生菜包，同埋系辣嘅肉碎生菜包咯，系啦，即系第一次食辣就系要食肉碎生菜包。
2: 咁而家你度有冇整嘅？一定有啦。
1: 有。
2: 系咪好受欢迎嘅一个泰国菜？
1: 系嘅。其实咧，肉碎生菜包咧喺泰国人嘅即系生活里边咧，系一个好平常嘅菜式啦，同埋就唔一定系净系用肉碎去整嘅。即系其实你生菜包嘅味系可以配合任何嘅食材嘅，对佢哋嚟讲。
2: 肉碎生菜包就要包生菜啦。咁其实包生菜咧系应唔应该落手嘅咧？定系要系礼仪上嘅问题，唔应该嘅，要用筷子去夹住包住嘅，定应该系点嘅？落手会唔会喺啲泰国人嗰度喂唔系几礼貌？咁有冇咁样嘅？
0: 我都系就咁用手包嘅啫。
1: 其实就会落手嘅。泰国人咧通常都系可能同我哋嘅中餐有啲相似，就是、可能会将嗰碟生菜包咁样，就将嗰啲肉碎同埋生菜首先滗落自己嘅碟度先，跟住佢哋先会用手去食咯。咁同埋如果我哋食生菜包咧，通常咧我哋就唔会真系滗啲肉碎落个生菜度包住嚟食嘅。通常我哋就一啖肉碎，跟住先至咬一个生菜咁样咯。
2: 哦，应该系咁样食嘅。
1: 系啦，通常系咁样食嘅。
2: 啊，我食啱一半啫，即系我会用手嘅，但系我就会包住佢嚟食嘅。
1: 就唔系即系生菜。包只是一个名字而已，是的。其实如果泰文的生菜包就叫做粒这样。粒呢其实个意思呢就不是只是肉碎的。如果你说肉碎呢就是粒糊这样。跟着你可以衬其他很多不同的餸，例如猪颈肉啊、鸡肉啊、鸭肉啊、海鲜啊，所有东西都可以变做一个粒的。
2: 花旗仲会不会自己煮东西吃
1: 都会的。 翻屋企都會噶。
2: 哇！你即係工作又煮嘢食，翻到屋企休息又煮嘢食。
1: 因為我會中意試唔同嘅味道咯，係啦，即係可能係落長時間又會自己試下煮。

0: 啲左溝右溝嗰啲，即係古怪啲嘅菜式嗰啲咁樣咯。
1: 即係換句話講，你除咗做傳統嘅泰菜，你都會去做一啲創新嘅泰菜，
0: 係咯，
1: 甚至係啲 fusion 菜。
0: 係咯，即係唔係即係其實係根據自己嘅口味去煮翻自己中意食嘅嘢啫。
1: 咁如果好食，就可以推出嚟俾人試下。
2: 好難講你係整港式菜定係泰國嘅噃。
0: 個 base 都係泰式嘅，但係可能個味道，可能我自己就中意偏甜少少啊，跟住就即係個辣就喺個後勁度咁樣嘅味道咯。
1: 你就好食得辣噶啦，咁我估計下，如果唔係你都唔會話要啲後勁係喺後勁。
0: 都唔係嘅，都唔係嘅，我中意多層次嘅味道咯。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泰菜主場》，由我 Brian 同埋 Mitchell 主持。
2: 今晚嘅嘉賓係鄭淮南阿 B。
1: 又到泰菜主场大厨教煮菜的时间，阿 B 所点的就是著名的泰式肉碎生菜包，我们即刻去泰菜主场看看这个泰式肉碎生菜包是怎样做的。泰菜主场，主场直击。

0: 只裤渣。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今日来到长沙湾一间泰菜餐厅，约了店长丁君和大厨华仔。丁君、华仔，你们好啊，萨瓦迪卡。
1: 萨瓦迪卡，你好。
2: 萨迪卡，我是丁君店长。
0: 今晚我们主题菜式呢，就是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的，叫泰式肉碎生菜包。华仔，这个菜的泰文又叫做什么啊？
1: 这个生菜包呢，泰式呢，那个叫那个辣母。
0: 辣母，我看到你现在已经准备好的材料了。这些呢，肉碎，
1: 这
0: 肉碎通常会选一些怎样的，是瘦的还是有些肥的？
3: 有分的，
1: 有分，
3: 有分，
0: 是
3: 六瘦四肥
2: 才炒到個香味，不是肥肉的嘛，就算肥肉都要冷住少少瘦肉的嘛。
0: 但我吃落又好像不是很肥的、啊、
3: 虽
0: 然你这样六四比、啊、
2: 是
0: 肉就有这个要求了。那跟住其他材料呢，我看到现在有洋葱啦，
1: 洋葱葱
0: 葱啦，
1: 盐西，
3: 泰
0: 国盐
3: 西，
0: 泰国盐西，
1: 是这个是
0: 辣椒粉，
1: 这个是米碎。
0: 好啦，咁而家系咪要炒埋一堆咧？
1: 跟住咧，要嗰个肉碎咧，要霎咗佢先。
0: 霎下佢嘅。
1: 落嗰个系二露柠檬汁。
0: 好啊，而家我哋先霎咗啲猪肉佢先，开咗煲水咯噃吓。哦，喺个镬嗰度嘅，原来系。哇吓！
1: 啲气。
0: 哇，又系好香啊！
3: 落嘢啦。
0: 系落嘢啦。
1: 真系兜兜兜兜佢。
0: 好，兜兜。或者炮镬好犀利啊！一炮起个镬嗰阵时，嗰啲火光红红，哇，好劲啊！哇，劲啊！好，
1: 搞掂，
0: 搞掂，霎完啦。咁而家肉就上咗碟啦。咁跟住系咪沟其他，摆其他嘢上去？而家炒完啦，
1: 炒完啦，
0: 系，
1: 搞掂噶啦。
0: 哦，咁
3: 炒晒啦，
0: 炒晒啦。哦，咁你
3: 霎完啊嘛，炒一下，跟住就对。
0: 咁而家攞啲生菜出嚟啦喎吓。
3: 生菜咧，我哋就有一个卜嘅。嗱，呢啲係生菜包食。
0: 咁你哋用乜嘢生菜㗎？
2: 銅生菜。
0: 銅生菜。
2: 係，所以我哋係揀好每一條銅生菜，我哋都要唔要個邊，淨係由個心又要唔細嘅，係個心咧就攞嚟做鬆燉嘅，咁係要中間嗰啲葉嘅。我哋每一日翻嚟，師傅咧就會執好曬，揀一袋喺度預備做生菜包嘅。
0: 用銅生菜唔用西生菜係點解咧？係咪銅生菜好味啲咧？
2: 西生菜咬不到攣啊嘛，
0: 哦，糖生菜咬到，所以就揀用糖生菜。咁味道方便兩種菜都有。
2: 爽口啲，
0: 爽口啲，
2: 係
0: 好嘅好嘅。而家咧肉碎又上碟啦，糖生菜又上碟啦，哇個樣好靚，準備又拎出去啦。咁就多謝曬華仔同丁君啦，我哋又要拎出去俾工作人員享受呢味泰式肉碎生菜包啦。
1: 大家試下。
0: 好，大家試下。
1: OK， 多謝曬，多謝曬。
0: 好靚，咁啊，多謝曬華仔同埋丁君喎。我哋而家又即刻拎出去俾我哋啲工作人員試食同埋評分噶。
4: 泰菜主場。

0: 听咗大厨教我哋整泰式肉碎生菜包，听到都觉得香喷喷啊，好好味啊！
1: 好啦，我哋嘅妈妈通常都会有一样拿手小菜嘅，你妈妈嘅拿手小菜系咩呢？
2: 我妈妈嘅拿手小菜就系泰式炒果条，即系拍丝腰。我妈妈整得好好食噶。
1: 咁阿 B， 你对上一次几时同妈妈一齐食饭嘅？
2: 应该系上个星期啦。
1: 一齐食饭系咪特别温馨嘅呢？
2: 都是的，因為其實現在都很少見媽媽，因為媽媽都是住在九龍城，我已經是住在錦上路這裡，所以就比較久才會見一次。
1: 那多數是你去找她還是她過來找你？
2: 通常我過去找她，因為我有時有些貨都要在九龍城拿的，就會順便過去找她吃東西。
1: 現在大個仔了，會不會煮飯給媽媽吃？
2: 很少機會，因為通常我們都會見面的時間比較短，通常都出街吃多。
1: 那你現在自己覺得你的廚藝跟你媽媽比較誰好一點？
2: 应该我好少少嘅，因为我而家要煮嘅机会比较多。
0: 好啦，我哋即刻介绍呢个妈妈的拿手小菜点整啊！
3: 妈妈的拿手小菜，泰式炒果条。我妈妈的拿手小菜是泰式炒粿条，即是皮豉腰。这道菜阔阔的河粉吸满老抽的香浓，配埋芥兰和蛋，微微的焦香，不单止是泰国最受欢迎的炒面，还可以唤起我对妈妈快手煮晚饭的温暖回忆。每当放工迟了或者想吃些饱肚的嘢，回到家一闻到锅里面的豉油和锅气爆开的香味，就觉得所有疲累都值得，感受到妈妈用大火快炒出来的爱和效率。这里简单又充满妈妈爱心的家常菜，材料就有薄荷粉、鸡肉或者猪肉片、芥兰、蛋、蒜头、老抽、蚝油和鱼露。每次回到家见到妈妈在锅前大火翻炒的身影，我心入面总是暖暖的，她的制作过程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妈妈熟练地将肉切片、芥兰、河粉浸软、蒜头剁碎、蛋打散，这些动作好像她对我们的关怀。热锅由热到冒烟落蒜头炒香，妈妈总会告诉我火要够猛先有锅气，炒蛋和肉，蛋液倒下去炒散，再加入肉片炒至变色，香味即刻充满厨房。落河粉，加入老抽、蚝油、鱼露和少少糖，妈妈不停地炒，令每条河粉都包满酱汁变深色，最后落芥兰快炒，保持脆绿脆口。妈妈提醒不要炒太久，菜先不会烂。最后一道色泽深切、香气扑鼻的泰式炒粿条滗出来，河粉油亮，芥兰绿油油，仿佛妈妈的爱全部炒入面入边。每次吃到这碟皮豉腰，我会想起妈妈大火快炒的潇洒，她就会转头笑住问够不够味啊。这碟炒粿粉提醒我，妈妈永远会用最快的速度为我准备好最暖的一餐。
1: 泰式炒粿条同帕泰又唔同噶噃，大家有机会不妨试一试。好啦，下一节翻嚟有我哋嘅工作人员一齐试食大厨整嘅泰式肉碎生菜包，同埋评分噶噃，唔好走开啊！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2: 泰式炒河粉、
3: 椰汁鸡汤、
2: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嘅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3: 我哋一齐进入
4: 泰菜主场，
3: 主持 Mitchell Brian。
2: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3: 大家好，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2: 今集同大家分享的嘉宾主持是阿 B。
5: 是，两位主持好，萨瓦迪卡。
2: 头先大厨整了个泰式肉碎生菜包给工作人员试食，我们听听食完之后大家的评语和评分啦。泰菜主场，主场直击。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大家都听到呢，大家在吃着生菜嗦嗦声，真的很爽的。资料搜集员，你又觉得这个生菜包怎样？
6: 生菜包呢就未必合我口味，我不是很吃生东西的。不过呢就另一方面，我肉碎就真係冇得顶啦，香辣野味炒落去有啲泰式嘅香料。
2: 不如改做泰式肉碎炒生菜，可能佢啱食啲。
6: 讲得啱啊。
2: 申请人晶晶。
7: 头先呢我啱啱坐低咗啦，大厨就送上呢一个肉碎生菜包啦。佢第一下介绍呢就同我讲呢，就话呢个特色呢就係佢哋会将肉碎呢炒到比较乾身啲嘅。唔会话好多酱汁啊张住嗰啲位。嗰、那个生菜又好新鲜。係你觉得好有水分啊。我再慢慢啦，滗咗一两啖个肉碎喺个菜度，咁我一食落口咧就话呢个得啦，不得了啦！
2: 控制员，你觉得呢个好唔好食咧？
8: 整体唔错，争咗少少九层塔嘅香味，应该落多少少会香啲。
2: 我想讲嘅嘢咧，基本上都俾其他人讲晒咁滞噶啦。唯一可以讲就系我觉得嗰个肉碎味道系有层次啊！我开头食落去又唔觉得好辣嘅，一开始好香嘅啲肉碎，咁慢慢又浸咗个辣辣地，但又唔系好辣。但喺个口腔嗰度咧，就有嗰种辣嘅感觉咁样，系几特别嘅。啱啱又听完大家对呢个泰式肉碎生菜包嘅评语啦，资料搜集员，你呢次又会俾几多分呢？
6: 我俾呢个泰式肉碎生菜包咧八分嘅。
2: 申请人晶晶，
7: 呢、这个我俾八分半。
2: 控制员，你就比较挑剔嘅，我知道，俾几多分呢？
8: 我都系俾八分啦，都唔错。
2: 我自己都系俾八分咧，大家俾咗啲咁认真嘅评语，相信大家都好享受呢味泰式肉碎生菜包嘅。咁我而家就想送翻首歌俾大家听听啦。食完咗呢个肉碎包之后，可能配翻啲苦瓜都唔错噶噃。咁我就送上陈奕迅嘅《苦瓜》。

0: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由我 Brian 同埋 Mitchell 主持。
1: 沙瓦迪卡，
2: 大家好，我系主持 Mitchell。沙瓦迪卡，今晚嘅嘉宾系郑淮南阿 B。
0: 阿 B 啊，你香港住咗咁耐啊，有冇一样香港嘅本地菜式你特别中意、特别难忘嘅咧？
3: 咁我最中意嘅本地菜式咧就系豉汁蒸鱼云，因为豉汁蒸鱼云咧系好好送饭嘅。
0: 咁我哋而家就先嚟听下豉汁蒸鱼云系点样整嘅先。
4: 我最喜爱的香港菜，
2: 豉汁蒸鱼云。豉汁蒸鱼云咧系好经典嘅蒸鱼做法。所谓鱼云咧，系指大鱼头嘅里面白色半透明嘅胶状物，具体嘅位置就喺鱼鳃两边啦。一条鱼就得两小块嘅啫，非常嫩滑嘅，入口即溶，胶质丰富。中意食鱼嘅人咧，视为鱼头中最精华嘅部分，配埋豉汁蒸一蒸，味道鲜美又带啲咸香，非常好送饭嘅。唔食鱼嘅人咧，就可能会觉得好腥啦，但系中意食鱼嘅人肯定食得好滋味啊！要整呢味菜咧，材料同埋火候都好重要噶，主要材料就当然系鱼丸同埋新鲜豆豉啦。豆豉最好揀有香味嘅，同埋成粒完整嘅，因为佢系酱汁嘅灵魂。其他配料包括蒜头、姜、葱、豉油、花生油、糖同埋少少绍兴酒或者系米酒。蒜头咧要硬碎佢，或者系切成蒜蓉，蒜香夹住豆豉香咧先至够味啊！做法方面咧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系准备豉汁同埋处理鱼丸。煮豉汁嗰阵咧，要先爆香蒜蓉同埋姜丝，之后落豆豉，令到豆豉嘅油同埋香味出晒嚟。之后加豉油同埋少少糖啦，同埋米酒嚟调味，最后就落少少水，令酱汁就唔会太结。煮到入味就要熄火啦。如果想嗰个汁嘅颜色靓啲咧，可以加啲生抽。处理鱼丸嘅时候咧，要先将个鱼丸放入个盘，淋少少麻油啦，同盐一齐捞匀佢，将姜丝同埋葱段啊铺喺底，然后将豉汁平均淋喺鱼丸上面。蒸嘅时间一定要控制得好好，鱼丸质地好细嫩噶，蒸得太耐咧会老噶。通常中火大约蒸5至8分钟就可以噶啦。具体咧要视乎鱼丸嘅份量同埋个厚度。水滚之后放入蒸笼，时间到就即刻熄火，焗一阵先攞出嚟。上台之前仲有一个好关键嘅步骤啊，就系将葱切细丝，撒喺蒸好嘅鱼丸上面，再将热油烧。

度啱啱出煙，均勻咁淋喺葱絲上面，成碟魚丸就即刻香噴噴啊！最後可以撒少少葱花或者香菜做點綴，色香味更加突出啊！讲到味道层次咧，豉汁蒸鱼丸讲求鲜香，少少咸同埋带啲啲甜嘅平衡。豆豉本身咧就有发酵嘅香气嘛，蒜同埋姜咧就带有辛香，葱油就可以令到整体嘅气味提升。鱼肉嘅鲜味同埋豉汁融合之后，唔单止冇盖过鱼本身嘅鲜甜，反而系互相衬托，相得益彰啊！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呢一款独特嘅香港菜式，试过包你中意啊！

0: 我都好鍾意食豉汁蒸鱼丸嘅。鱼丸呢就係大鱼头入面白色半透明嗰个啫喱胶状物。一条鱼呢就得两细块嘅啫。非常之嫩滑，同埋呢个胶质好丰富㗎，最啱我哋啲女士食㗎。
1: 泰菜主场，
2: 阿 B 啊，首先你都可能听到我哋啲工作人员咧去评，好多时佢哋都会认为泰菜一定要够酸够辣咁先系好食嘅。咁你自己作为一间餐厅嘅老板，你又点睇呢样嘢咧？
3: 我觉得系要攞个平衡咯。你话泰菜嘅辣，比起而家可能係香港都比較興嘅四川菜啊、麻辣啊嗰啲，一定係唔會夠佢哋辣嘅。你係要一味去追求辣咧，泰菜係未必可以俾到嗰個刺激感你哋咯。我覺得泰菜其實係追求嗰個平衡度，包括甜品都係。泰國嘅甜品咧都唔係得個甜字嘅，佢都係會有少少鹹味去調翻個甜味出嚟嘅。
2: 咁攞翻嘅最受歡迎嘅酸辣湯嚟講咧。點樣先叫做好飲呢？
3: 我覺得入口就第一下要感覺到酸，跟住先至開始有個辣味喺個後面就會好啲咯。係啊，
2: 先酸後辣。
3: 係啦，
2: 啲人好興講嘅，你啲嘢唔夠地道啊，唔夠乜乜乜。咁但係其實你經營一間餐館咧，咁好多時候你真係要就個市場噶嘛。
3: 係，
2: 你唔可以話，我原裝搬過嚟。是啊，是啊，好地道啊，人哋讚你，但唔一定有生意啊，咁樣。咁即係代表某笪地方人嘅口味。你覺得咁多年啊，香港人嘅口味有冇轉變咧？會唔會初頭話我都唔係好食得辣嘅，但慢慢慢慢，可能對泰菜嘅要求入邊越食越辣咯喎，咁樣。你覺得有冇轉變呢？
3: 我覺得係有轉變嘅，即係可能以前係比較多傳統嘅泰國菜啦，咁就會主力可能係冬陰功啊、明魯烏頭啊。或者是咖喱炒蟹那些，但是现在呢开始越来越多，我不可以叫新派，只是他们发掘了泰国的其他菜式，例如好像船面啊、炒河粉啊那些，很多新式的泰国餐厅呢，连即所谓传统的冬阴功汤啊，或者炸虾饼啊，或者明炉头都没有了，他就只是做那些街头的小食为主咯。现在的泰菜呢，我觉得不是辣不辣的问题，是变了那个够不够地道，他们就会用那个够不够浓味，或者是似不似泰国食的标准为准咯。
2: 要求高了呢，就
3: 是要求高了，是
2: 以前就是我啱食的东
3: 西，
2: 现在就是我要食真的东
3: 西。是
0: 阿 B 啊，头先都讲到啦，香港人食嚟食去咧，都系嗰几款比较出名嘅泰国菜。但系泰国好大噶嘛，好多唔同嘅餐厅，会唔会有一啲特色嘅菜系我哋唔知嘅咧？
3: 而家都冇乜特别嘅菜系香港人唔系好知嘅，但系香港卖嘅泰国菜，只系嗰个种类就比较偏向曼谷为主咯。泰國餐廳就咩款式都要有啦，而家嗰啲新式啲嘅就可能比較專啲嘅，就可能只係賣船面啊、炒河粉，其實呢一啲都係比較會喺曼谷都會容易食得到嘅嘢咯。咁如果你話係要分唔同地區嘅菜咧，即係可能一個冬陰功都可能係東南西北都有唔同嘅煮法嘅，即係有可能有啲要落椰汁，有啲咧就唔落椰汁，有啲個味道就會重啲，有啲就會酸啲咁樣咯。
0: 即係香港人食嘅泰菜都係曼谷風味多啲？
3: 係啦。
2: 清邁都是一个很多香港人去玩的地方，那么泰北的菜式和曼谷这些是主要有什么分别？
3: 泰北来讲呢，那个气温呢就会比曼谷低一点，因为它是位置于山区，还有这个是不是近

0: 海嘅地方，咁咧佢哋食嗰啲嘢咧就好多用香料啊，或者系菇类啊，或者系一啲家禽类为主。
1: 香港其实有冇特别话做啲泰北菜啊咁样？
0: 泰北菜就有一个比较出名而香港人中意咧，就系有个叫泰北嘅咖喱面。嗰、那个咖喱面咧，其实就系你会见到可能有只鸡腿或者有只鸡髀喺个面上边嘅，咁啊上边就可能会炸咗一啲好似香港嗰啲粗面咁样咯，跟住个面底就会有啲都系用翻佢嘅粗面啦，跟住就有啲红葱啊、酸菜啊，同埋嗰个咖喱底咁样。
1: 啊，你讲开我好似有啲记忆，我喺清迈啊，真系好似食过啲咁上下嘅，
0: 系啊，即系嗰啲即系唔系好辣嘅，但系会重翻啲香料味啊，或者椰汁味咯。
2: 清迈即系泰北嗰边啲风味咧，系唔系清淡啲，冇咁浓味嘅咧？
0: 系嘅，同埋佢哋因为天气唔系好热啊，所以佢哋个口味就冇咁重嘅。你话反而南部咧就会好多海鲜类嘅嘢啦，同埋会比较辣啲咯。
1: 喺香港你除咗你屋企人啦，咁你仲冇啲好多嘅泰国朋友啊？定系唔系噶？你本身又系香港长大，我都系香港朋友多啊，咁啊，
0: 都系香港朋友多。
1: 嗱，边就咁睇个样咧，我真系唔识分啦。你话系中泰混血，我真系觉得你都好香港人啊个样。头先又话你啲香港朋友多啦，其实一开始佢哋知唔知道你系中泰嘅咧？
0: 一開始就唔知嘅，係啊，因為嗰陣時都比較少泰國人，即係可能比較少啲泰國小朋友喺香港啦。咁而家就越嚟越多啦。咁通常我認識嘅泰國人咧，通常都係已經喺香港翻工啊嗰啲噶，即係比我大好多噶啦已經。
1: 點樣會知道你係中泰咧？你自己講定？
0: 我冇特別講嘅，係啦。跟住就可能啲同學仔會去我鋪頭玩啊，或者係再認識我多啲就會知道咯。
1: 中泰嘅身份咧，喺香港对你嘅成长啊，或者系做生意又好咩都好咧，有冇咩影响咧？因为某啲少数族裔咁讲啦，佢哋可能真系会有少少受歧视嘅嘢嘅。咁但系你会唔会有咧？
0: 我自己俾自己又有嘅。坦白讲喺细个嗰阵时，我就唔系好中意俾人哋知道我系泰国人嘅。我系自己俾自己嘅枷锁，就系、是、好似泰国人就好似一啲工人姐姐咁样。啱啱认识嘅朋友都唔会特别同佢讲话我妈咪系泰国人咁样嘅。
2: 咁你而家觉得自己系中多啲啊，定系泰多啲咧？
0: 都系一半半嘅，因为做生意上面对好多同事都系泰国人啦，咁我就即系要用翻泰国人嘅方法去同佢沟通啦，对佢哋嘅手法都系要比较重人情味啲咯。
2: 你觉得香港人同埋泰国人喺生活习惯上面咧，同埋文化上面有啲咩分别咧？
0: 应该泰国人就真系会比较隨性啲咯，我哋香港人對每一件工作都係好認真嘅，即係而家我哋嘅餐廳就好好啦，啲廚師都唔會話做兩做就走嗰啲咁樣啦，同埋都好準時嘅。咁以前真係遇到好多泰國人啦，咁佢哋唔會好似我哋香港人咁樣會有 CV 啊，即係要見工啊，或者可能打翻去你以前公司話啊呢、這個人係點樣？其實泰國人就算你同佢簽曬 contract 都好啦，佢哋要走咧，聽日就會可以唔見咗人。即係成日都係會發生呢啲情況，係啊！即係佢哋會覺得冇乜所謂啊，但係我哋香港人就會比較著緊自己份工，佢哋就比較慢活啲咯，應該。
1: 到今時今日都係咁樣，嗰啲泰國人。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你頭先講，你好似請好多泰國人。
0: 係啊，係啊。
1: 咁你有冇擔心啊，或者點樣管理佢哋啊？
0: 其實就有嘅，都會成日覺得啊，佢會唔會翻工咧咁樣咁啊，都會有呢個顧慮嘅。但係而家呢一班就係佢哋大家叫做個目標好一致，坐埋同一條船咁樣就會好啲咯。
1: 你請呢啲多數都係移民過嚟啊，定係土生土長同你一樣嘅？
0: 移民嘅好多都係，因為土生土長咧都比較少去做廚師呢一行。因為飲食業都係比較辛苦。
1: 錦田同九龍城有咩分別呢？
0: 九龍城咧就會比較重味啲嘅。以我嘅經驗啦，如果錦田咧就中意淡少少嘅，好多時佢哋會覺得啊泰國菜係好濃味啊，或者係鹹啊咁樣。係啊，咁我哋都係要不停去改進咯。
1: 即係可唔可以咁講咧？喺你呢度嗰啲可能都佢食嘅頻率可能會甚至比九龍城高，九龍城可能就係會一啲遊客式嘅人，甚至乎香港人，
0: 係冇錯，係啦。
1: 我可能我一年食一次嘅啫，所以我去到就係嗰種味。
0: 係
1: 呢度就係我成日嚟嘅，係係
0: 冇錯，
1: 所以有咁嘅分別喺度。
0: 係啦係啦，即係佢要係要食到日常嗰個味，你就唔可以太過激烈咯、那個味道。
1: 好啦，今晚就多謝曬阿 B 同大家分享咗佢咁多開餐廳嘅經驗啊，同埋都教識咗我哋啊！我真係冇諗過錦田同埋呢個九龍城嘅食客嘅口味都會有咁嘅分別，
0: 係有嘅有嘅。
1: 啊，真系多谢晒！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泰菜主场嘅 Facebook 专。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11点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组成。黎嘉莹会见传媒时候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这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地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黎嘉莹又表示，香港一直和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和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的支持，会好好的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迎来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历史性的一天，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并且祝贺李嘉莹代表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李家超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形容意义非凡，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房屋局早前公布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降到8年多以来的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说，向下趋势很明显。何永贤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候表示，现实简约公屋发挥很大作用，指简约公屋本身的轮候时间是3年，如果新界和拓展市区的简约公屋只需要轮候2年。第三期简约公屋正在接受申请，第四期也会很快开始公开接受申请，呼吁居住在恶劣环境以致是存在安全和消防问题的汤房户考虑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星期五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美伊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地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在纽约发表讲话时候表示，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在瑞典出席北约部长级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谈判部分已经取得进展，但仍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希望最后能够实现最终实现目标。另外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够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指出伊美双方分歧仍然严重。关注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16度，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们打工一族，工作时很容易受伤， 幸好工友知道我腰疼，介绍我到劳工处职业健康诊所，医生除了对症下药，还会教授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更帮我安排复诊。你可以拨打九龙热线23437133，或者星界热线35435701预约，不用交转介信。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的健康效劳。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那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2: 你也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吗？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4: CIBS 人人广播。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的9:06，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即刻带来我们今晚 CIBS 时段的节目，为你播出《听城记·港股星说》第八集，欢迎各位收听。
6: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大家好，我是 Tim， 是一位失明的音乐人。平时我会用耳仔听世界，我喜欢用声音去记录这个城市。
6: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听城记，港股星说。今日我们会带大家去
9: 湾仔南屋。
0: 南音说唱

飲完早茶真係快樂無邊，我住在一

0: 边个又摆个画架喺楼梯口啊？争啲激到我跌落楼梯啦！
1: 对唔住啊，我啱啱搬入嚟，仲执紧嘢啊！
0: 搬入嚟？你租咗我隔篱单位咩？唉，而家啲后生真系唔识规矩，楼梯唔摆得嘢噶嘛？有咩你负责啊？
2: 阿伯，冷静啲，人哋啊都话对唔住咯。你啊，摆喺转角嗰几个花盆啊，够阻住人啦、
0: 啊。喂，我啲花盆啊，摆咗30年啦。你新嚟新猪肉，就嚟教我做嘢？
1: 唔好嘈啦，我搬走个画架就得啦。
0: 唉，而家啲后生住喺南屋都唔知南屋系咩，净系识得影相打卡。
3: 左唯有对对天唱嘅叹落。
2: 哇，佢唱紧啲咩啊？
1: 系男音啊，地水男音。我以前做过资料搜集睇过，系失明艺人唱嘅说唱啊。
0: 喂，阿炳，你又走出嚟唱嘢啊？
4: 陈兄，你嘅声啊咁老粗，隔几层楼大家都听到啦。人哋新嚟嘅，唔知道规矩，你如果唔指点嘅话，人哋又点知呢？
1: 阿炳师傅，你住喺南屋好耐噶啦？
4: 系啊，我已经喺呢度住咗几十年噶啦。以前啊，呢度有好多师傅啊，玩粤曲啊、中乐啊、唱南音啊。唉，而家就剩翻我一个人啦。
0: 喂，你摆个神态喺度做咩啊？摆边个啊？
1: 吓？呢个是我的装置艺术嚟噶，叫做城市记忆，不是神台啊！
0: 你仲放个西瓜在中间？你当我傻噶？以前我哋拜神先用西瓜嘅啫嘛。
2: 阿陈伯，人哋呢啲系叫艺术啊，你唔识噶啦呢啲。
0: 我唔识，我喺南屋住咗50年啊，有咩未见过啊？
2: 哼，咁你有冇饮过手冲嘅咖啡啊？
0: 咖啡，我饮咗几十年大排档啦，咖啡
2: 嚟啦，试下我嘅康家本领，冲杯俾你叹下，等你知道咩叫手冲咖啡。陈伯，闻唔闻到啊？呢啲豆嘅果香啊！
0: 哇，点解似咸鱼味嘅？
2: 吓、啊？

0: 女
1: 阿炳师傅，你把声咁好听，不如我哋一齐搞个南屋社区日咯。
0: 喂，好啊好啊，顺便我可以喺嗰度搞咖啡档啊。
1: 我负责搞展览，讲南屋历史。
2: 唉，搞咁多嘢做咩啊？嘥气啦！
3: 喂，陈兄，其实你可以教下人哋点样种盆栽嘅、啊。你嘅手艺咁好，唔通你唔想薪火相传，收下徒弟咩？
2: 我有话过要传咩？
1: 陈伯，一齐啦，冇你唔成事噶。
2: 哼，得啦得啦，咁我一于教人哋整盆栽啦。你哋唔好再摆嘢楼梯口啦
4: 吓。知道。

0: 出不见你。
1: 哇，原来蓝屋里面又有蓝音添啊。喂，我哋咧今日真系好不得了，可以请到咧蓝屋当时有参加过呢个活化项目嘅一位建筑师啊 ，Fanny 上嚟做我哋嘉宾。
2: Hello,
1: 多谢你啊
2: ，Fanny。
1: Fanny
2: 多谢。
1: 你好，你好。
2: 你好啊。
1: 当时你喺蓝屋活化计划里面，你系担任乜嘢嘅职责噶？
2: 哦，其实咁样嘅，或者我解解活化计划系乜嘢啦？咁、其实。唔止藍屋啦，好多時而家嗰啲歷史建築成日都話活化計劃啊，咁活化係咩意思呢？就係將一啲歷史建築翻新啦，又或者係將佢原有嘅用途，可能而家唔適用啦，要改用途，咁、我哋就叫活化啦。通常一啲舊建築嘅活化咧，都會牽涉一啲加建啊、改建啊，又或者係要保育啊、維修啊咁樣樣。咁所以少不免就要有一個建築團隊去負責做呢一個活化工程。咁我嗰陣時就喺呢個團隊裏邊咧。負責做項目建築師啦，同埋擔當埋保育個建築師嘅，係、就是、兩頂帽咁樣。
1: 嗰陣時係幾時啊？
2: 哇，都成十年前，
1: 十年前咯，
2: 係咯。
1: 就住藍屋點解係藍色嘅？網上有啲
3: 謠傳，好多
2: 你聽到啲咩？
1: 嗱，聽到咧就話係當時係本來嗰個建築應該係黃色，因為喺藍屋隔離係有座而家仍然係黃色嘅建築物嘅。咁話當時個藍色咧係話水景留低咗啲藍色嘅漆油，
2: 嗯，
3: 咁樣不如就怎用啦？
1: 係啦，係咪真嘅咧？
2: 嗱、我都係咁聽的。但是咧，比較
1: 傳聞嚟
2: 啦，呢個都係估計啦。但係比較準確嘅咧，就係嗰隻藍色咧，就一定係政府收咗樓之後入上去嘅。不過唔知道你有冇發覺咧，對住石水渠街嗰邊有四個 number 嘅。四个 number 其实是四栋楼嚟嘅，三楷是蓝色嘅啫，其实有第四栋
1: 系啊黄色嘅，
2: 唔系，而家有咗白色嘅，嗰、个都有个古仔嘅，点解会系白色？咦，咁我要讲多少少
1: 啊？好啊，好啊，
2: 咁样嘅石水渠街斜路啦，向上行咧，最尾嗰一楷咧。那個業權咧係最尾先收到翻嚟嘅，咁所以佢一開始就前面三楷有藍色啦，但係最尾嗰楷就嗰陣時就已經係變咗做歷史建築，同埋開始醖釀緊話要做活化，咁所以咧佢就有問過古蹟辦顏色有冇咩諗法啦，係咪有翻藍色啊，定係你有另外嘅諗法啦、啊、咁樣。其實我嗰陣時咁啱先，我係做緊古蹟辦嘅，其實都唔怕老實講，咁嗰個係我答嘅，咁我就哦咁其實之後都會活化，不如我哋留翻俾活化團隊去諗究竟要由咩顏色啦、所以當刻咧其實係冇有到顏色嘅、即係批檔，即係嗰啲
1: 係
2: 啦係啦係啦，嗰啲啦灰灰白白咁樣樣顏色啦，咁冇顏色嘅。去到即係做活化嘅時候，就加入咗佢哋真係活化嗰、個團隊裏邊咧。咁我亦都有參與嗰個顏色嘅決定。咁但係就唔係建築師團隊或者係活化嗰個專業團隊去決定，我哋係拎咗出嚟同居民傾嘅，
1: 係
2: 啦。咁啊，大家投票嘅咁樣，因為其實我哋嘅角度嚟睇咧，嗰、個顏色有少少我哋叫係社會價值啊。喺未投票之前，我哋揾咗一啲歷史根據啦，即係刮咗啲油出嚟睇下佢底浸係咩。色啊，即系原先系咩色？系咪蓝色啊？真系嗰、那个嗰系咪真系传闻咧？
1: 系
2: 系咪都市传说嚟嘅咧？其实系咪真系一路都系蓝色？咁我哋做咗啲化验嘅，咁就发觉佢底浸系白色嘅。
1: 哦，
2: 系啦，咁亦都有啲单位有啲旧街坊，即系住咗好耐嘅，都有讲话，其实佢以前住落系自己单位有咗绿色啊，
1: 哦、
2: 有黄色啊，咁即系唔同单位买断咗嘅时候，自己单位都有啲唔同颜色。
3: 即系每一个单位其实佢自己喜好都有唔同啦。
2: 系啊系啊，咁佢都。咁多年啊嘛，咁所以顏色轉換咧都在所難免嘅，
1: 係啦。
2: 我哋有時喺保育個角度嚟睇咧，顏色係咪真係話唔改得嘅咧？又唔係啊，因為其實我隨時都可以改翻轉頭噶嘛，冇乜所謂啦。咁但係最緊要係我知道原先嗰隻係咩色咯，又或者係嗰隻顏色本身有冇其他嘅象徵意義啦。咁喂，其實呢一棟嘢叫藍屋都係因為佢有咗藍色，即係大家會知道佢叫藍屋。咁所以其實藍色某程度上係一個社會象徵，一個社會意義。
1: 係而家直情係嗰個地標
2: 係咯係咯，嗰只藍色係唔改得
1: 嘅，係啦唔改得㗎，我覺得
2: 佢改咗好似怪怪地。
1: 係啦，佢已經叫咗藍屋啦嘛，因為
2: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住呢一個議題，我哋拎咗出嚟同街坊傾，就話喂你哋想點啊？因為始終都係你哋屋企啊嘛，大家討論咗之後咧，結論就係、是、原先藍色個三棟就 keep 住藍色啦，咁就可以 keep 住藍屋呢個名啦。冇顏色嗰棟咧，不如我哋建翻白色啦，咁就可以睇翻即係原先歷史嗰個原貌。
1: 系，咁除咗系建筑物嘅颜

0: 色之外，在那个整个保育的项目里面，有些什么是特别要去处理的？
1: 首先这个保育它跟其他活化项目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留屋留人的，即平时那些活化项目就是一间屋，咁我淨係俾一個新嘅生命佢啦，改咗用途，咁就交俾新嘅主人啦。咁但係南屋係有居民喺度住嘅，
0: 本身
1: 有，而嗰個成個南屋活化發起人都係居民，即係我哋叫做 bottom up， 即係由下而上嘅一個項目嚟嘅。咁所以居民參與就係由頭帶到尾啦，又或者係佢哋
0: 有
1: 主導添啊，
0: 係
1: 啦係啦，好重主導成分啦。其中一個保育因素就係要留人，就是当然有些街坊就搬走了，但是有些街坊就很喜欢这一区，他很想活化了之后都仍然是住在那里。其实我们一般做活化旧建筑物呢，没有说留屋留人，只是间屋
0: 你只搞定那个硬件，
1: 其实都已经很烦了，只是搞那个硬件，因为主要要符合现在的建筑物条例，怎样才可以卫生方面安全方面消防的各样东西可以啱到现在的规例。但是一些舊屋有些東西你一說要加改，咁佢就破壞咗佢嘅原貌。咁我哋就成日都要喺呢個位度攞平衡啦。冇錯，冇錯。
2: 咁喺活化嘅過程中咧，你點樣去衡量邊啲嘢應該加，邊啲嘢應該減咧？
1: 咁樣咧，講歷史建築啦，點解話要有個保育顧問嗰個角色咧？即係一般你正常起新樓啊、裝修啊，咁唔會話有個保育建築師或者保育顧問出現咁。咁點解要有個保育顧問去處理呢啲歷史建築呢？就係、是、要答你呢個問題啦。就係一開始要有人決定究竟，喂，我要做活化，咁我一定要有啲取捨，一定要有啲改變嘅。有啲乜嘢係喂呢、這個好值錢，又或者唔係呢件係古董，又或者係喂唔係喎？點樣衡量究竟呢 part 嘢唔喐得，嗰一 part 就可以俾你喐少少啦，或者加啲嘢落去咧？咁點樣決定呢？就係、是保育顧問在事前呢要就住那棟建築物去做一些歷史研究的。所謂的歷史研究叫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Plan， 是一個很 technical 的 term。直譯就是保育計劃書，怎樣去 manage， 即是
0: 統籌整件事。
1: 又或者是怎樣去處理這一間舊樓先。為什麼要有一個計劃書呢？就是我們前期要做歷史研究，看回這個建築物當然就是歷史上發生過啲咩事啦，佢背後嘅故事係咩？歷史價值喺邊度啦？建築價值喺邊度啦？即係會唔會特別起得靚啊？又或者用嘅物料啊，或者係嗰個格式啊，好反映到嗰個年代嘅某一啲嘅特色啊？係啦，又或者係啱啱講話嗰隻藍色係社會價值啦，即係會唔會有啲社會意義嘅咧？咁如果係嘅話，咁嗰隻藍色就唔喐得，即係有咁樣嘅睇法咯。我哋喺睇藍屋嘅時候咧，你啱啱講到樓梯啦，藍屋因為係1920几年嘅建築物嚟嘅。咁嗰個年代個唐樓咧，全部都係木建築嚟嘅，係啦，木唔係淨係裝飾嗰個面嗰個鋪塊木板，或者你見到個木窗，其實係佢個結構本身，
0: 即係成間係木。製作
1: 應該準確少少咧，就係、是、見到佢係磚啦、石屎啦、木啦、石啦夾雜嘅。比較重要即係、就是、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已經好少見咧，就係、是、木嘅樓梯同埋木樓板，係連結構上佢都係木嘅。
0: 哦，我明啦，
1: 就會係20年代嘅嗰陣時嗰個唐樓嘅一個我哋叫做特色元素 character defining elements 咁所以喺保育嘅角度嚟講係好重要嘅嘢嚟嘅，係真係唔喐得嘅咁。咁但係咧，啱啱話有幾個職師啊，或者成個建築團隊咧，其實都係要幫手諗，咁點樣可以呢兩件事都可以並存到咧？
0: 係又安全條例符合到，又留低到。
1: 係啦，係啦。
0: 咁所以成個活化計劃基本上建築物裡面嘅性質係冇變到，都係一個住人嘅地方。
1: 係樓上嗰啲
0: 係。係啦，其實活化呢個過程嘅意思就係從一個好舊嘅嘢，令到佢能夠加入新嘅元素或者新嘅 energy，令到佢可以繼續呢、這個歷史可以一路帶落嚟。
1: 冇錯，嗰、那個新嘅元素啊，或者新嘅用途有幾個層面嘅。如果你好闊咁樣睇，依樓上其實係住緊人，冇改變。 變啦，咁所以就入職嗰度嗰個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再睇近啲咧，其實有少改變嘅咧，就係入邊住嗰啲人啦。因為啱啱就話居民留人啊嘛，咁所以有原居民係住翻到嘅。咁但係當然都有啲係已經搬走咗啦。咁吉咗嗰啲單位係租翻俾一啲新嘅朋友入嚟住啦。其實就唔係你俾得起錢就可以入到嚟住嘅，佢因選嘅，好似咧大學咧。

0: 报科咁样样咧，佢要 interview 啊，睇下你会唔会有建树啊，咁先至俾你入嚟住咁样咯。咁、所以即系微观近睇啲有啲唔同咁，同埋地下嗰层就改动可以多啲咯。
1: 系，我见到有啲咖啡室啊，
0: 系啊，
1: 都几得意噶，
0: 因为。地下嗰層唔使木樓梯行到上去先啦，咁二來佢嗰個地板就唔係木嘅結構啦，咁、因為喺地面啫嘛，承重量就容易啲處理啊。即係如果你譬如我哋講話改餐廳，都有餐廳或者係外賣噶嘛，係啦，嗰啲咧要求嘅 loading capacity 啊，即係要計嗰個承重量嗰個要求係高啲嘅。咁、如果我哋擺樓上都唔得嘅，嗰啲木樓板係頂唔順嘅，咁所以擺樓下就容易啲處理咯。
2: 明白。
1: 這項目是真的很得意，
2: 沒錯，
1: 我覺得現在整個灣仔區基本上它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地標了。
2: 以前呢是不是有一個華佗醫館、
0: 你說到其中一個南屋的歷史價值出來，未起南屋之前，即未是住宅之前，其實它那個位置呢就是以前華佗醫院的，是的，就是有間醫院到、應該是最早的民間醫院咁樣啦，咁但係起咗南屋之後，個醫院就唔存在啦，係拆咗，跟住先至起咗而家個你見到個堂口，
1: 即係佢嘅前身
0: 係啦，前身係一間醫院。起完南屋之後咧，如果你而家係我哋係74号 A， 石水渠街向上行最底嗰一間，係啦，即係你一望南屋嗰個閘個位，好
1: 直情係
0: 係啦，你應該會望到咧佢嗰個角落頭咧，好得意嗰個
1: 嗰
0: 一層嘅屋頂，
1: 係啊，
0: 係有啲。中式瓦顶咁样嘅 feature 喺度噶嘛，响起咗呢一个唐楼之后咧，其实嗰个单位系华佗庙嚟嘅，系啦，后屘就辗转之下又冇咗间庙咁样样啦。咁、其实咧，你见到而家系一个铁打铺啦。有阿陸師傅個
1: 好似
0: 係喺度，
1: 係啊係啊，係啦，係啊，有個鐵打嘅。
0: 咁而嗰個鐵打鋪其實係阿黃飛鴻後人林世榮啲子侄嚟嘅，係啦嘅後代嚟嘅。其實阿陸師傅都係嗰啲原居民之中嘅其中一個嚟，咁佢應該而家都仲係 operate 緊嘅喺嗰個。
1: 係啊係啊，有間鐵打館喺度，
0: 仲喺度嘅。啱啱話有啲中式瓦頂嘅 features 咧，其實我哋都一路 keep 咗喺度，要專登做復修嘅。我哋做活化嘅時候，
1: 除咗南屋之外咧，嚟緊其實香港係咪有好多唔同嘅活化項目㗎？
0: 哦，活化唔算係好多嘅，咁、但係 keep 住都有做嘅。而家呢一刻就譬如處理緊西港城裝修啦，咁所以你啱啱提話上環街市，我即刻都趌個頭。所以你係咪講緊而家嗰間啊，定係好早好早之前嗰間啊？
2: 好早之前，
0: 因為西港城其實以前係上環街市嚟噶。
1: 係啊，係啊，係、不過其實我諗活化呢樣嘢咧，的確對香港嘅社會係好有幫助，因為其實香港咧，即係成日我哋都見到好多新嘅樓宇建築噶。其實間唔中就好似南屋咁樣咧，一堆好新嘅。建築物裏面，咦！突然之間有一座活化咗嘅歷史建築物，我覺得對於呢個城市嚟講係有種好唔同嘅意義咯。
0: 嗰條街咧好似有趣好多咧，即係見到哇！呢、這個摩天大廈好高嗰啲，成100层嗰啲咁樣，咁但係隔離有棟矮得得咁樣樣，嗰、個反差係令到你覺得啊呢、這個城市都係
1: 有故事嘅，
0: 係啦，同埋好活潑嘅喎，
1: 係啦
0: 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好多面睇嘅喎，係
1: 啊，好啊，我哋今日攞到好多資料啊。
2: 冇錯啊！
1: 繼續咁樣傾幾個鐘，傾唔曬。咁我哋今日好多謝阿 Fanny 咧，上嚟接受我哋訪問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南屋嘅。
0: 我都中意講嘢。
1: 好，好多謝你 ，Fanny。
2: 好多謝你 ，Fanny。
1: 好，好
0: ，thank you。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3: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9:33，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嚟嘅系 Musical Story 第八集，欢迎各位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明晚的11点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还有香港的黎嘉颖组成。李嘉颖会见传媒时候表示，作为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这一次乘组深感光荣，责任重大，指各项训练充满挑战，过程艰辛，感谢航天员老师的教导，家人无条件的支持等。他表示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肩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发展贡献自己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李嘉颖又表示，香港一直和国家风雨同舟，血脉相连，既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还有贡献者。他表示，从小在香港长大，狮子山精神刻在心中，永不言弃的信念和载人航天精神相通，同样需要勇于挑战，坚持到底。他又用广东话表示，多谢大家支持和关心，会好好加油，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到目前，事故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近7点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也作出批示，指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的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的部门负责人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也将展开事故方面的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且致辞。何立峰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湿度都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2: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4: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5: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4: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5: Or maybe it's
6: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7: people.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3: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月夜夜逍遥。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陕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到目前，事故一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昨晚接近7点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

0: 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也作出批示，指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将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的部门负责人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也将会展开事故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本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神舟23号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黎嘉莹在接受点新闻专访时表示，最期待在中国空间站回望美丽的地球，相信会看到极光、台风等自然景象，也期待体验失重的感觉。黎嘉莹表示，从未想过会离开熟悉而热爱的警队工作岗位。转折点是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来香港招募载荷专家，自己最初未特别留意，在同事提醒之下认为值得放手一搏。自己参与选拔时候一直保持平常心，没有把成败看得太重，即使最后未必入选，也能够认识未来航天员，了解国家航天发展。他形容每一项的训练在挑战身体极限，包括72小时的睡眠剥夺、48小时的沙漠训练、6天5夜的洞穴训练等，但身体上的辛苦可以忍受，最难是和家人分开，因为在香港的时候从未和父母、三个孩子长时间分离。李佳莹表示，训练途中如果遇到困难，团队里的人都会互相帮忙，最后能够拿到飞行资格，他满意如今的状态，也对未来任务充满信心。他说，未来想把这段的经历讲给孩子以及香港的年轻人听，希望他们明白航天梦不是遥远的童话，只要愿意主动接轨国家航天发展，就有很大的空间发挥所长。天气，一股炎热的偏东气流，跟着是偏南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数小时，跟着是未来的数天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秋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到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时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湿度都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指出，卢比奥在会谈当中向莫迪强调美印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表示美国的能源产品有潜力令到印度的能源供应更加多元化，强调美国不会让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卢比奥也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莫迪到访白宫，声明又说双方同意深化贸易和国防合作，并且加快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印度政府的声明就表示，莫迪在会谈当中重申印度支持和平，呼吁透过对话和外交解决冲突，但是印度方面的声明并没有明确的提及伊朗或是中东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并且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0: 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透过外交协商手段来解决问题，美方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来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地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过去的一个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地敲定谅解备忘录，未来三到四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到目前，事故造成一共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发是在昨天晚上近7点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于事件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员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本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神舟23号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黎嘉莹接受点新闻专访时表示，最期待在中国空间站回望美丽的地球，相信会看到极光、台风等自然景象，也期待体验失重的感觉。关注天气，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数天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受到偏南气流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随后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录得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教育局的 eApp 就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特别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同学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提供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成绩公布前获得有条件取录资格。马上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1 2 3 3 1 1 1 2 3 4 5 6 7，
3: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4: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3: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5: 月夜月逍遥。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表示，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山西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市长陈向阳表示，截至目前，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在星期五晚近7:30，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取得进展，并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卢比奥在访问印度期间又说，总统特朗普始终倾向于透过外交协商手段解决问题，美方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不排除透过任何方式解决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访问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时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意味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过去一星期伊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未来3至4日的进展值得关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安仔， 而家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今晚只得你共我嘅音乐约会。呢、这个星期咧犯咗一啲嘅过错，喺工作上喺感情上都系犯翻嗰啲嘅过错，令我谂起重复犯错呢一个嘅课题。

当生活或者在情路上面的风浪过去之后，某一个深夜你再想起那一个人，或者是想起那一件行错过的事情之后，你会发现曾经的你很担心，但是担心过后其实后果并非非常严重。去到今时今日的你都是依然存在，依然是呼吸空气。首先有忆年的依然。

发现原来感情并非一定是 keep 住依然的。很多时候我们当刻的犯错，当刻的小事都会是那段日子最大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回望回或者拉回长时间线来看，其实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过你有时都会依然记得。

依然记得嗰一次，一讲到呢个字嘅话，你会谂起系边一件事系好事定系坏事呢？当然唱歌嚟讲，多数都系比较 sad 嘅情歌为主。

在感情入面拉拉扯扯，相信是你和我入面都会发生过的事情。除了感情之外，亦都是关于做人有很多道理。曾经有个网络的 memes 都说过，人类总是会犯同样的过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做错同一件事，因为同一个原因。

0: 好喜欢夜晚，因为在这个美轮美奂的星空之下，日间的喧闹慢慢退去，在夜色的晚上上面是特别多思考的空间的。可以想到自己曾经犯过的过错应该要怎样避免，应该要怎样改，好像看回历史书一样。
1: 人

和大家睇紧呢本嘅历史书，呢本嘅书咧叫做《春秋》。而《春秋》呢将时间带到嚟凌晨2:32，睇一睇你身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0%。而《春秋》咧只系转载要事，但系就缺乏咗一种嘅恨意，即使道理我哋明都好啦，但系始终人咧系会俾情绪去左右啊。

分别同你听咗两首入心入肺嘅情歌，先有张惠妹嘅《人知》，同埋有呢一首蔡依林嘅《我知道你很难过》。亦都讲翻咧，人类可能系成日都会重复犯错，而我哋重复犯错咧，犯过嘅过错可以系同一个错啦，亦都可以系同一个原因。但我哋每一次嘅重蹈覆辙咧，其实都唔系白费嘅。就好似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所讲啦，每一次嘅故事，每一次嘅经历，都系我哋成长嘅养分，好似树嘅年轮一样啊。

即使我哋都系犯翻同一样嘅过错，但系都系唔会白费嘅。就好似你今次都系虽唔够细心，今次都系虽懒惰，今次都系迟到。只要你经历得够多嘅话，当你明白佢后果嘅严重性嘅话，应该就会下次都会醒水，都会好好留意噶啦。就好似树嘅年轮一样啦，每一年越嚟越大咧，都会多咗一啲嘅记号，亦都好似我哋嘅故事同埋挫折一样啊。

重複犯錯，難聽啲講就叫做兜圈，但係其實好聽啲講，喺邊度跌低，咪喺邊度起翻身咯。完全係冇問題嘅喎，最緊要係你當中學到有得著，就好似晴天过后会是阴天，阴天过后是雨天，雨天过后就是晴天。

天下天气变幻无常，先有晴天，之后有阴天，最后会有雨天。就好像前几天呢，有几次的黄雨之后呢，今日终于停下雨来了。虽然呢好似听日都差不多又系会落雨，但系就系咁样一个循环嘅。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8%。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

先有学友的蓝雨，再有妹姐的这首朦胧夜雨里。再提多你一次啦，本港稍后时间将会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28度，最高32度。而展望随后几日呢，将会是渐转天晴酷热，但是星期一的早上呢，局部地区仍然会有骤雨。希望听日星期日出街玩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好的天气，不是太热了。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话访问时，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即是说情况每日都变得越来越好，相信最终协议将能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又会确保伊朗的农村

0: 足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表示，美伊达成协议仲定系重启战事仍然是一半一半，他将与美方谈判代表会面，讨论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并可能最迟在星期日决定是否恢复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是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则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一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確診病例，並首次出現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和世衛組織聯合召開線上新聞發布會，針對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今輪爆發的伊波拉疫情，發布為期6個月的防範和應對計劃，總預算3億1900萬美元，覆蓋全部55個非盟成員國。會上提出10個高風險國家，包括南蘇丹、盧旺達和肯尼亞等，明確指出目前非洲大陸防範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沒有任何獲批的疫苗和治療藥物，因此防控工作將主要依賴感染預防和控制、病例隔離、接觸者追蹤和社區參與。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继续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我哋今晚嘅音乐约会。喺新闻简报之前咧，同你听咗 Macoon Five 嘅最新派头作品《Heroin》，亦跟住落。

有几首是听众朋友点唱的作品呢，希望可以借住这个这么特别的晚上和你分享。而这个特别的晚上呢，是来自于一位很好的听众朋友啦，是他的妈咪和他的弟弟刚刚应该同一日的新历再加上农历的生日，同一日的生日当然要揀返几首歌去庆祝一下啦。而当中呢，也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呢，都是想表达他对妈咪和弟弟的祝福的，例如话都几好笑噶，祝可能细佬诶做少啲啦，人工加多啲啦，祝妈咪都系寿比南山啦，越嚟越靓啦。亦都先拣来佢亲自点唱俾佢妈咪同埋细佬嘅作品先，希望佢哋嚟紧嘅生日咧，即系今日可以玩得开心，亦都希望佢哋所有嘅愿望咧都可以达成。

再一次祝贺 Rita 的妈咪和细佬生日快乐。简来他希望他们可以听到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邓丽君的经典作品。也都希望今晚和明晚的月亮呢，也都可以为这个新历旧历同日生日的两位朋友呢，是变得更加明艳动人。跟住落嚟有。

跟住有佢嘅非常非常嘅好朋友、好姊妹为佢妈妈同埋细佬点嘅作品，就系呢一首《爱在心内暖》啊，嚟自秋官，再加埋另一位女孩子嘅合唱作品啊，希望可以有一个温馨温暖嘅一个生日。

先有甜丝丝为佢嘅好姊妹点嘅《爱在心内暖》，系秋官再加埋李芝玲嘅版本，同埋有我哋嘅听众朋友 Connie 都系想祝贺

一个比较窝心的点唱、啊、有这位泳师的朋友希望送这首歌给他的爸爸，因为他爸爸是很喜欢听这首的作品的。虽然呢现在爸爸和妈妈呢已经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地方，他想透过这首歌问他是不是生活得很开心啊。

我衷心相信呢，无论他这一刻身在何处，都一定是活得开心，活得健康。希望他都可以听到这一首的作品啦。简来咏诗的点唱，他点了谭咏麟谭校长的《此刻你在何处》。

爸爸的心，妈妈的意，都是时刻充满自强的关注。多数父母呢都是最疼我们的两位的一仔一男一女啦。他们对我们的爱呢是无条件的。养育我们也是给了很多的关注啦，和引领我们，令到我们成功长大成人。

分离故乡的雨之后，有张德兰的这首《相识也是缘分》，亦都好高兴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各位相识嘅。时间嚟到凌晨3:30，提一提你，室外气温系29度，而相对湿度咧系79%啊。跟住落嚟有呢位男歌手，好似都一段时间未播过了。

而家提一提你啦，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而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嘅。

分别听过两位蔡姓的男歌手唱出两首关于追忆、关于一些回忆片段的歌曲。先有蔡国权的追忆，跟住有啱啱蔡枫华的也许，跟住落嚟有几首的英文作品想同你分享一下。

分享一首好 sweet 自己好鍾意好鍾意嘅情歌 Rest the love for me 嚟自 BG's 嘅作品，佢教我哋两个人喺埋一齐可以暂借温馨，亦都可以将大家嘅麻烦呢係令到双方可以一齐分担。Lay your troubles on my shoulders, put your worries in my pocket. 最后都是 rest your love on me. 不知道你喜欢 BG's 的版本，还是他们的弟弟 Andy Gibb 再加上 ONJ6 的合唱版本呢？我两个都非常非常喜欢。

等你 Air Supply 的这首 Here I am 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over you， 我再次都是在这里，我依然都是在这里，也都希望收音机旁边的你可以听得开心，喜欢我的音乐选择，我也都很喜欢你的隔空陪伴，希望你身边都有一个值得你倚傍倚靠的膊头，可以不开心的时候找你倾诉，遇到麻烦烦心的时候亦都有人可以替你分担，亦都揀你多一首的英文选择，应该是这位歌手最出名全唱。

在我生命中已经等了好耐了，可能我要等的正是你。 It might be you， 来自 Stephen Bishop 的作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距离新闻简报仲有十分钟嘅时间，把握时间同你听多几首嘅作品啦。

又是一首好 sweet 的作品，来自张立基的这一首盼你此刻奔向我。在我们犯过错，尤其是可能是对伴侣有些不好的态度，一时语气重了少少的时候，这首可能都是一首好好的道歉作品。希望他可以同你 get back in love again，都希望最后可以和好如初，床头打交床尾和，明天他会依然一样咁爱你。

0: 一个有时我都会苦心自问的问题，到底自己的伴侣明天是否依然会爱我呢？等来自童安格的这首作品，尤其是在自己最自卑啊，感觉到脆弱无力的时候呢，真的会认真地想问一问，到底人家为什么会爱我呢？是不是贪我特别靓仔？讲笑啫，即系其实我系有啲咩可以俾到佢嘅呢？而我阵间新闻简报之后呢，可以同你听一听我精选嘅冠军作品。阵间再见。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星期日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專家黎嘉瑩將會隨飛船升空，成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國歷來第四名女航天員。黎嘉瑩表示感謝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支持，深感光榮，責任重大，不會辜負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會辜負國家的重托。行政長官李家超熱烈恭賀黎嘉瑩，又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香港特區迎來航天夢的歷史時刻，意義非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率領代表團前往甘肅酒泉，參與神舟23号載人飛行任務出征儀式。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

0: 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星期一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2: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来到四点钟的时间，蒲仔今日带来1997年的精选冠军歌和你分享。首先第一首呢，有他的作曲是陈辉阳，作词是林夕，唱歌的朋友是关心妍，拣来他的这首作品《你有心》。亦都是一个非常伤心和痛心的失恋故事，讲述一对爱侣生活了好久之后突然的分开啦。失掉你呢，我已经不会做人了。

更正一下先，一开始同大家分享紧嘅其实系2003年嘅冠军作品啊。亦都唔小心透露咗，其实我都系静鸡鸡收埋咗几首97年嘅作品，阵间先再同你分享啊。咁啱啱呢首咧就系 F4 嘅作品啦，绝不能失去你啊，系嚟自第二集嘅流星花园啊。

听完电视剧的作品，不如听一听电影的作品。这首就是电影的作品，来自 Gigi 梁咏琪的《两个人的幸运》。命运有时候很有趣的，虽然不是每次都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不一定要每次都要跟命运去抗衡，不顾一切的。平凡啲喺城市入边，可能系一次擦肩而过嘅相恋故事更加啱你嘅。如果有

人无完人啊，我哋都系经历过无数次重重复复嘅犯错，无数次喺黑暗入边嘅摸索。去到最后，我哋都未必可以做到最好，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我哋应该要学会用善良去对待生活，对待身边嘅人啊。

同樣都是2003年的冠軍作品，來自容祖兒的《我的驕傲》。跟住落嚟呢一隻呢就比較千禧風重啲，新舊交融的作品，請你聽聽。

0: 纠缠，怎么止于是？
1: 借咗啼笑姻缘呢个名而成嘅一首作品啊，所以咧系一个怀旧得嚟咧，但系点解会带一点 R&B 嘅感觉呢？原来因为作曲有佢有陶吉吉加埋蔡振南嘅作曲，你哋填得咁风趣咁抵死嘅词咧，需要请嚟歪文助阵啊！有黄伟文嘅填词加埋陈小春嘅呢首作品，叫做啼笑姻缘。

我哋由2003年嘅小春版本《啼笑姻缘》咧，转咗入去呢首1997年嘅冠军作品，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痴痴为你等》。有阵时我哋今日讲嘅犯错咧，未必真系做错一件事嘅，可以系盲目地爱错咗一个人，就好似你明知同佢应该都系冇结果噶啦，但你控制唔到自己嘅内心，控制唔到自己嘅冲动，喺风中都仍然痴痴地为佢等。

揀嚟呢首嚟自黎明加埋 Mark 女雷仲德合作嘅作品，只要为我爱一天，一首编曲咧比较紧张，节奏比较急促，话俾你听佢有几咁想为佢爱一天。

谁作诗？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

面对一个唔会回应你爱情嘅人，最好嘅做法就真系抽身而去嘅。简单嚟自梁汉文、梁炳嘅呢一首《好朋友》，都讲得几啱嘅。如果真系人哋唔啱你嘅话，不如叫佢衷心祝福你，做你身边嘅一位好朋友。一个中意嘅人唔一定要同佢一齐开花结果嘅，可以作为一个朋友，都可以陪伴佢一生啦。

特别拣嚟王杰嘅呢首《几分伤心几分痴》。虽然咧佢唔系正正式式嘅97年嘅冠军作品，因为真正嘅97年冠军歌咧，其实系另有其人啊。其实系谭校长翻。

我觉得咧系今晚最虐心最痛嘅一首情歌。人人都知道你同佢系有内情噶啦，但系我亦都系会明知故犯，甘愿去继续做你嘅报警啊！即系明知佢都唔爱你啦，但系你依然选择为佢留低，而留低咧系冇原因地留低。你明知呢个系唔啱噶啦，但系你都系明知而故犯啊！嚟自许美静嘅《明知故犯》。

可以找留低锁匙，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7啊！睇一提你呢，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0%啊！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时说，黎嘉莹作为乘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让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亦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表示，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苏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并致辞。何立峰指，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方要坚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够促进共同繁荣，实现开放、优质、均衡、安全的发展。他说，中国愿和各方一起加强新兴领域沟通对话，共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务实灵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央视新闻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临时协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巴基斯坦已经向美国提交一份修订后的提案，预计美方将在当地星期日前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当局较早时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对伊朗的访问短暂但成效显著，密集协商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一步。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六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和伊朗正在协商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报道提到，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达成，将启动为期60日的终战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

0: 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精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你又准备好 rock and rock 未呢？嚟到清晨五点钟，好高兴咧，你继续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啊！今次真系揀落一首劲啲嘅 grunge rock 作品啊！

首先打头阵嘅咧，请嚟 Nirvana 为我哋献唱啊！咁啊 ，Nirvana 喺佢哋《封神》嘅 album 入边嘅呢一只作品，《封神》嘅 album 咧叫做《Nevermind》，而拣嚟嘅单曲作品咧系啱啱嘅呢一首《Come As You Are》。我中意佢哋嘅作品咧，好似尤其是 Kurt Cobain 嘅声音咧，充满住控诉嘅感觉。

如果话啱啱 Nirvana 系嗰种内心嘅控诉，即系每一句都感受到佢嘅愤怒嘅话咧，呢一对红辣椒乐队咧就系另一个嘅控诉，佢哋即系将佢哋想控诉、想表达嘅嘢咧，完完全全写咗入歌词入边啦。佢哋 Red Hot Chili Peppers 带来佢哋呢一首咧叫做 Californication 啊。就是讲紧话喺佢哋认识嘅加州阳光背下咧，其实系暗藏咗好多物质嘅诱惑啊，有好多嘅星光背后不为人知嘅小秘密啊。

咁講到加州就唔一定話係淨係得嗰個叫五光十色㗎，又唔係即係美輪美奂嘅，但係又唔係淨係得翻金錢同埋物質世界嘅，都可以係我好鍾意嘅有加州酒店呢隻歌嘅老鷹樂隊啦，帶來佢哋呢一首 Peaceful Easy Feeling 嘅。都希望可以借住佢哋呢啲真係带有加州阳光嘅味道，俾返一个温馨舒适嘅星期日嘅清晨时间你呀。而跟住落嚟嘅呢一对呢，就係用返一啲舒服啲嘅木吉他去同你回望返18岁嘅时候嘅青春同埋清洁。

等到是来自 Beyond 的 Paul， 他用了一支 acoustic 木吉他，加上自己一些青春时候的经历写成的这一首十八。自己最认同的入面就是可能十八岁的时候慢慢慢慢才认识到这个地球原来是很大的，除了生活在香港这个城市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生活到的方式等着我们去探索。

如果话 Beyond 嘅嗰首十八咧，系一个行到有咁翻上下年纪啊，有咁上下地位嘅人咧，回望翻自己十八岁嘅时候咧，呢一首 Mister 嘅昨天咧，就系真系正值系年青嘅时候咧，去控诉翻呢刚当时嘅自己系点点点啊，自己要点样去妥协啊，进入咗社会大学之后，点样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啊！Mr. 嘅昨天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5:30。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0%。

同你分享一首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名字叫做《阴天快乐》，收录在 Rise and Shine 的这张华语专辑里面。里面找来了很多华语圈的朋友帮他写歌啊写词啦。而这首呢是由 JJ 去作曲的。阴天快乐当然就是隐喻着其实我们生命中不是每日都是晴天，不是每日都会出太阳的。当中都会有一些低潮，有低谷，有可能孤独或者是失爱，失去爱人的遗憾。就算是头顶是乌云密布的时候呢，都希望你可以勇敢面对，乐观一点去面对。有微笑的话呢，我们就自然可以捱过去了。而家提提你啊，本港稍后时间啊，将会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

简直是草蜢的一首作品，叫做爱拼才会赢，希望我们这个清晨时间有一个更加好的

揀嚟 Suki Waterhouse 嘅 Back Enough 啊，玩緊一啲係好似 vintage 啲，但係有新啲嘅 dream pop mix 埋一齊，好似叫做 bedroom pop 啊。

等嚟即将嚟香港开演唱会嘅佢嘅作品，佢系 Charlie Puth， 今次同 Coco Jones 合作，唱出咗呢一首嘅作品，名字就叫做 Sideways。

刚才呢首是 Honey Punch 的《楼上的姐姐》。作曲伍乐成，编曲监制都是伍乐成，填词是黄伟文，带出了一个好像楼上楼下望一望邻居，好像熟悉但又好陌生的感觉。

简直是 Region 的这首取消追踪，亦都将时间达到嚟清晨嘅5:57啦。希望最后一首歌之前咧，可以同你讲一声 Happy 呢个新地咧，玩得开心，同埋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1%。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亦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黎嘉莹话：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黎嘉莹，又话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话，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理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通话。美方一名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7: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6: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8: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9: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0: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9: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邓嘉丽、余思敏，
9: 语妙天下。
11: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2: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原来人生咧真系好多嘢学噶。当我生活嘅转变之后，我又发现我学多咗好多嘢，例如系搬咗出嚟住之后，原来点样洗嘢啦，买啲咩被啦，买啲咩嘅床单啦，原来好多嘢都唔识添。最近你哋有冇学紧啲乜嘢呢？或者学到啲乜嘢呢？

趣开闲红茶馆。细个嘅时候咧，妈妈会帮我准备晒所有我需要嘅嘢，床单啊、被啊，唔够咧就会买俾我。所以咧，好多嘢我都未试过自己买嘅。但系原来去到要自己买嘅时候，先至发现原来唔知点样买。咁咧，床单咧，我成日都同妈妈讲噶，我话我中意啲好滑嘅床单嘅，我唔中意啲鞋湿湿嘅。咁跟住咧，后屘我最近先知道咧，原来咧都同针数有关系嘅。咁、那个针数呢越高呢摸落去呢就会越顺滑，就好似嗰啲酒店式嘅享受咁样。跟住我就开始喺度去唔同嘅铺头啦，摸下千二针同千三针有咩唔同呢，有咩感觉上嘅分别呢，又会唔会唔同牌子有啲咩唔同呢。咁原来有唔同嘅质地分啦，有啲全面啦，有啲就话有天丝啦。咁原来真係好大嘅学问嚟㗎，买一样嘢到。你哋嗰陣时第一次买呢啲家品嘅时候，仲记唔记得嗰陣时嘅感觉系点㗎？

所以人生呢确实就好似嗰句活到老学到老，确实係有好多嘢学，而要学嘅嘢呢，嗯，而家觉得都唔一定要系学一啲好大嘅学科或者好专业嘅嘢，有时可能一啲生活嘅一啲小知识呢其实都好值得我哋去了解一下。而最近呢睇到一篇嘅报道呢，睇完之后都吓亲我啊，系我平时好少留意嘅，就系枕头套。原来呢我哋平时瞓觉啦成日都会出汗同埋分泌油脂㗎嘛。原来呢呢、這个研究讲到一个星期唔洗枕头套呢，上面嘅细菌量竟然可以比马桶嘅坐垫系多出，即系马桶嗰个厕板啊。咁所以呢就吓到我即刻就将个枕头套放入洗衣机洗一洗先。不过每次呢洗完之后呢我都觉得啊睡觉嘅时候特别舒服嘅。所以呢有时都真係唔懒得嘅。咁我亦都知道呢 ,DSE 嘅同学仔应该考试呢去到尾声啦。所以呢跟住落嚟揀嚟呢一首歌呢都想帮大家喝彩一下。

0: 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任我行，伊晨。原来不同时间不同岁数听着这首歌的感受都不同，小时候听到任我行

会是那种自由自在，可以周围去旅行，周围去假设是流浪啦，那种的感觉。然后大个之后呢，就会是会不会是你的工作上面或者事业上面那种可以自由闯荡的感觉，会去尝试很多自己想去做的事。而现在听到又有一种啊，想回归回以前小个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而跟着下来呢，这一首歌呢亦都是因为他演唱会啦，所以有这一首的全新单曲，叫做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赵传，一首非常之热血的歌曲啊。我们一起听一下岁月都抢不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已经基本倾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同埋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话他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約旦、巴林領導人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舉行電話會議，討論伊朗問題，以及同一份和平諒解備忘錄相關的事項。另外又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進行單獨通話。美方一個官員說，美伊雙方剩餘分歧主要集中在幾個關鍵條款的措辭上，不過這個官員同時強調，特朗普還未作出最終決定，他仍然有可能否決這份協議，並下令對伊朗發動新的打擊。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医管局公布，佛诞翌日假期，即是今个月25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提醒，在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口罩和尽快求医。又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8: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诗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诗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吗？我今个星期啊，都是有啲忙碌的状态啦。唔知点解身边嘅朋友咧，好似喺五月份咧，都系特别多事情去处理嘅咧。不过好彩，星期一咧有呢一个公众假期，咁我哋就可以，如果唔使翻工嘅你就可以休息下啦。不过如果仲要翻工嘅你咧，真系辛苦你啦。我哋一齐努力啊！咁今日咧，虽然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仍然准备咗非常之精彩、有趣嘅生活分享，希望送俾你。首先听听首歌，我哋进入一个relax 嘅状态先啦。祝你一个愉快嘅星期天。

雪中情，哥哥张国荣的歌曲。今个星期咧都睇咗一啲唔同嘅影片啦，当中有一条比较印象深刻啲嘅，佢就系讲紧咧啊，40岁嘅时候应该要做啲咩，50岁嘅时候应该要做啲乜嘢，而当中咧印象比较深刻讲到咧就系话而家我哋嘅资讯好发达啦。我哋其实已经有好多资讯知道自己10岁嘅时候做啲咩，20岁嘅时候做啲咩，30岁嘅时候做啲咩，甚至系唔同情况嘅经历啦，亦都有好多人分享。但系嗰位主持讲到啦，其实有时咧，可能我哋未必需要知道我哋未去到嗰个年龄嘅时候需要顾虑或者会发生嘅事情，因为嗱，譬如一啲小朋友啦，可能佢仲系好细个嘅时候，其实你唔需要知道自己20岁、30岁嘅时候要面对嘅情况啊，或者有一啲资讯，其实佢哋系唔需要学习住嘅。咁提早学习会唔会令到佢过分早熟，或者冇咗细个嘅时候嗰份嘅天真同埋简单呢？我觉得呢样嘢都真系可以反思一下。

再风华，何必曾相识？有时呢，可能我哋成日都觉得时间唔够用，原因系因为太过心散或者资讯实在太多，所以可能真系需要将我哋嘅集中力放翻喺你重视嘅嘢、重视嘅人身上。成日呢会有个习惯，就係得闲就碌下手机，睇下人哋嘅生活系点样，但係其实人哋嘅生活对你嘅生活又有咩影响呢？可能花咗好多时间，但係忽略咗旁边嘅人，咁其实系咪应该调返转呢？

生活除了要有仪式感，我觉得幸福感都很重要。而我觉得近年呢真的有很多我见到的人啦，是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的。但我就想啊，其实怎样可以保持有幸福感呢？我都上网看了少少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例如我们可以每日写三件值得感恩的事，我们就可以很平静并且持续累积这样增加我们的正能量，或者是建立一些的连结，有时可能跟身边的同事啊，或者邻居，或者甚至是一些路过的路人，可能有时候你一些小小微细的支持，或者是可能一些小小的沟通，都会增加到能量。例如是最近呢就有一个百货公司的感谢制啦，咁跟住我就攞咗一份佢嘅传单，咁就喺地铁度睇喎。咁跟住呢后面有个女生呢，佢就同我讲，哇，原来我又嚟啦呢个感谢制咁样。跟住我话係呀，去到几时几时，跟住我就一齐睇呢一份嘅宣传单张。我都觉得几搞笑㗎，但顿时间呢好似喺呢一个好逼嘅地铁车厢里面呢联系咗一个陌生人，但係又觉得好温馨有趣嘅时刻，都几得意㗎。当然我落车的时候亦都是就咁落车，亦都冇话要留低啲咩嘅联络方法，但嗰个瞬间就好似有一刻好温暖嘅感觉。

但愿人长久。想要幸福感，亦都可以试下活在当下。我哋成日都好匆忙噶嘛，但系我哋真系揾啲时间去细味下生活嘅一啲美好嘅片刻啊，例如系享用一杯好美好嘅咖啡，你好中意食嘅甜品，或者系欣赏下日落，望下天上嘅云有几靓。虽然生活系好忙噶，但系透过呢一啲美好嘅事物，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增加能量。我依然相信，就算生活系都有不少烦恼，但系快乐亦都有好多嘅。

0: 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天晚上11点08分发射，香港载荷专家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也是中国历来第四名女航天员。李嘉莹表示，感谢国家和特区政府的支持，深感光荣，责任重大，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不会辜负国家的重托。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恭贺李嘉莹，又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意义非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代表团前往甘肃酒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出征仪式。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表示，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表示，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上，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以及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的通话。美方一名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且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数天渐转天晴酷热，不过明天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4: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3: 那该怎么办？
4: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5: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6: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7: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 EM 青年当自强。
8: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9: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10: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各位上午好，又来到礼拜天啊，准时在普通话台呢跟大家见面。这里是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近来有没有什么 update 啊？关注到就是这个天气还是真的蛮热，今天有28到32度啊。那现在来说呢，这个大清早啊，这个室外温度29度。要是呢有户外活动要进行的话，各位真的啊，做好准备措施啊，多喝水啊。那一大清早，星期天，其实呢都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呢，就是呢这个时刻我们一起呢来听好歌，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0: 它是莫文蔚啊，一首《盛夏的果实》。虽然说呢，现在还没是盛夏，但完全感受到了那种，要是有树木的话，应该长很高、很茂盛了啊。要是有这个昆虫啊、动物的话，我相信都已经非常的热闹啊。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

0: 连续三首歌曲，有时候呢不像打断啊，就是啊我们听歌的心情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啊连续播放一些歌曲啊。刚刚听过呢有许茹芸的版本啊，在水一方，在之前也有孙燕姿天黑黑，还有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六二一，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有一首校园民歌哈，是几个陈淑桦的演绎，然后呢明儿就选来了高胜美版本啊，一首哭砂啊，那么痴情的女子。而高胜美呢其实啊也是我相信是第一位啊翻唱这首歌曲的歌手了。

0: 凤飞飞。追梦人
1: AM 六二一

0: 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听过梅艳芳一首《亲密爱人》，然后有周华健版本呢、一首《鬼迷心窍》。于敏儿而言，都是心态，一线之差的心态。

前阵子呢，他刚开完演唱会啊，李宇春一下名没有看，但是呢一直都有留意林忆莲的一些作品歌曲，的确还是蛮喜欢的。

0: 所以呢，也多选了一首林忆莲的作品，再加上李宗盛一首合唱歌曲《我明白》。白时间带到来上午的八点，新闻之后我们继续。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